0: 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
0: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上半年接获近两百家企业投资计划。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几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 柯城发展

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院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院。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苑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

0: 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几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2: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至今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嘅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例，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6: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主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

0: 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请听报道。
2: 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3: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2: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唔单止系万兆光网，今年以嚟5G 基站全面向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1: 广东各地持续做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嚟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 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依家啲水果店派车上嚟装嘅，放完新鲜采摘落嚟，唔超24小时到市场啦。
1: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是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日。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

0: 作最好准备。
1: 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昨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 7%。 今年上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拳方式结合澳门招商大事、支持澳门酒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等措施及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2: 湾区观察。
1: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几人喺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5: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连续三年推出的8,000,000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另一例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 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

0: 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作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中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阴，31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组成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佳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黄欣，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投资于人，广东高质量发展类的人才逻辑，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那这盘棋的核心关键就是人。

0: 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嘅发展成就于人才，再造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哋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嘅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系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仲喺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几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同埋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1: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0: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2: 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巨神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校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几名硕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3: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4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

0: 的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1: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逻辑中的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5本科生曾子祥：
5: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6: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叫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自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自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主任陈杰：
7: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

0: 的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1: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2: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那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那变了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呢。
1: 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代表嘅內地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正成為大灣區卓越工程師培育嘅重要機構。該校緊扣國家重大產業需求，佈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今次承接內地辦事處運營，唔單止為在校學子開闢參與國際工程實訓行業交流嘅常態化渠道，仲打通咗高校科研團隊同粵港澳產業資源對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首席工程師蘇權科：
3: 產教融合是以後新工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工科人才，怎麼樣能更好的適應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是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6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9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15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第48届世界技能

0: 赛将于今年九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二十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1: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2: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十训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3: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2-3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3梯队选手谢光胜，
4: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5: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6: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联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 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咁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7: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十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10: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11: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也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8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12: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13: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思、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14: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

0: 通过呢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1: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2: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1: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3: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1: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八月九号，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十六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四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4: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1: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号至9号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5: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科创新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 10.1%。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氯气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能模拟发育和病变过程。
10: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 打通現場

0: 反投闭环 ，Hong Kong Tech 三百大赛扩容背后嘅大湾区创科蓝图。
1: 港澳全新，香港将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逾80,000车次。
0: 智能超链接 AI 女主角代言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有边啲规则，边个嚟负责？
1: 数字生活倾乜嘢推乜嘢，手机真系识偷听我哋讲嘢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属于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纤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和试验测量方法。
1: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0: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月提高6.9%。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总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1: 今年前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0: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1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来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

0: 国作出积极贡献。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

0: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功在类器官上培育出心脏瓣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期刊上。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这些模型仅有邮票的大细，却能够模拟真正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
2: 是啊，心脏瓣膜就好像是心脏里面的单向阀门，控制血液的流动方向的。如果阀门过紧或者过松，身体都会出现问题。这次科研人员借助人体干细胞做出了微型心脏模型，并且第一次在这种微型器官上面长出具备正常功能的心脏瓣膜。这套模型就不单止能够复刻瓣膜由细到大的一个生长过程，还可以用来重现多种心脏瓣膜病的发病状态。人类拥有了一个瓣膜研究的平台，能够解释各类瓣膜病的发病机理，去寻找新的治疗思路了。长远来讲，它亦都为瓣膜修复、器官再造打下基础。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制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扩展至16%，这一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以培育超千支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创与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2: 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6: 嘿、hey, 你好。
5: 我们知道呢，这次您是主要负责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您能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目前准备的情况吗？
6: 可以的。其实我们在2022年开始呢，我们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呢就开始啦。咁其实到今日呢，我哋已经拓展到唔同嘅城市。咁我哋由第一届嘅7个赛区到第二届嘅9个赛区，涵括到今次我哋第三届嘅12赛区，咁就包含咗内地唔同嘅城市啦，就每年都有几百间好高水平嘅初创公司参加。咁我哋第三届嘅赛区嘅内地城市呢，就有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西安、杭州、深圳、青岛、长沙、苏州、东莞同埋无锡嘅。咁为咗进一步扩大咗我哋全国千万大赛喺广东省同埋长三角、华中地区呢三个地区方面嘅影响力咧，我哋第四届嘅大赛咧，亦都会新增咗4个城市，就包括咗广州、武汉、厦门、常州，咁亦都喺未来咧继续希望可以拓展我哋嘅版图。
5: 其实新增这四个城市哈，对很多这个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门口的话参加起来会比较的方便，而且呢大赛的影响力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了这四个城市？是出于一个地理范围的考量，还是出于一个科创氛围的考量？
6: 咁其实我哋两边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头先所讲就话我哋希望可以加大我哋喺广东省啦、长三角啦同埋华中地区嘅一啲影响力。咁同埋喺呢三个地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城市咧，都系最近嘅创科氛围咧都非常好，佢哋有好多好好嘅创新团队。咁所以我哋

0: 在第四屆就增加了四個城市的賽區，就有廣州、武漢、廈門和常州這四個城市的。
1: 嗯，您覺得加入這四個城市的話，會讓我們的這個大賽的版圖會變得更完善吗？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增加到更多，比如说新疆啊、陕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0: 绝对有可能的。我们其实办这个全国千万大赛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希望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创业的一些生态圈呢，打造到每一个地方，希望将我们的影响力可以不断地在内地拓展下去。所以呢，我们都有计划是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版图的。
1: 嗯，之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港城大的署理校长李振生呢，也提到这个大赛呢是一个双向跳板哈。那么从您观察，经过这三届的赛事，这个双向是不是得到了体现？
0: 系啊，咁其实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举办嘅全国千万大赛咧，最终嘅目的咧系希望可以结合咗香港同埋内地嘅一啲优秀嘅资源。咁其实喺唔同城市嘅赛区嘅初创企业咧，佢哋可以通过应用咗城大嘅专利技术参加大赛啦。正如好似今年我哋第三届嘅大赛嘅十间优胜队伍咧，佢哋都系利用咗我哋嘅城大专利，咁成功咧系将世界级嘅科研咧可以引申到内地。咁同时咧，我哋城大同埋香港的300咧都享有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优势啦，可以咧帮助咗我哋一啲内地嘅初创团队咧可以出海发展，对接国际嘅产业啦同埋资本市场。咁值得一提嘅就係今年我哋攞到我哋金银铜同埋特别大奖嘅四间初创企业咧，都係认为我哋呢个大赛咧係非常帮助咗佢哋融入香港嘅创科生态圈啦，同埋我哋康德300係拥有好丰富嘅科研专利啦、资业产源啦，同埋一啲跨境孵化嘅优势，所以为后续嘅人才融资同埋海外咁样拓展咧，可以得到更可以广阔嘅平台，可以帮助佢哋嘅。
1: 嗯，我想在这里拓展两句哈。您觉得像经过这几届大赛之后，就是帮助更多的内地的初创企业走向海外更广阔的市场方面，我们是不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发现更好的方法？
0: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建立的国内和国外一些国际的生态圈。其实在国内的团队呢，如果他们出海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疑问，就是究竟怎么可以更有效可以帮到他们打造出海。其实经过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这个生态圈呢，因为我们除了有国内的不同大赛之外呢，我们在国际大赛都有十几个不同的合作国家，我们都跟当地的一些大学啦、初创的一些团队啦，都有深度的合作。通过这些不同的合作呢，其实可以将他们更加可以结合了跟海外的一些团队的一些认识、一些互动，这样就可以等他们在出海的时候知道怎样做是对他们更有好处、更有优势的。所以也都是即係凸顯了我哋兩個國內同埋國際不同的生態圈打造埋一齊，可以發揮互補的優勢。
1: 嗯，很棒哈。那麼這次納入廣州，加入這個大賽的舉辦地，那麼大家可能比較在意的就是目前呢廣深港的這個創新走廊，優勢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重要。您認為如果加入到廣州，進入我們這次的大賽的舉辦地的話，是不是對這個走廊的建設會有一個推動的作用？
0: 絕對是的。其實在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早年發布的一個未來城市指數2025呢，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深圳、廣州三地的定位呢是互補的，那可以做了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和廣州應用和製造的互聯互通。那所以其實在我們講過三個環節，例如基礎科研的環節可以由香港主導，因為香港是擁有世界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這些很前沿的領域都可以一些領先的地位。第二個我們技術研發的環節，其實由深圳和香港的合同這個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香港的科研成果可以在深圳這個強大的工程化和硬件能力的支持下呢，都可以快速可以開展一些圓形的

0: 產品啦，同埋迭代更新嘅技術。至於產業落地呢個環節咧，就可以由廣州主導，因為香港提供支持啦，深圳提供佢哋個產業強大化嘅硬件支持下咧，咁其實廣州嘅製造基礎咧，亦都係非常有規模化嘅生產能力，所以可以喺香港提供國際嘅融資、法律服務同埋品牌嘅市場通道打通一齊。咁而我哋香港城市大學咧，作為全球嘅八大院校之一啦，科研實力咧係受到國際嘅認可。咁喺全球，我哋咧喺美國嘅專利裏面咧個大學排名咧，亦都係連續十年咧係喺香港所有大學裏面嘅榜首。同埋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學係有康康 Tech 300呢個完善嘅創科嘅生態系統啦，所以唔單止可以立足喺香港，同埋可以鋭意通過我哋大賽咧，可以接軌到國內同埋國外全球嘅市場。所以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學喺上述嘅基礎科研啦、技術研發啦，同埋產業落地呢三個環節咧，都可以有能力做到人才培育嘅基地啦、技術創新嘅輸流啦，以至聯通政產學研投呢啲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1: 香港城市大学最近在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产业指标上呢是获得了满分啊，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Hong Kong Tech 300的初创企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介绍他们的创业经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觉得成大的这个孵化器给了他们很棒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插上翅膀，能够飞得更远更高。那么经过这几年，您是否觉得我们成大的这个Hong Kong Tech 300这个孵化器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不能给其他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更先进的经验，来帮助初创企业更快的成长呢？
0: 是啊，其實我哋康康 Tech 300咧嘅支持咧，唔單止係一個起動資金啦，咁我哋有包括100,000蚊嘅種子基金，同埋100,000港幣嘅天使投資基金啦。咁我哋亦都為咗我哋嘅初創企業咧，有提供專業嘅培訓、工商業嘅網絡啦，同埋對投資嘅配對全方位嘅支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緊接喺第三屆嘅全國千萬大賽頒獎禮嘅第二日咧，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咧就即刻同德勤中國合辦咗一個後續嘅研討會。咁喺大賽入面優勝嘅隊伍咧，亦都參加。其實呢個研討會咧，就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協助我哋內地嘅初創公司嚟到上市，了解到本地嘅資本市場喺上市嘅要求啦、法規啦同風險等等咧，都有更深入嘅了解。最緊要咧就係利用香港呢個出海平台對接全球啦，將創科嘅成果咧推向國際市場，提高全球嘅競爭力。咁喺嗰日咧，我哋就匯聚咗我哋有內地嘅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啦，同埋內地嘅創科企業，咁專業服務機構咁加埋咧都有120個代表以上，咁成功咧就為每一個方面咧都可以搭建咗一個龐大嘅聯繫網絡嘅。
1: 係，那我相信您也是參加了這個會哈，那麼您能否从切身的感受谈一谈，比如说我们获奖的一些初创企业，他们的需求和我们香港的一些对海外发展拓展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公司，他们之间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咧就非常好嘅问题，因为其实嗰日参加呢个研讨会嘅一啲内地嘅初创机构咧，其实佢哋对香港嘅一个了解咧，其实都未系好深嘅。同埋如果佢哋要出海，其实佢哋对出海嘅一啲有机会去到唔同地方落地嘅一啲地点嘅政策啊，其实认识啊都唔深。咁通过嗰日嘅研讨会咧，咁其实我哋邀请咗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政府人员啦，咁佢哋亦都有港交所嘅人员啦，系解释咗其实例如在香港什麼特別的政策優惠可以吸引內地的人才或者內地的創科企業來到香港落地而再出海。在證監會各方面呢，也都解釋了香港的一些上市要求、一些監管和一些機遇的。最重要呢就是有一些成功出海的一些內地初創企業去分享了他一些成功的經驗給所有參加的創科企業，所以得到呢他們即了解更深入的一个程序啦。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平台非常重要，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吗？给企业，给这个市场，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

0: 这些部门都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 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平台，最重要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生态圈，一个生态系统。因为除了我们给资金、专业服务、投资配对、对它后续的一些出海、市场的了解、同埋一些融资的一些认识，都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个联系的。
0: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很荣幸哈，请到了这个何颂贤校长。我也特别再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个初创企业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它就更容易做到出海，更健康的去发展呢？
1: 其实咧，我觉得最紧要咧，佢哋系了解到一个佢哋有意愿出海嘅市场。因为其实咧，了解一个市场咧，唔系单单话你去嗰个国家或者嗰个城市去访问一段时间，或者同当地嘅企业去倾就可以了解到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喺大学嘅层面咧，我哋大学嘅网络啦，最主要我哋同唔同嘅地方。例如我哋有興趣落地嘅城市嘅大學啦，初創嘅一啲incubator 嘅培訓機構啦，都有深度嘅了解認識嚇。咁通過呢一啲渠道咧，我哋可以更加可以話到俾一啲初創企業聽，其實佢哋如果要去某一個地方出海，佢哋面對嘅一啲問題，面對一啲機遇，咁從而咧可以俾佢哋更加了解到、認識到，其實佢哋出海嘅需求。所以呢方面，我觉得系非常宝贵嘅一啲联系同渠道啦。
0: 很棒哈。像特区政府呢，也是推出了100亿元的产学研的一家计划，那么也是鼓励这个产学研的协作。那么我们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方向呢？
1: 系啊，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咧喺2023年推出咗呢个产学研一家嘅计划咧，咁城大喺三批公布嘅项目里面咧，我哋总共有12个项目系获得拨款资助嘅。咁呢啲由城大科研团队研发嘅项目咧，咁成功将科研转化到初创企业啦，同埋加入咗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态圈。除咗可以攞到政府嘅资金支持啦，同埋整个Hong Kong Tech 300嘅产业、商业、投资同埋初创网络嘅支持咧，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将呢啲项目咧转化落地，真正可以惠及社会嘅。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会喺八月至九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令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会喺八月十五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嘅生态活动，包括喺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嘅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等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4: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举办分享会及表演。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同埋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同埋讲座等。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嘅各项活动，并透过呢啲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嘅认识同埋关注。
3: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嘅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0000车次，处理预约超过40000宗，所涉的货物总重量近250000吨，惠及到超过300家的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的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是持续地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比较2024年增长约40%，而今年上半年同比亦都录得约25%的增幅。
4: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下昼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啦。打开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点选肇庆四会市，一幅远域嘅综合画像就会呈现在你眼前噃。边度嘅产业发展势头好，边度嘅生态保护仲需要加强等等。咁过去要翻阅十几本统计年鉴，跑多个职能部门，先至能够全面掌握嘅远域家底，如今系一目了然啦。咁呢啲曾经只系出现喺科幻电影里头嘅场景，如今已经喺广东肇庆、江门、梅州等地落地实现。远域是广东实施百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主阵地，而要实现一远一策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先将家底摸清楚，才能够决定产业往哪里落，人口往哪里聚。
2: 过去这些问题更多靠主观经验判断，如今广东给出了一种新解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该厅技术中心搭建了时空自测领航系统，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装入覆盖全省超840万个格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数据，构建起一套坐标化、可量化、可视化的远域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说明书，令数据自己开口讲嘢。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的功能实现核心正在于时空两个字，即收集同一时空不同年份各类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终得到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画像，进而给出决策建议。
1: 再来关注日前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的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而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六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
2: 近日，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发布，措施由深圳市口岸办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出19项工作举措，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特色化发展，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是的，措施涵盖口岸通关环境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及深港协同合作等多个领域。深圳将会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举办的重要契机，设置 APEC 绿色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整治口岸环境，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方面，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同时推行边检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验方，推广海事便利制度，多维度压缩通关时间，推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快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和沙头角口岸重建，全面推行侧面无感通关，在深圳湾口岸试点人面加虹膜智能通道。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和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冇几耐前，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嘅女孩》中虚拟女孩子方桃子喺自己嘅社交账号上发布咗条美图广告。视频入边呢个由算法生成嘅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口吻话：呢个美瞳戴咗一日都好舒服。呢段推广好快引发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嘅眼睛都冇嘅 AI 虚拟人，既冇生理感知能力，亦无法真实戴呢个产品，凭乜嘢话戴咗一日好舒服呢？
7: 系啦，嗱，咁随住 AI 技术门槛不断咁降低，呢类嘅数字人呢，正越嚟越多咁出现喺直播啊、短剧当中，甚至系广告当中。AI 所生成嘅形象啊，到底可唔可以为真实商品代言嘅呢？法律上又应该点样界定佢嘅身份呢？出咗问题嘅话，系边个嚟担责啊？咁随住方桃子呢一类嘅 AI 演员嘅走红同接单，虚拟人嘅商业化时代系咪已经开启呢？嗱，嚟听总台记者韩萌嘅报道。
6: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8: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0: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1: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2: 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你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实际试用产品，那这样的推广是不是涉嫌违规呢？虚拟人所做的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3: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3: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3: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3: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2: 嗱，明确咗 AI 虚拟人唔具备代言资格呢一法律底线之后呢，新嘅问题就随之而来啦噃。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的，但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的问题，这个责任应该谁来孭、谁来承担呢？如今 AI 演员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和争议并存，虚拟人商业化时代是不是真的来了呢？这条路要想行得更加稳健和长远，最核心的突破口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4: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

0: 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2: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AI 演员、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3: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它，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你 AI 演员现在真正的商业临界点，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完全分不出它是真人还是 AI，而是说有一天我们明明知道它是 AI，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长期的去喜欢它、关注它，并且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去买单。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5: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嗱，你有冇个咁样嘅经历呢？就啱啱先同朋友倾完某款嘅耳机，个购物 app 咧即刻推送咗相关广告俾你啦。咁啊，提起想话食火锅，下一秒咧刷到咗附近嘅火锅店推荐，呢种倾乜嘢就推乜嘢嘅巧合，令人真系细思极恐啊！ 唔通手机真系24小时监听我哋嘅对话嘅？
4: 要回答手机系咪喺度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同埋实际成本两个维度。

0: 嚟审视。从技术层面睇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嘅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嘅信号嚟推断语音嘅内容。
1: 咁但系咧，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到手机耗电速度比较正常加快约 27%， 并且伴随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的。
0: 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单止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1: 就算是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是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啲 Apps 通过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喺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噶噃。
0: 既然偷听不成立，咁倾乜嘢推乜嘢嘅精准推送从何而嚟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亦能因此实现盈利。咁喺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有几条咧会啱啱好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嘅。咁当人哋注意到呢啲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咁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咗自己嘅对话。
1: 系啦，咁理解咗推送背后嘅逻辑，我哋就能够有的放矢咁样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要检查手机嘅权限列表，将咪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敏感嘅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又或者系每次询问。杜绝啲 Apps 喺后台随意咁读取我哋嘅隐私数据。
0: 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嘅时候，应该留意系边个 App 喺度调用敏感权限。发现唔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
1: 是啦，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不同的手机品牌都不同，部分品牌的手机还提供重置广告标志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使几分钟检查设置，将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嘅直播。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观看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就可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
2: 没错的，同时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嗯，是的，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了，来听到的是第一首歌，苏慧伦演唱的这首《贵得可以》。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

0: 刚刚这首歌曲《贵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了，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哈、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为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咧，同样都系唱出咗嗰种令人明白咧，幸福从来都唔系昂贵，而系我哋令佢变得贵得可以嘅感觉啊！
0: 相信苏慧伦的演唱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在大家听歌的经验当中会想到哪些，欢迎在评论

0: 论区分享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1: 嗯，冇错嘅，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面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下一首歌曲，嚟自周深唱嘅《月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新歌是周深非常走心的演唱哈，歌曲《如约》以久别重逢为核心，也是探讨了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
1: 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个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了12年相伴的默契和心照不宣的共鸣。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刚刚这首《如约》其实也是饱含着周深对于歌迷的爱意哈，也有歌迷对于周深的爱意了。当然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萧景红演唱的《背光的角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港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这首《背光的角色》哈，也是源于萧景红这位歌手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是他非常多年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之一。
1: 嗯，没错的。咁随着这一次的专辑的制作，他都是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

0: 记忆，保留咗呢首歌最初嘅精神，将嗰啲写喺人生同埋爱情里面，始终系默默企喺背后努力，却从来都冇真正被睇见嘅人物心境，化作咗呢一首《背光的角色》。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欢迎大家在屏幕的下方评论区多多留言。
0: 嗯，没错的，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周全红演唱的《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嘅直播。
0: 我们也是看到了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发来留言了哈，龙马精神1996说到了遥远的他和周深缘起哈，也是饱含了满满爱意的好歌曲，就在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新歌推荐的环节，刚刚听到的是歌曲《烟雨平生》，那这首歌的歌词是蕴含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也是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了。
1: 冇错嘅，咁喺音乐嘅表达上咧，呢首作品系周传雄喺中国

0: 风同流行音乐结合方面嘅一次尝试啦。佢嘅创作咧系融入咗东方音乐嘅元素，以诠释歌曲嘅主题。咁歌曲咧都系营造出秋日唔同红叶般嘅宁静嘅意境。
1: 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哈，关于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些？
0: 嗯，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我哋依然系新歌推荐，下边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萧忆情演唱嘅《当年长安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4: 琵琶弦上罗帐。

0: 听到的歌曲是当年长安某哈，来自萧忆情的演唱，这也是一首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嘅歌词咧，都系以长安旧梦为底色嘅，有用到比如话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收，等一人执手，白手相守等等嘅意象，勾勒出浪漫嘅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系非常之典型嘅国风抒情作品。
0: 当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呢，也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那在华语乐坛，真的是有很多的歌曲都是饱含着满爱意的，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推荐和分享。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那我们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王雅丽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黄雅莉的演唱了，她也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的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
1: 嗯，没错的，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内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渺小却耀眼的灿烂。
0: 那当然啊，听完这首非常有音乐态度的歌曲之后呢，也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了，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期待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的留言。那么听完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
1: 没错的，那我们今天最话题呢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啊，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郭靖演唱的《两个人的秘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得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行进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也是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哈，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很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好歌曲了。
1: 嗯，没错的。同时呢，歌词里面都唱到了，是你赶走生活的落寞，令我慢慢复活，是你抹去平淡的褪色，开出美丽花朵等等的歌词，非常之甜美的。再加上郭靖很纯净的声音，在歌曲里面是将一段纯粹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接下来在星级湾区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许嵩带来的演唱，了一首《蝴蝶的时间》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也是大家传颂的爱情绝唱哈，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的演绎了这一段故事。
1: 嗯，没错的。咁许嵩演唱创作的这首蝴蝶的时间呢，其实是不同于之前的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的，而是非常之独具巧思地是化身为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这一段经典的传说。
0: 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也期待在评论区继续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为大家放送好音乐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张震岳演唱的《勇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在张震岳演唱的《勇气》之后，是接着和大家又分享了张靓颖演唱的哈《一生一次心一动》。今天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也是看到了评论区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说到了很多歌，比方说《爱的奉献》、《漂洋过海来看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了。那最后看一看时间，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
1: 没错的，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同时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8月14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外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4: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上半年接获近200家企业投资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

0: 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远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6: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 今年

0: 延伸辐射。
1: 公堂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嚟，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4: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主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反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脫貧人口務工規模已經超過了3,200萬人，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
4: 灣區速遞繼續嚟關注信息直通車。
6: 今年以嚟，我國加快推動新一代通訊網建設，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升級同前沿技術創新，持續完善空天地海一體化信息通訊佈局。
7: 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8: 万兆小子下载梳理每秒超。

0: 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官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单只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同比改善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4: 广东各地持续造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嚟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4: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小时到市场。
4: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1: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

0: 端製造產業、中醫藥等四新產業標準化建設，支持前海聯動港澳構建優質高效現代服務業標準體系，提升深港國際金融城、深港國際法務區等發展能級，支持南沙打造國際標準港，搭建廣東標準國際化工作創新平台，支持河套國際產業與標準組織集聚區發展壯大，打造世界領先的國際產業組織創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日。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1: 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昨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今年上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拳方式结合澳门招商大事、支持澳门首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等措施及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0: 昨日，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元朔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5日4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八景，创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与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2: 湾区观察。
1: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浪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告诉记者，
2: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浪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浪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浪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4: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浪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说，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8000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战争再次发生，日本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日。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沙布丽娜表示，
1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据美国媒体13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报道中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000至$5,000,000之间。这个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
0: 据朝鲜媒体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日发表谈话讲道， 美国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与

0: 支自由之盾大規模聯合軍演，此次軍演本質是侵略戰爭預演。朝方表示，朝鮮將以新壓制力應對新威脅，以堅決的正當防衛徹底粉碎任何挑釁。
1: 灣區氣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珠海中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31到26度，惠州中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31到26度，江门雷阵雨31到26度，肇庆雷阵雨32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中雨28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7到19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3: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更生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咁呢盘棋嘅核心关键就系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还在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多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

0: 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着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着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1: 接下来马上到了九月份、十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0: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2: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巨神领域、巨神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石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3: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4: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嘅人才逻辑中嘅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嘅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 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三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大五本科生曾子祥：
8: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大二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9: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10: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0: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 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

0: 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佢可以选择喺内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是配合我哋国家未来的发展嘅。我哋讲緊系科技呢个教育人才呢。
0: 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重要机构。该校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今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不单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十分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还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和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2: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6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9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15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集训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5: 每一年它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它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它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6: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7: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8: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静：
9: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舒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 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

0: 来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1: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2: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3: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想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思、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5: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范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6: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7: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0: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落令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号，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0: 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1: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2: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10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8: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台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股票分红嘅知识嘅。
8: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7: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嚟关注啦，越夜越美，广东加速形成夜间消费新格局嘅话题。
8: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外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
7: 咁热点观察咧嚟聚焦 China Messaging 啊出圈，咁啊入境流量变成咧经济增量嘅话题。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知识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先同你嚟关注下 A 股呢一边啊，咁啊见到今日中午收盘咧涨跌互现啦，咁啊似乎今日咧相对嚟讲呢一个市场嘅多空博弈咧争夺咧会较为之剧烈嘅。中午收盘咁啊上证咧报收喺3918点，下跌咗8个指数点，跌幅0.21%。深证成指报收14300点啊，上升11个指数点，升幅0.08%。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609点，系上升咗23个指数点啊，升幅0.6%。再来关注咧，就大市方面嘅成交咁啊，重新出现翻一定嘅缩量嘅。咁啊，两市啦去到咗12000亿嘅成交水平。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今日呢一个板块方面嘅情况咧，见到升幅居前嘅啦。咁啊，同一啲嘅科技嘅上游啦吓，有一定嘅关系，包括啦一啲嘅稀土泳池类别嘅个股啦，咁啊，电子化学品啦，非金属材料啦吓。咁啊，另外咧就CPU 嘅光模块啦，呢啲咧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咁再啦，同缆高速连接啦、F5G 啦、光纤概念等等啦，都系一个嘅较佳嘅呢一个走势吓。咁啊，另外除此之外咧，见到琴日咧升幅较前嘅一啲嘅医药股啦，今日嚟讲咧未能够咧就成为市场当中嘅继续呢一个上升嘅主要嘅板块吓。咁啊，在于话一个嘅即系中等嘅水平，涨跌互现。相对嚟讲，调整居前嘅板块咧就继续系一啲嘅电力啦吓，包括公用事业类嘅个。

0: 股啦，咁仲有啦啲嘅影视院线类别嘅个股啦，包括啦传媒啦，即系 AI 应用啦，仲有一啲嘅教育股啦，咁啊相对嚟讲咧都系相对疲软少少啦吓。
1: 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下，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系延续翻一个调整嘅态势嘅。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5,160.25，跌咗0.93%；国企指数报收8,354.65，跌咗0.85%；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06.73，跌幅系1.79%。咁啊，恒指同埋国指亦都系保持咗呢个四连调整嘅咁样嘅态势吓。咁啊，见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升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一些的电子竞技、餐饮概念，和一些相关的金属煤炭，包括有一些的好像黄金今天表现不错，和看到一些的存储半导体股今天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升幅。而另一方面看到一些的科技股，包括一些的保险银行以及中资券商股，今天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0: 咁另外再嚟关注咧，就今日嘅呢个隔夜外围嘅表现啦。咁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咧系有上升嘅，道指咧报收喺53,839，升0.13%；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803，升0.81%嘅；标普五百指数咧7,798，升0.65%。
1: 欧洲市场方面是集体调整的，英国富时100报收10,772.6，跌了0.56%；德国 DAX30 报26,299.7，跌了0.12%；法国 KCX 报8,650.5，跌了0.28%。
0: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会首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7: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如果在2024年的11月12号卖出，那就记为持股一年以上。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

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啦。

0: 一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1: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系大于加仓之前嘅数量，或者系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嘅部分咧，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0: 邝主任有冇具体嘅案例啊？
1: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系超过一年嘅，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0: 哦，明啦。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噶。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好啦，谭古令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6: Hello。
5: 咁睇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呢係延续返一个跌势下，同埋恒指国指呢都係录得4年跌嘅咁嘅情况。咁我见到恒指国指呢5间係分别收跌0.93%同埋0.85%嘅。恒生科技指数呢係收跌1.79%下。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6: 即都系受住啲业绩开咗，即出咗嚟之后咧，那个股价就受压啦，因为即嗰个嘅权重嘅情况啦，咁亦都即令到大市其实都系继续向下嘅一个压力喺度咁样，但系就即都系慢慢挨近翻啦，咁其实跌穿咗25,300之后咧，就上一步试到25,100呢啲位置啦，咁其实即区间上面咧25,100到25,200咁样嗰啲位置咧。那個支持度都有啲嘅，咁所以就落到呢啲位咧，其實你見唔到，即係嗰啲高盤其實都唔話太個大啊咁樣。咁當然你話即係個反彈力咧，亦都暫時未有啦，因為始終即係都受住嗰個嘅個股價嘅壓力啊咁嗰啲咧，其實都落翻呢啲位置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係睇翻咧，就係話即係個業績上邊啊，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個市場上個市況上邊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咯。咁就即係今日整體咧，就係即係出現好明顯就即係業績出咗嚟之後，加埋即係外圍嗰度有少少轉變啦，咁樣變咗即係都個氣氛就少少轉咗落嚟，其實都有一定嘅壓喺度啦。咁變咗就都見到今日係有一定嘅回落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比即係嗰個嘅幅度上面，其實都係比預期中上漲咗係較細嘅，其實都咁，所以就即係可能始終都係25,100喺呢啲位置，個支持度較大咧，短線裏邊咁可能會唔會有反彈啊？咁嗰啲可能都會有，咁就所以變咗今朝嘅情況咧， 都係即係唔係話即係雖然係回落咁，但係咧就見到嗰個嘅估壓上面咧開始就減輕咗嘅。

0: 咁嚟到星期五下，点样总体评价下呢个星期港股方面咁样嘅表现呢？
1: 咁就由高到低啦，咁啊即系都上到26,000啦，咁跟住见到好快就回落嚟咁样情况啦，咁就即系毕竟即系可能即系市场开始担心咧，就系嗰个业绩期啦咁嘅情况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即系个重估上面嘅压力咧？尤其是一啲即系权重科技股啊嗰啲，就即系比较大型少少嘅传统嗰啲咧，其实会唔会系即系有需要就有一啲嘅个估值上面重估啊咁嗰啲情况咧？因为始终即系你见到嗰个嘅，譬如个资本开支啊各样嗰啲咧，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即係壓力喺度啦，咁變咗即係有時你話即係可能周中啊，騰訊啊嗰啲，其實見到個即係喺嗰個嘅研發上面嗰啲資本開支，其實都需要多咗啊，變咗都影響咗佢哋估值上邊啦。咁而家啲即係好多嘅即係之後出嗰啲分析報告啊嗰啲，其實都有一定嘅一個價值重估嘅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呢個星期咧，即係上咗26,000之後咧，都係即係慢慢就好快都落翻嚟呢啲位置。就即係20,100呢個位置啦，咁但係即係整體嗰個嘅走勢嚟講咧，其實都即係頭先講個位置都係都係1,000以內嘅啫，咁就唔係話即係一個好大型嗰幅度嘅一個嘅回調咁樣咯。
0: 咁睇翻大时间啦，其实亦都系嚟到正月中嘅时间啦。咁过去半个月嘅呢一种港股市场嘅表现咧，系咪都系正常啦？咁目前咧亦都嚟到呢个业绩嘅披露期吓。对于跟住落嚟嘅半个月嚟讲咧，投资者可以点样去关注一啲嘅大方向咧，同埋一啲嘅因素啊？
1: 就我谂其实就要睇翻咧整体个市场嘅气氛啦。其实就因为即系你话早前咁，譬如七月。或者即係六七月啦，咁你見到嗰啲模型股啊，或者即係啲嘅科技股，其實都受壓啦咁樣，咁就反而就翻轉有一啲嘅其中一啲嘅股份，可能香港呢邊咧一部分嘅股份做翻好少少添啦，就係六七月其實見到啲中特股可能做得好啲添啦，即係啲啲譬如內銀股啊、內險啊嗰啲做得好啲，咁但係八月就掉翻轉就轉翻佢哋回翻落嚟咧，其實就有一陣嗰啲科技股衝咗上嚟嘅。咁但係所以衝咗上嚟之後咧，其實見到就即係跟住就係業績啦，咁啊，所以就差少少咁樣。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睇緊八月嘅上半個月啊嘅情況咧，其實就就會係一個嘅即係一個業績嘅一個嘅等待期啦咁樣。咁你話再之後嘅情況係咪都要睇咧？咁但畢竟都有啲比較算中嘅嘢出咗啦，咁係剩翻有啲係未出嘅啫咁樣。咁我諗你話即係整個市場氣氛嘅，已經好似有少少影響到。變咗，即係都預期緊嚟緊個業績咧，其實大家都可能係受住一啲嘅，可能你研發上邊嘅一啲需求啦，變咗個資本開始增大咗啦，咁變咗你即係嗰個預期就要睇下係咪已經股價裏邊反映咗啦。咁因為始終都有影響到其他未出業績嘅一啲股份咧，就落咗嚟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下半個月咧，咁即係繼續都係睇住業績啦。咁但係可能關注個位置咧，係咪嗰個估值啊，或者嗰個嘅回落幅度啦，其實咪已經足夠咧？咁變咗令到即係可能個業績出嚟唔係咁理想，但係嗰個股價未必會真係會跌得太多咯。咁呢個都係值得關注嘅情況。
0: 咁睇睇今日嘅盘面情况下，见到啦，今日嘅呢个黄金股吓，大部分都系上升嘅。咁见到表现比较亮眼嘅，好似中国黄金国际啦吓，业绩公布之后咧，飙超升超13%嘅吓。咁包括咧一啲嘅好似铜啊、锌啊、铅啊呢啲咁嘅金属板块，都系有一定程度上升吓。点样看待金属嘅呢种情况呢？
1: 始终都系近期嚟讲较为啲資金嘅出路啦，因為畢竟個金價嗰啲都挨緊翻上去4,500呢啲位置啦，但係阻力就喺度嘅嚟都，咁變咗今日再衝咧，其實會唔會有機會再上咧？咁都唔奇嘅，因為始終我哋見到譬如話啲金股啊嗰啲，喺個金都未有由4,000開始就反彈嗰陣時咧，其實有啲金股已經上咗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有時都係譬如喺嗰、那個。參考上面同埋個金個股值上面咧，咁就都參考翻呢啲聰明錢咁嘅走勢啦咁樣。咁所以你話即係見到就係話見到我諗咧，第一咧就業績可能係會即係稍微即係搞好啦，大家都咁。但係即係我諗更加大嘅情況就係因為喺過去嗰啲時候咧，嗰個嘅即係嗰啲資金流啊上面咧，見到係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嘅或者科技股開始。即係炒緊。

0: 金就開始揾出路咧，就反而入咗去呢啲嘅金礦股入邊咯。咁就但係即係似雖然你話琴日可能有啲嘅回吐啦咁樣，但今日你話再行嘅話，其實即係要睇下即係近期短期啲阻力啊，會唔會其實都會係存在啦。咁因為始終星期五啊嘛，咁所以即係都要注意翻，就係話嗰個你話再追個風險咧，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就你話如果你本身係有貨嘅，咁你就不妨去再可以再等下先去設定一個止賺嘅情況咯。
1: 咁见到今日嘅全球半导体股表现都系比较活跃嘅吓，受到外围芯片股强势嘅呢一种嘅影响啦，咁同埋包括对于话半导体啊 AI 呢种需求嘅一种长线嘅一啲逻辑线嘅睇好吓，咁对于半导体方面嚟讲咧，后续嘅走势会点去分析啊？
0: 系啊，即系个循环走翻去呢度啦，咁就见到即系对嗰个资本开支上升咗咧，即系我谂其实都更加多嘅。時間就係擺咗喺嗰個硬體裏面嘅一啲嘅應用啦，即係雖然就係加價啦，咁樣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需求咧？咁可能但係未咁快見到啦。但短線嚟講，你見到真係其實啲企業係真係即係無論大細，你都係需要擺咗多啲時間啊，或者擺啲錢落去啦。咁變咗個需求上面係多咗嘅話咧，即係因目前市況嚟，即係市場都係即係喺個投資者裏面咧，都見到有相關嘅資金係入咗呢啲股份裏面啦。咁但係都係嗰樣嘢啦，咁就係你話個延續性啊，或者個後續項力啊，咁呢個就要更加關注嚟多嚟嘅。咁呢個就係、是、因為始終呢個板塊嘅人士都係見到即係喺個阻力上面有陣時都唔係話一次個可以突破啦。咁變咗有陣時佢嗰個嘅股價嚟講咧，即係衝高咗之後，好多時回落咧就係一定係有嘅。咁只不過你話即係近期嗰個嘅整體嘅市況嚟講咧，對個眼睇嚟講咧。似乎都係會跑贏咗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即係嗰個那個表現上面咧，都係優多於利嘅，咁但係即係高追咧就需要小心嘅嗰個嘅週末即係週末嘅情況啊，或者個回吐情況會出現啦。
1: 咁关注到另一方面最近都比较活跃嘅一啲嘅生物医药嘅股份啦，都系今日系集体调整吓，包括一啲嘅创新药嘅概念吓。咁啊，点样看待生物医药板块嘅呢一种嘅情况咧？
0: 其实跑赢咗好耐嘅，其实都过去嗰个星期都系跑赢咗个大市啦。咁但系毕竟即系我哋头先都净讲啦，话即系呢啲跑赢咗大市嘅股份会唔会即系去到？那個阻力位其實開始會有啲回吐啊壓力喺度咧咁樣，所以今日你見到跌咧咁嘅情況，咁始終都你話即係過去個股價嗰啲表現，其實你見到都係升咗，即係升咗上嚟㗎啦，上到咁變咗咧，話要再向上行咧，其實個市況又唔係好就啦，咁變咗佢又回吐到正常嘅情況咯。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係今年。去到六七月开始见到都有资金流系入翻去呢啲股份嚟。
1: 好嘅，我哋嚟重新关注下呢个港股方面情况吓。头先提到咧话呢一个嘅生物医药板块咧，其实已经有最近都已经系有一定程度一个上升啊吓。所以见到今日嘅呢一种嘅调整啦，其实都属于一个可能比较正常嘅一种波动嘅范围吓。咁同埋连到今日嘅呢个保险啦、银行啦同埋中资券商啦，就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亦都相对比较低迷咧，都令到成个大市承压嘅吓。咁头先咧，陈生咧同我哋进行咗港股嘅呢个。分析噶啦吓，咁跟住嚟咧，可以关注一下 A 股方面嘅情况，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咁下边咧嚟关注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嘅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谢信先生嘅，谢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咁见到前段时间 A 股系有一定嘅企稳反弹嘅，咁但系呢两日咧，随住话呢一个嘅科技股重新咧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啦吓，咁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嘅，咁我哋睇翻今日嘅市场啦，就走咗一个缩量嘅回调。咁其实睇到早盘嘅时候啦，科创50同埋创业板啦都一度高开嘅，咁后续啦其实都系由于市场进入咗一个调整嘅走势，咁亦都系导致到上午咧就出现咗一个高开低走嘅一个走势出到嚟嘅。咁实质上咧，我哋睇翻整个市场啦，其实从琴日开始个市场嘅一个短期嘅一个走势咧，就已经系出现咗一个就。

0: 係預警嘅信號㗎啦。因為昨日我哋睇到啦，係一個又係一個就係高開回調嘅一個走勢，而且好明顯昨日係出現咗一個放量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一旦出現咗一個高開回落，加上係放量嘅一個走勢出到嚟咧，其實預期住啦，短期可能我哋嘅大盤反彈咧，就進入到一個可能最比較危險嘅一個高位嘅階段啦。咁後續如果冇更強嘅一個量能嘅支持，同埋市場咧有一個更強勁嘅一個走勢出到嚟嘅話咧，可能未來咧，尤其係下個星期咧，市場會進入咗一個短期嘅一個調整。咁希望咧，大家就要對短期嘅一個市場走勢咧，有一個比較明晰嘅一個信號，或者比較明晰嘅一個觀點喺度啦。尤其其實如果我哋睇翻琴日啦，琴日就有一個比較外圍咧，有一個比較重要嘅信號出到嚟嘅，就係我哋睇到嘅就係美債啦。其實佢嘅一個近期嘅一個美債嘅發行嘅一個利率咧，30年美債咧重新係上翻到去5%，其實收益率重新上翻到5%上方嘅。咁其實呢一個咧，俾到市場嚟睇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強烈嘅一個加息預期喺度嘅。咁所以喺呢種環境下邊咧，其實我哋知道啦，從七月底開始到我哋今個星期咧，其實大盤唔經唔覺咧反彈咗有半個月嘅時間㗎啦。咁呢半個月嘅時間入邊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嘅就係，無論上證啦，或者係創業板、科創50都好啦，佢都係有一個比較明顯或者比較強嘅一個反彈嘅勢頭出到嚟嘅。咁喺呢一刻為止啦，就進入到八月中啦，唔排除啦市場會有一啲獲利了結嘅一啲籌碼會出嚟，咁疊加到就係回圍啦，可能會有一啲加息預期啊，包括日元呢邊亦都係走勢近段時間咧比較動盪，咁導致到咧可能會有一定嘅避險情緒產生，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正常嘅一個市場嘅一個反應嚟嘅。咁如果我哋再簡單啲，從一個技術嘅角度去講翻嘅話咧，實質上我哋七月份市場進入咗一個快速調整以嚟啦，係阻側嘅一個底部咧已經出到嚟啦。其實實質上，如果你從機構嘅角度嚟講咧，更大嘅一個情況或者更大嘅可能咧，機構都係會等到右側出到嚟之後咧，先至會長。加大一個資金嘅一個配置嘅，咁所以喺八月中我哋嘅一個阻質反彈進入到一個臨界點之後咧，唔排除喺後續嘅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入邊咧，市場都係會出現翻一個回落，咁打造翻就一個右側疑似探底嘅一個技術嘅一個圖態之後咧，先至要重新進入咗一個新嘅一個上行周期嘅。
1: 嗯哼，望一望咧，就虽然呢段时间啦吓，咁科技嘅一啲板块啦吓，重新咧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啦，咁但系见到咧仍然咧都系最受资金关注嘅呢一个板块嚟嘅，包括咧今日早盘嘅时间见到咧就一啲嘅光通讯 CPO、PCB 啊，同南高速连接啊，包括咧就上游一啲嘅稀土永磁啊，都系咧继续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吓，咁啊点样睇待咧就后续方面嘅一个投资有咩建议咧？
0: 在後續的一個市場的走勢入邊咧，無疑的科技板塊一定都是市場的一條主線嚟嘅，咁所以呢個大家不需要去懷疑嘅。七月份以嚟的一個調整咧，其實更多嘅係因為佢哋嘅短期嘅一個炒作行為，即係短期過熱啦啊，咁而且係受資金嘅一個擁擠度較高嘅情況下邊啦，出現嘅一個調整嚟嘅啫。實質上未改變佢哋嘅一個長期嘅一個嘅基本面所推動出嚟嘅一個慢牛嘅格局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一定要清楚。咁另外咧，其實我哋睇翻啦，踏入到八月嘅中後期嘅話咧，整個市場嘅一個中報咧，其實都要陸續咁樣係去披露出嚟㗎啦。咁我其實我哋睇到啦，科技板塊啦，佢目前嘅一個業績咧，都仲係比較硬淨嘅，亦都係好多大幅嘅一個餘增或者大幅嘅一個增長啦，都已經係喺中報入邊咧體現到出嚟啦。咁喺呢種情況入邊，其實我哋如果從一個業績嘅角度嚟睇啦，其實今年啦2016年嘅整個科技板塊佢嘅業績嘅一個下限咧，我哋已經睇到㗎啦，基本上都係大幅增長嘅，唔會話有太多業績爆雷嘅一個情況出到嚟。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從一個良性嘅角度或者一個理性嘅角度去睇翻啦，七月份嘅一個 科技板塊嘅快速嘅一個回調之後啦，整體上八九月份啦，可能佢哋會進入咗一個震盪觸底嘅一個階段，而呢一個震盪觸底嘅階段咧，往往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介入嘅時機啦，因為畢竟整個科技板塊佢哋一個

0: 物牛市的格局是未变的，业绩亦都是有支撑的，所以每一次的一个大级别的调整过来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机会的。
1: 咁啊，另外咧，前几日咧见到就一啲嘅 CRO 啊，医药类嘅个股啊，全线咧都有一定嘅走强嘅。不过从琴日开始咧，似乎咧都开始有翻一定嘅松动吓。对于话呢一个嘅医药板块嘅投资咧，点样睇待咧？
0: 其实我哋睇到啦，从科技板块进入调整以来啦，整体上创新药佢呢条呢一个赛道咧，成为咗市场嘅一个主线嘅。从六月份开始咧，其实不断咁样咧，我哋都睇到整个创新药板块啦，佢哋都系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就系逆市上行嘅一个走势啦。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啦，从多只嘅创新药嘅 ETF 嘅一个走势嚟睇到，我哋其实睇到系有新增资金系喺六月份开始啦，系不断咁样入场去配置翻呢一个。所以从呢个嚟讲啦，你科技板块佢就系进入到一个休歇期嘅，咁休歇期嘅期间咧，其实都已经唔止一次同大家都讲过，即系提过创新药啦，会喺就系整个科技板块佢休歇嘅期间咧，成为市场资金嘅一个炒作嘅一个方向。咁喺目前嚟睇啦，整个创新药板块佢哋个运行有一个走势咧，仲系比较健康嘅，咁一次调整翻落嚟咧，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介入嘅一个机会。
1: 咁除此之外啦，见到喺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话啦，咁呢段时间啦，亦都见到一啲嘅消费相对咧就较为之低微少少，包括咧前段时间一啲嘅金融啊等等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转弱嘅。咁但系咧就中报披露嘅情况之下咧，好多嘅投资者之前咧都系期待佢哋会有一个较佳嘅，包括系一啲俾出嚟嘅分红啊或者系业绩啊，会有一个即系稳定嘅呢一个嘅预期喺里边啦吓。咁呢啲嘅板块仲有冇投资嘅价值咧？
0: 其實我哋睇翻啦，對應翻呢啲金融或者我哋講實在啲嘅啲紅利板塊咧，佢整體上咧每一次市場嘅一個調整，尤其係科技板塊調整咧，佢哋都係會有資金入場去配置嘅，因為畢竟現階段市場就係一個跳跳板效應，當你科技走強嘅時候咧，市場嘅一個資金就流向科技，形成一個紅級的效應。咁多科技回落之後咧，實質上市場嘅資金咧亦都會回流翻去紅利板塊入邊。咁所以大家其實如果係有冇即係對於紅利板塊或者係金融啊、券商啊有冇後續有冇機會咧，就針對翻或者我哋睇翻科技板塊佢哋嘅表現就 OK 噶啦，因為資金就係喺呢兩個大嘅一個方向進行流動嘅。咁短期嚟睇翻，啱先都講過啦，八九月份啦，可能係科技板塊進入一個觸底嘅階段。咁喺呢個階段入邊咧，唔排除紅利板塊咧，佢哋都係會有一定嘅表現機會出到嚟嘅。咁尤其係到咗中部之後咧，如果有一啲相關嘅紅利股，佢係出現一個中部分紅嘅一個公佈出到嚟嘅話咧，咁實質上咧短期嘅資金咧依然係會有一個炒作嘅一個可能性喺度。但係如果從一個中長期嘅角度嚟講啦，到翻八九月份科技板塊觸底成功嘅話，尤其係四季度嘅行情啦，咁紅利板塊嘅表現咧可能就會弱於科技嘅。咁呢個大家就做好呢方面嘅板塊配置方面嘅一個調整，咁啊 OK 嘅啦。
1: 咁前段时间咧都见到咧，就国际嘅大宗商品价格咧都系受到一啲嘅事件嘅影响，咁包括咧见到一啲嘅黄金啦价格咧再度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升温，带动翻包括一啲嘅有色啊，咁当然啦，而家就有色啊或者小金属咧都同呢一啲嘅科技有一定嘅拉楞喺里边啦吓，睇唔睇好一啲嘅即系金属类嘅个股嘅投资咧？
0: 都睇好嘅，因为毕竟啦，我哋现阶段嚟睇翻啦，整个科技板块嘅一个推动咧，实质上上游嘅一啲小金属咧，都系会有一个受益嘅一个市场嘅一个环境喺度嘅。但系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嘅一点就系、是，虽然话呢啲小金属啦，依然系会受益于科技板块嘅一个带动，但系实质上咧，首先第一个科技板块调整嘅话咧，对小金属系会有影响嘅。咁另外一个啦，如果美元或者美國美聯儲呢邊真係進入咗一個加息周期嘅話咧，由於整體同美元嘅一個負相關性係存在嘅，咁所以短期啦，佢哋嘅表現咧亦都可能會受到一定嘅壓制。咁我哋都係投資翻想去配置小金屬或者係對應嘅一啲有色嘅板塊嘅話咧，就要做好呢兩點嘅一個預判啦。首先第一個就是科技板塊佢哋幾時行強。第二個美元會唔會進入到一個加息周期？咁呢兩個板塊如果 OK 成功嘅，咁就係我哋對於小金屬或者有色呢個介入嘅一個節點嘅一個判斷嘅一個比較實質性有效嘅兩個條件啦。當兩個條件都符合嘅時候，

0: 再介入翻對應嘅一啲板塊啦，咁樣操作起身咧就會相對比較輕鬆簡單。即係我可能受到嗰個就係市場嘅一個回潮或者市場嘅一個風險衝擊嘅一個可能性咧，就會相對減低啦。
1: 咁另外咧，見到呢段時間咧，大家對於話機器人板塊咧都係較為之關注嘅。咁呢一個宇樹嘅上市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嘅嚇。咁預計咧，對於話相關嘅板塊影響為點咧？
0: 短期嚟講咧，宇樹嘅一個上市咧，對機器人板塊佢哋嘅一個驅動嘅一個作用咧，就基本上就已經係結束㗎啦。這個大家睇到整對應嘅一啲機械人指數啊，或者即係市場上邊掛牌嘅機器人相關嘅 ETF。基金啦，其實都睇到呢個現象出到嚟㗎啦。咁後續咧，其實如果係從一個中長期嚟講嘅話咧，每一次回調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介入嘅時間點嚟嘅。因為後續嘅話，隨住 AI 嘅發展、科技嘅發展啦，巨生智能呢一塊啦，實質上對於機器人嚟講啦，係會有一個比較長期嘅一個推動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係要投資呢一個機器人嘅相關嘅賽道嘅話咧，就不妨將眼光咧放得長遠少少，或者係我哋再講得俗話一啲就係格局放大啲，每一次調整落嚟，佢介入咗屋企啦，唔好太過介懷，就係佢嘅一個短期嘅一個市場波動。我哋去投資呢一個賽道咧，睇嘅係未來嘅一個五年甚至十年，佢呢、這個就係機器人嘅一個發展嘅，亦都係整個科技未來科技嘅一個發展嘅一個比較重要嘅方向。
1: 咁另外咧就見到今日都有啲嘅消息咧，就講到話咧，就一啲嘅可能對低空經濟嚇會有一定嘅影響，就係話咧美國對於進口嘅無人機同埋零部件咧會徵收呢一個嘅即係100%嘅呢一個嘅關税嚇。咁呢個會唔會對相關嘅產業一定嘅影響？
0: 短期嚟講一定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從一個中長期嚟講咧，因為好明顯已經係形成咗一個社會嘅一個需求點同埋一個發展嘅一個趨勢點喺度啦，所以短期啦佢市場嘅一個衝擊存在，但係唔改變佢中長期嘅一個市場嘅一個需求，所以呢度咧，如果你話從整個板塊嚟睇翻嘅話咧，對後續嘅走勢咧都係短期嘅衝擊存在，但係對於後續嘅走勢咧都係依然樂觀嘅。
1: 咁就听听就谢生对于短期市场方面嘅运行嘅预判系点样样，同埋投资方面嘅建议系点？
0: 短期咧市场嘅走势咧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调整，咁我即系我哋比较实在讲嘅，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二次探底嘅一个走势当中啦。但系呢一次二次探底咧，唔系话整个市场嘅趋势嘅转弯。如果佢前期嗰个 X 低位冇被打破嘅话咧，实质上一旦二次探底成功咧，可能就系、是。三季度或者四季度，即係如果我哋嘅比較實在都去講咧，就可能延伸到嘅一個國慶嘅一個行情咧，就會係逐步啟動噶啦。咁所以大家注意好呢個時間節點，一旦二次探底成功，咁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介入嘅一個時間段啦。
1: 咁中部嘅話咧，會對邊啲嘅板塊構成一啲嘅比較好嘅預期咧？
0: 中部嘅話就我哋睇翻啦，實質上啦就都係兩個主要嘅一個方向點，一個就係科技板塊，業績實打實嘅，大家都睇到噶啦。咁每一次調整翻落嚟咧，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佈局嘅機會。咁另外一個就係紅利啦。咁一旦出現咗一啲中部會有一啲分紅嘅方案出到嚟嘅話咧，短期亦都係會受到對應嘅一啲資金嘅一個配置嘅一個需求啟動，帶嚟翻個股價嘅一個短期嘅一個上升嘅。咁就係中部方面咧，呢兩點大家係可以去考慮去跟蹤翻嘅。
1: 好，今日时间唔该晒谢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咸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7: 今年以来广东紧扣住月夜月美这个品牌

0: 排嘅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同埋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咁打造咗各具特色嘅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嘅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啊！
1: 本期的材质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近年来呢，大湾区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越夜越美城市消费 IP 影响力呢也在不断的扩大，夜消费名片出圈。那您认为啊，它持续升温的原因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相比其他地方，它还是政府主动作为，把夜经济呢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的。首先呢，你看它的这个政策引导是走在前面的。在2020年前后，其实广东就比较早的出台了省级的夜间经济的政策。包括你看今年我们文旅厅啊、商务厅出台了这种这个文件啊、政策啊，都是鼓励文化场所延时服务，规范旺季的这个酒店的定价，把规矩立好，把环境搞活。其实我们到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发现，其实一到旺季的话，那酒店的价格肯定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广东呢，是做一个很好的规范，这非常暖心啊，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游客，它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记得各个城市它又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24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一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些重点商圈的打造就是为了打造一些都会级的羊城夜市的先前期目标呢，就是把这些地方啊每一发展成为夜间经济消费特色的高地。那么这些先前期的地面看，有大到全国闻名的城市级的商圈，也有小到烟火气十足却不失这种潮味或者这种邻里社区街区，更不乏一些独特的，比如文化娱乐、生态休闲这些特色的优质项目的融合片区。那么广州通过政策的赋能，在审批改革的先行期内呢，它说上这个比如活动审批一次性许可的机制千元大型的活动审批压缩到80%，那1000元以下的这个活动呢实行这个季度的备案，简化了一些外摆审核，允许商家按照年度规定的一些区域摆卖这个外摆卖，无需重复的这种复核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0点呢取消了凌晨2点之后酒吧餐厅呢这种营业限制，比如像典型的广州天后路商圈最繁华的，那么它的夜间消费比占比达到52%。那么北京路商圈夜间人流量客流超过了200多万人次。那么广州呢还优先将把先进纳入到市政改造的重点，通过一些措施，我们广州的夜间经济正成为重构整个广州城市价值的坐标。2025年呢，比如像东港也发布了东港促进消费这个服务消费等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就是说怎么样去丰富它的这种文娱消费场景，把这些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呢通过一系列服务消费新政推向夜间经济的发展，有像举办美食节、咖啡节、盆菜节等这种餐饮的促销，加大高端酒店的这种招引和建设力度，引导酒店往住宿加休闲复合生态的转型激活夜间消费的一些动能，比如对酒吧、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这些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实施这种应批尽批的便利化的审批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得发功夫做数字基建、做数据基建，依托这种我们讲大数据，是吧？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是要依托大数据来去做好决策研判。广东花了3年多的时间啃下夜间经济消费统计这块硬骨头，构建起全域覆盖夜间消费监测的体系。比如你哪里旺，哪个时段客流最大，你的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全都靠数据出发，而不是凭感觉。像政策制定呢，就是凭感觉转向有依据，所以这些决策就有底气。经过3年多的持续的监测实践，那么广东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夜间文旅消费的调查监测体系，整合了交通、支付、文旅等多数据的这种节点，多元的数据的证据，摸清夜间消费的家底，更能够 精准的识别拥堵点、空白点和增长点，让夜间模拟消费从热闹火箭走向

0: 救济可做，发展可拼，服务可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真正实现呢，以数据赋能这种业态优化，以精准治理。第三个呢，公共交通配套主动跟上，破解了夜间消费最后一公里这种难题。从前省超九成的夜间消费点来看，市民呢步行一公里，他就会到公交站啊、地铁站啊这些重点商圈啊，是吧？而且重点商圈周边，它还配套了充足的一些停车位、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这些，那么地铁主动又能够延时1到2个小时。那部分线路还增开了夜间七天车，那么这种情况下能确保深夜返程的这个游客能顺利返程。这种交通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需求站，这样的一种提前布局，是政府为夜经济铺好桥，搭好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铺路搭桥的这种过程，它就是提升市民夜间经济出行便利的这种便利度与安全感。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广东呢还把文化，特别是像岭南文化这种味道，做到夜间经济里面去，是吧？避免夜间经济呢沦为千篇一律的这种都是小吃夜市。那么广东大力的比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公共等等这些公共文化场所，它延时开放。那么让文化资源在夜间活起来，夜泊之夜等这些品牌活动呢，更是别出心裁，把静态的这种展览与戏剧的展演、非遗体验、文创集市啊，有机的融合，让观众在夜色沉浸式的感受岭南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韵味。那么政府主动的出场地、出资源、搭平台，那么引导市场呢，主体将这个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这种丰富的优质的消费增量，那么它既留住了从事这种文化的根脉，也提升了夜间消费这种附加值和辨识度。
1: 刚才您提到了广东省打造的夜间消费监测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的监测统计，2026年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 8.8%， 夜购增长 8.1%， 其中呢，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
0: 这些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啊，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刚见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场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或者体验一晚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扎住了，就是扎住了夜经济它的后劲。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堤，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活力。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港九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花城广场、海心沙、港九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辆的全景的景观巴士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江景夜游三类业态创新融合。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作为从事公共交通向

0: 本里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探索，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宁洪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运营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城市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一像港珠塔商圈新落成的这种非遗的善感。那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1: 那夜经济呢，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啊，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那么，广东发展夜经济的探索，又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0: 我觉得广东的这个探索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trl+C，Ctrl+V，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呢，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艺、文博、夜游、沉浸式、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渔乡村夜市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城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夜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范，只为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这里的从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好。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需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接、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等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与流程再造，降低了商户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户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五一啊、十一啊、中秋啊，是吧？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除了这些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运用大数据实时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 市场的

0: 规定。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啊，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权利。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啊这种次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1: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周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嘅，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就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最近咧，海外社交平台掀起咗 China Messaging 嘅呢种热潮吓。咁啊，自2026年初咧，相关嘅话题嘅标签累计浏览量咧系突破咗40亿次吓。其实本身咧 ，Messaging 咧亦都欧美年轻人而家常用嘅网络嘅后缀嘅，意思咧就系最大化啦吓。咁而所谓嘅 China Messaging 咧，亦都系沉浸式咁体验中国生活、国风美学同埋市井烟火啊。
8: 嗯，咁跟随住呢一股嘅热潮咧，中国入境游市场系迎嚟咗新一轮嘅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嘅足迹已经覆盖全国近500座嘅城市。消费端增长势头更为亮眼，六月份以嚟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啊。
7: 嗯，咁啊，呢个入境游嘅流量咧，点样转化成为经济嘅增量呢？咁啊，喺呢一个嘅入境游嘅客流攀升嘅同时啦，旅客嘅消费偏好啦，似乎都系不断喺度迭代嘅。好似以上海为例啦，上半年咧接待嘅境外游客咧有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唔少外国嘅游客啦抵达上海之后嘅第一站咧，唔系外滩同埋东方明珠，而系咧直奔吓喺南外滩里边咧量身订制嘅呢一个嘅中心吓。呢度咧集聚咗280几家嘅店铺、面料商。同埋裁缝作坊吓，形成咗一体化嘅定制生态。咁真正圈粉嘅喺呢度嘅体验啦。外国游客啦，能够定制一啲嘅旗袍同埋唐装嘅同时啦，都可以近距离咁嚟感受东方美学同埋海派工艺。
8: 嗯，咁从爬长城、逛故宫、睇熊猫等等呢一啲嘅传统打卡项目，去到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去观看智能机器人表演、体验无人驾驶出行等等呢一啲嘅新进项目，中国科技游亦都用实力吸引咗大批嘅外国游客。
7: 系啊，喺深圳入境游客啦，体验呢一个机器人嘅服务啦、无人机外卖等等嘅科技成果，亦都可以去到商店啦，选购 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等中国嘅新特产，可以啦感受别样嘅呢个旅游嘅特色啊。
8: 嗯，咁啊，入境游嘅竞争咧，上半场拼经济、拼资源、拼产品，下半场咧就系拼服务、拼细节啦。喺三亚，全市14家嘅 A 级旅游景区完成咗多语种标志、标牌同埋讲解嘅配套，落地多语种嘅菜单，全面铺设外卡支付终端。咁而喺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嘅马王堆国宝特展，馆内配备 AI 智能眼镜等嘅智能服务终端，依靠数字化科技加持，一举打破语言隔阂同埋历史认知门槛。
7: 嗯，咁啊，火爆嘅市场需求啦，倒逼住文旅产供链咧，都系做一啲嘅升级噶。咁啊，而家啦，兼具颜值同埋内涵嘅博物馆文创非遗手作国潮潮玩啦，系备受追捧。唔少城市量身订制轻量化二携带嘅城市伴手礼，将地域文物民族特色咧系浓缩成为咗便携嘅好物。
8: 嗯，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啦，今年超过60%嘅入境游客系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嘅出行目的，而紧扣呢一个趋势，成都、锦江、不夜天系依托江景打造国风实景演出，外籍游客沉浸式咁样感受城市嘅烟火日常，实现游览、体验、购物一体化联动。
7: 嗯，咁啊，亦都见到啦，喺随住我国嘅单方面免签啦，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外国人免签入境成为咗新嘅亮点。上半年

0: 免签入境的外国人有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咁啊，亦都见到近年嚟咧，我国嘅离境退税政策咧都系不断喺度升级。咁啊，退税服务网络啦不断扩容，到2026年嘅5月啦，退税商店数量达到1.4万家，亦都大概咧系2024年底嘅4倍，覆盖咧大型嘅商圈、旅游景区同埋咧机场啊、酒店啊等等咧多元嘅消费嘅业态。出呢城嘅走红咧，唔单止系一场网络嘅热潮，更加系我国文旅消费软实力嘅呢一种不断升级嘅生动注脚，令到咧世界能够睇见更加鲜活多元美好的中国。今日的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咗尾声啦，感谢你的收听啊！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记得上到去云听客户端度噃。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8: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7: 今日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粤建博物馆将会带你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当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物。
8: 之后会去到深圳，来听下台湾画家周锡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探员将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的下集。
8: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9: 如果文物有声音，
10: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9: 如果文物会说话，
11: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2: 我是清明上河图，
13: 我是四阳方尊，
14: 我是秦岳府中，
15: 我是北宋孩儿枕。
9: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8: 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有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当中的聚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和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7: 系啦，咁而家咧由珠海博物馆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

0: 本联合主办嘅黄金宝藏伊尼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就正喺珠海博物馆展出紧。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嘅报道。
1: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2: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2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 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结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

0: 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一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近期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

0: 展成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1: 我系林千。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昔伟深圳艺术展喺深圳前海开幕，嚟自台湾嘅画家周昔伟将对中华大地嘅热爱凝于作品里边，向粤港澳大湾区嘅观众呈现一台台湾艺术家眼里边嘅中华大地。亦都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来听下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佳燕的报道。
2: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昔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昔伟，
3: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2: 画家周昔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昔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3: 在五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2: 而在画布之上，

0: 它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1: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0: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0: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4: 我系倪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咧，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又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3: 讲到石褐属的植物生命力极强，它以消耗茎秆里面的多糖来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是摘低之后摆上它一两年，依然会发芽开花。
4: 是啊，那石褐呢这一味珍稀本草长久以来都被大家视为宝益上品，早在两千几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石褐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褐、铁皮石褐、金钗石褐、古锤石褐、流苏石褐为代表的多种石褐属植物的茎，作为石褐药材入药。
3: 禁色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作成为健康膳食，摆上百姓的餐台。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兰胜幽谷石褐》下集。

0: 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1: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地温48度，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1: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5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1-2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质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4: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道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石，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3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 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一煮一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冰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0: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是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倪星，
7: 我是林千。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6: 没错啊，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是点画线条，形在在方寸之间，一字一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年字讲起。
8: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 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合下签，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6: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收埋着好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字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日，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何尊上面的画字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国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慢慢路教授的介绍。
8: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 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能。

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或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围，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围，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

0: 我们从早期的中货、东货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货，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请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 10.1%。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氯气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能模拟发育和病变过程。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延产投闭环，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4: 讲个全真，香港将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逾80,000车次。
5: 智能超链接 AI 女主角代言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有哪些规则，边个来负责？
4: 数字生活，倾乜嘢推乜嘢，手机真系识偷听我哋讲嘢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属于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纤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和试验测量方法。
4: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5: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月提高6.9%。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总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4: 今年前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00亿元。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

0: 亮点，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再嚟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1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嚟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功在类器官上培育出心脏瓣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期刊上。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这些模型仅有邮票的大细，却能够模拟真正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
1: 是啊，心脏瓣膜就好像是心脏里面的单向阀门，控制血液的流动方向的。咁如果阀门过紧或者过松，身体都会出现问题。咁呢次咧，科研人员借助人体干细胞做出咗微型心脏模型，并且第一次喺呢种微型器官上面长出具备正常功能嘅心脏瓣膜。咁呢套模型就唔单止能够复刻瓣膜由细到大嘅一个生长过程，仲可以用嚟重现多种心脏瓣膜病嘅发病状态。人类拥有了一个瓣膜研究的平台，能够解释各类瓣膜病的发病机理，去寻找新的治疗思路了。长远来说，它亦都为瓣膜修复、器官再造打下基础。
0: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科技缔造新维，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一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以培育超千支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创与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1: 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 点解新增咗呢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点样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

0: 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怎样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颂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2: 嘿，你好。
1: 我们知道呢，这次您是主要负责

0: 百創新創業千萬大賽咧就開始啦。咁其實到今日咧，我哋已經拓展到唔同嘅城市。咁我哋由第一屆嘅七個賽區到第二屆嘅九個賽區，涵括到今次我哋第三屆嘅十二賽區，咁就包含咗內地唔同嘅城市啦，就每年都有幾百間好高水平嘅初創公司參加。咁我哋第三屆嘅賽區嘅內地城市咧，就有包括北京、上海、重慶、成都、西安、杭州、深圳、青島、長沙、蘇州、東莞同埋無錫嘅。咁為咗進一步擴大咗我哋全國千萬大賽喺廣東省同埋長三角華中地區呢三個地區方面嘅影響力咧，我哋第四屆嘅大賽咧，亦都會新增咗四個城市，就包括咗廣州、武漢、廈門、常州，咁亦都喺未來咧繼續希望可以拓展我哋嘅版圖。
1: 其实新增这四个城市哈，对很多这个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门口的话参加起来会比较的方便，而且呢大赛的影响力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了这四个城市？是出于一个地理范围的考量，还是出于一个科创氛围的考量？
0: 咁其实我哋两边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头先所讲就话我哋希望可以加大我哋喺广东省啦、长三角啦同埋华中地区嘅一啲影响力，咁同埋喺呢三个地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城市咧，都系最近嘅创科氛围咧都非常好，佢哋有好多好好嘅创新团队，咁所以我哋喺第四届咧就增加咗四个城市嘅赛区，就有广州、武汉、厦门同常州呢四个城市嘅。
1: 您觉得加入这四个城市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赛的版图会变得更完善吗？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增加到更多，比如说新疆啊、陕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0: 绝对有可能的。我们其实办这个全国千万大赛的最终目标呢，就是希望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创业的一些生态圈呢打造到每一个地方，那希望将我们的影响力可以不断地在内地拓展下去，所以呢我们都有计划是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版图的。
1: 之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港城大的署理校长李振生呢也提到，这个大赛呢是一个双向跳板哈。那么从您观察，经过这三届的赛事，这个双向是不是得到了体现？
0: 是啊，咁其实我哋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的三百举办嘅全国千万大赛呢，最终嘅目的呢是希望可以结合咗香港同埋内地嘅一啲优秀嘅资源。咁其实喺唔同城市嘅赛区嘅初创企业呢，佢哋可以通过应用咗城大嘅专利技术参加大赛啦。正如好似今年我哋第三届嘅大赛嘅十间优胜队伍呢，佢哋都系利用咗我哋嘅城大专利，咁成功呢系将世界级嘅科研呢可以引申到内地。咁同时呢，我哋城大同埋香港的三百呢都享有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优势啦，可以呢帮助咗我哋一啲內地嘅初創團體咧，可以出海發展，對接國際嘅產業啦，同埋資本市場。咁值得一提嘅就係今年我哋攞到我哋金銀銅同埋特別大獎嘅四間初創企業咧，都係認為我哋呢個大賽咧係非常幫助咗佢哋融入香港嘅創科生態圈啦，同埋我哋康泰三百係擁有好豐富嘅科研專利啦、資業產源啦，同埋一啲跨境孵化嘅優勢，所以為後續嘅人才融資同埋海外咁樣拓展咧，可以得到更可以廣闊嘅平台，可以幫助佢哋嘅。
1: 我想在這裡拓展兩句哈，您覺得像經過這幾屆大賽之後，就是幫助更多的內地的初創企業走向海外更广阔的市場方面，我們是不是積累了一些經驗，或者是有沒有一些發現更好的方法？
0: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了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建立的国内和国外一些国际的生态圈。其实在国内的团队呢，如果他们出海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疑问，就是究竟怎么可以更有效可以帮到他们打造出海。咁其實經過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呢個生態圈咧，因為我哋除咗有國內嘅唔同大賽之外咧，我哋喺國際大賽都有十幾個唔同嘅合作國家。咁我哋都同當地嘅一啲大學啦、初創嘅一啲團

0: 隊啦，都有深度嘅合作。咁樣通過呢啲唔同嘅合作咧，咁其實可以將佢哋更加可以結合咗同海外嘅一啲團隊嘅一啲認識、一啲互動，咁樣就可以等佢哋喺出海嘅時候咧，知道點樣做係對佢哋更有好處、更有優勢嘅。所以亦都係即係突顯咗我哋兩個國內同埋國際唔同嘅生態圈打造埋一齊，可以發揮互補嘅優勢。
1: 嗯，很棒哈。那么这次纳入广州，加入这个大赛的举办地，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目前呢广深港的这个创新走廊优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您认为如果加入到广州，进入我们这次的大赛的举办地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走廊的建设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絕對係嘅。其實喺我哋香港城市大學早年發布嘅一個未來城市指數2025咧，我哋可以睇到香港、深圳、廣州三地嘅定位咧係互補嘅，咁可以做咗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同埋廣州應用同埋製造嘅互聯互通。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講個三個環節，例如基礎科研的環節，咁可以由香港主導，因為香港是擁有世界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咁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呢啲好前沿的領域咧，都可以一啲領先的地位。咁第二個我哋技術研發的環節，其實由深圳和香港的合同咧，這個優勢咧係非常明顯的，因為香港的科研成果可以在深圳呢個強大的工程化和硬件能力的支持下咧，都可以快速可以開展一些圓形的產品啦，同埋迭代更新的技術。至於產業落地呢個環節咧，就可以由廣州主導，因為香港提供支持啦，深圳提供佢哋個產業強大化的硬件支持下咧，咁其實廣州的製造基礎咧，亦都係非常有規模化的生產能力，所以可以在香港提供國際的融資、法律服務和品牌的市場通道打通一齊。咁而我哋香港城市大學咧，作為全球的八大院校之一啦，科研實力咧係受到國際的認可。咁喺全球，我哋咧喺美國嘅專利裏面咧個大學排名咧，亦都係連續十年咧係喺香港所有大學裏面嘅榜首。同埋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學係有康康 Tech300 呢個完善嘅創科嘅生態系統啦，所以唔單止可以立足喺香港，同埋可以鋭意通過我哋大賽咧，可以接軌到國內同埋國外全球嘅市場。所以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學喺上述嘅基礎科研啦、技術研發啦，同埋產業落地呢三個環節咧，都可以有能力做到人才培育嘅基地啦、技術創新嘅輸流啦，以至聯通政產學研投呢啲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1: 香港城市大學最近在這個泰晤士高等教育產業指標上呢，是獲得了滿分，引起了各界的關注。那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啊，也有很多這個Hong Kong Tech 300的初創企業來做客我們的節目，介紹他們的创业经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觉得成大的这个孵化器给了他们很棒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插上翅膀，能够飞得更远更高。那么经过这几年，您是否觉得我们成大的这个Hong Kong Tech 300这个孵化器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不能给其他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更先进的经验，来帮助初创企业更快的成长呢？
0: 是啊，其實我哋康康 Tech300 咧嘅支持咧，唔單止係一個起動資金啦，咁我哋有包括100,000蚊嘅種子基金，同埋100,000港幣嘅天使投資基金啦。咁我哋亦都為咗我哋嘅初創企業咧，有提供專業嘅培訓、工商業嘅網絡啦，同埋對投資嘅配對全方位嘅支持。舉個例子啦，其實我哋緊接喺第三屆嘅全國千萬大賽頒獎禮的第二日咧，我哋 Hong Kong Tech300 咧就即刻同德勤中國合辦了一個後續的研討會。咁喺大賽入面優勝的隊伍咧，亦都參加。其實呢個研討會咧，就最主要的目的咧，就係協助我哋內地的初創公司嚟到上市，了解到本地的資本市場喺上市嘅要求啦、法規啦同風險等等咧，都有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咧，就係利用香港呢個出海平台對接全球啦，將創科嘅成果咧推向國際市場，提高全球嘅競爭力。咁喺嗰日咧，我哋就匯聚咗我哋有內地嘅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啦，同埋內地嘅創科企業。

0: 咁專業服務機構咁加埋咧都有120個代表以上，咁成功咧就為每一個方面咧都可以搭建咗一個龐大嘅聯繫網絡嘅。
1: 係，那我相信您也是參加了這個會哈，那麼您能否從切身的感受談一談，比如說我們獲獎的一些初創企業，他們的需求和我們香港的一些對海外發展拓展比較有經驗的一些公司，他們之間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咧就非常好嘅问题，因为其实嗰日参加呢个研讨会嘅一啲内地嘅初创机构咧，其实佢哋对香港嘅一个了解咧，其实都未系好深嘅。同埋，如果佢哋要出海，其实佢哋对出海嘅一啲有机会去到唔同地方落地嘅一啲地点嘅政策啊，其实认识啊都唔深。咁通过嗰日嘅研讨会咧，咁其实我哋邀请咗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政府人员啦，咁佢哋亦都有港交所嘅人员啦，系解释咗其实例如在香港咩特別嘅政策優惠，可以吸引內地嘅人才或者內地嘅創科企業嚟到香港落地而再出海。咁喺證監會各方面咧，亦都解釋咗香港嘅一啲上市要求啦、一啲監管啦，同埋一啲機遇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啲成功出海嘅一啲內地初創企業，去分享咗佢一啲成功嘅經驗俾所有參加嘅創科企業，所以得到咧佢哋即係了解更深入的一个程序啦。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平台非常重要，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吗？啊，给企业，给这个市场啊，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是的，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平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生态圈，一个生态系统，因为除了我们给资金啦、专业服务啦、投资配对啦，对他后续的一些出海啊、市场的了解啊，还有一些融资的一些认识呢，都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个联系的。
1: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很荣幸哈，请到了这个何颂贤校长。我也特别再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个初创企业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他就更容易做到出海，更健康的去发展呢？
0: 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呢，他们是了解到一个他们有意愿出海的市场。因为其实呢，了解一个市场呢，不是单单说你去那个國家或者個城市去訪問一段時間，或者跟當地的企業去傾就可以了解到的。因為其實呢，我們在大學的層面，我們大學的網絡，最主要我們跟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們有興趣落地的城市的大學，初創的一些incubator 的培訓機構，都有深度的了解認識。那通過這些渠道呢，我們可以更加可以話到俾一啲初創企業聽，其實佢哋如果要去某一個地方出海，佢哋面對嘅一啲問題，面對一啲機遇，咁從而咧可以俾佢哋更加了解到、認識到，其實佢哋出海嘅需求。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係非常寶貴嘅一啲聯繫同渠道啦。
1: 很棒哈。像特区政府呢，也是推出了100亿元的产学研的一家计划，那么也是鼓励这个产学研的协作。那么我们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方向呢？
0: 是啊，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呢，在2023年推出了这个产学研一家的计划呢，咁成大在三批公布的项目里面呢，我们总共有12个项目是获得拨款资助的。咁呢啲由成大科研團隊研發嘅項目呢，咁成功將科研轉化到初創企業啦，同埋加入咗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除咗可以攞到政府嘅資金支持啦，同埋整個Hong Kong Tech 300嘅產業、商業、投資同埋初創網絡嘅支持呢，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將呢啲項目呢轉化落地，真正可以惠及社會嘅。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新，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会喺八月至九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令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会喺八月十五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嘅生态活动，包括喺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嘅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等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4: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举办分享会及表演。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同埋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同埋讲座等。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嘅各项活动，并透过呢啲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嘅认识同埋关注。
3: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嘅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0000车次，处理预约超过40000宗，所涉的货物总重量近250000吨，惠及到超过300家的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的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是持续地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比较2024年增长约40%，而今年上半年同比亦都录得约25%的增幅。
4: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

0: 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三周年。2023年8月8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打开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点选肇庆四会市，一幅远域的综合画像就会呈现在你眼前，哪里的产业发展势头好，哪里的生态保护还需要加强等等。过去要翻阅十几本统计年鉴，跑多个职能部门才能够全面掌握的远域家底，如今是一目了然。这些曾经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头的场景，如今已经在广东肇庆、江门、梅州等地落地实现。远域是广东实施百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主阵地，而要实现一远一策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先将家底摸清楚，才能够决定产业往哪里落，人口往哪里聚。
0: 过去这些问题更多靠主观经验判断，如今广东给出了一种新解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该厅技术中心搭建了时空自测领航系统，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装入覆盖全省超840万个隔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数据，构建起一套坐标化、可量化、可视化的远域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说明书，令数据自己开口讲嘢。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的功能实现核心正在于时空两个字，即收集同一时空不同年份各类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终得到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画像，进而给出决策建议。
4: 再来关注日前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的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而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陆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针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
0: 近日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发布，措施由深圳市口岸办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出19项工作举措，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特色化发展，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是的，措施涵盖口岸通关环境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及深港协同合作等多个领域。深圳将会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举办的重要契机，设置 APEC 绿色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整治口岸环境，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在通

0: 关监管模式创新方面呢，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拼，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同时呢，推行边检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验方，推广海事便利制度，多维度压缩通关时间。推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快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和沙头角口岸重建，全面推行侧面无感通关，在深圳湾口岸试点人面加虹膜智能通道。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连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0: 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嚟到智能超链接，冇几耐前，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虚拟女孩子方桃子喺自己嘅社交账号上发布咗一条美图广告。视频入边，呢个由算法生成嘅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口吻话：呢个美瞳戴咗一日都好舒服。呢段推广好快引发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嘅眼睛都冇嘅 AI 虚拟人，既冇生理感知能力，亦无法真实戴呢个产品，凭乜嘢话戴住一日好舒服呢？
2: 系啦，嗱，咁随住 AI 技术门槛不断咁降低，呢类嘅数字人咧，正越嚟越多咁出现喺直播啊、短剧当中，甚至系广告当中。AI 所生成嘅形象啊，到底可唔可以为真实商品代言嘅呢？法律上又应该点样界定佢嘅身份呢？出咗问题嘅话，系边个嚟担责啊？咁随住方桃子呢一类嘅 AI 演员嘅走红同接单，虚拟人嘅商业化时代系咪已经开启呢？嗱，嚟听总台记者韩萌嘅报道。
3: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4: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3: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2: 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你没有真实的感官，没法子实际试用产品，那这样的推广是不是涉嫌违规呢？虚拟人所做的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5: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3: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5: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3: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5: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

0: 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0: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2: 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一法律底线之后呢，新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的，但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的问题，这个责任应该哪个来背、哪个来承担呢？如今 AI 演员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和争议并存，虚拟人商业化时代是否真的来了呢？这条路要想行得更加稳健和长远，最核心的突破口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3: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介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4: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5: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

0: 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你 AI 演员现在真正的商业临界点，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完全分不出他是真人还是 AI，而是说有一天我们明明知道他是 AI，但是我们人仍然愿意长期的去喜欢他、关注他，并且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去买单。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刚刚才跟朋友谈完某款的耳机，那个购物 APP 即刻推送了相关广告给你了。提起想说吃火锅，下一秒刷到了附近的火锅店推荐。这种谈什么就推什么的巧合，令人真的细思极恐啊。唔通手机真系24小时监听我哋嘅对话嘅？
1: 要回答手机系咪喺度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同埋实际成本两个维度嚟审视。从技术层面睇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嘅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嘅信号嚟推断语音嘅内容。
5: 咁但系呢，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到手机耗电速度比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伴随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的。
1: 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单止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5: 就算是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都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一个钟，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啲 Apps 通过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喺商业逻辑上是完全唔成立噶噃。
1: 既然偷听唔成立，咁倾乜嘢推乜嘢嘅精准推送从何而嚟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亦能因此实现盈利。咁喺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有几条咧会啱啱好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嘅。咁当人哋注意到呢啲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咁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5: 是啦，咁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哋就能够有的放矢咁样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要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将咪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又或者每次询问，杜绝啲 Apps 喺后台随意咁读取我哋嘅隐私数据。
1: 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嘅时候，应该留意系边个 App 喺度调用敏感权限，发现唔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
5: 是啦，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

0: 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不同的手机品牌都不同，部分品牌的手机还提供重置广告标志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使几分钟检查设置将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再次嚟到我哋嘅攤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7: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6: 係啦，繼續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呢個都幾熱辣辣嘅初秋季節啦嚇，我哋身邊嘅一啲最新嘅旅遊動態嘅。首先第一個環節係攤世界快訊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攤世界 topic 啦。講到喺咁熱嘅季節咧，亦都會係發生好多嘅颱風啊嚇，咁啊帶嚟嘅咧就係不斷咁樣會有一啲嘅降水嘅。咁啊喺台风天，假如有啲文体嘅活动，譬如话睇唔到演唱会、睇唔到球赛咁样，点算呢？要退票，咁啊退唔退到呢？呢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关注啊！
7: 冇错啊，因为天气嘅原因啦，有一啲演出啊、赛事同埋大型活动咧系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啊！吓，咁点样去退票呢？听闻咧有一啲观众咧都遇到踢皮球嘅情况嘅。广东近日都系出台咗新规啊！我哋稍后响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详细去倾倾呢个话题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博览湾区嘅环节啊，要带大家咧走进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呢个大展咧，亦都系广州首次嘅敦煌大展嚟嘅。唔单止话规模空前啊，喺展陈嘅内容同埋观展嘅体验上边咧，都有多项嘅首次。譬如大家咧可以喺现场咧见到呢个敦煌嘅主题嘅真人 NPC 啊，你会邂逅到佢哋啦，佢哋会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互动嘅，甚至乎系讲粤语嘅添。咁啊，另外咧，除咗话 NPC 嘅设置啦，亦都首次系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去复刻嘅一啲工具，系重现咗折金等等嘅失传嘅工艺嘅。我哋今日咧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鹏老师一齐走进呢一个展览噶。
6: 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上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香港近年来大力推动盛事经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都发表网志总结上半年成果，表示香港超过有130项的盛事活动，带动大约58亿元的消费，零售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下半年将会办超过100项的活动，并且首次承办 APEC 财长会议，巩固国际盛事之多嘅地位。咁啊，预计咧都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带嚟咧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咁我相信咧人流增加，下一步咧就系点样将呢一啲嘅人气转成咧财气啊吓，咁啊持续咁样咧带嚟一啲消费嘅效益。咁啊，所以关键咧就在于发掘超级嘅 IP， 同埋打通一啲散场之后嘅夜间嘅消费生态，同埋咧搞好一啲嘅联城活动啊吓，咁啊令到大家喺香港嘅呢个逗留时间咧可以更长一啲嘅。
7: 冇错啊，旺丁又旺。才真係好重要啊！嚇，咁啊，陳司長咧亦都有舉例嘅，譬如近日咧喺啟德體育園舉行嘅呢個香港足球盛會2026等等啦，係三場嘅活動咧，一共係吸引超過咗12万名嘅觀眾入場啊，而門票收入咧預計超過1.8亿元嘅，咁啊，亦都令到咧啟德附近嘅一啲食肆啦，喺呢個期間啦，生意係增長咗大概係20%到啊！嚇，唔少嘅商户咧亦都有推出咧票尾優惠啊，或者係餐飲折扣啊，免費泊車等等啦，可謂係各出奇招咧，去拓展商機嘅。咁同時咧，旅發局咧亦都有帶領業界咧喺唔同嘅盛事期間，多區係推出聯動聯城嘅一啲推廣啦，係刺激翻旅客嘅消費嘅。
6: 冇錯啦，咁啊睇翻今年上半年啦，有大約175万旅客參與超過130项盛事活動，為香港帶嚟大約58亿元嘅消費額，經濟增加值咧大約係33%。 3亿元嘅。可以话咧，而家艺术啊、文创啊，再到城市活动啊，都令到咧香港系增添。

0: 了正面的氛围和消费的需求，同时整体的数据也都展现了良好的势头。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 相信跟住落嚟的下半年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1: 直接高升。跟住落嚟关注澳门方面的消息。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是刊登文化局的公告，就公布了新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合共有28的项目。咁啊，当中咧有我哋好中意嘅烧味啊、猪扒包啊、奶茶啦、粽啦、花生糖啦、西饼啦、冷糕等等呢啲地道美食嘅制作技艺嘅上榜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土生葡人歌啊、广东音乐、闽南南音等等传统音乐，亦都有饮茶习俗、追思节、缅华泼水节等等呢啲习俗啦，可谓系覆盖面系十分之广泛噶。
0: 系啦，咁啊，今次咧有28个项目咧系获列入选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连同2017年入选嘅15项，2020年咧入选嘅有55项，目前咧澳门非遗清单项目累计有98项啦，所以咧仲有未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将澳门作为呢一次即系暑假出行嘅旅游目的地吓，一齐去探索下咧澳门非遗嘅文化魅力啦。
1: 冇错啦，除咗睇非遗啦，亦都可以去参加呢个澳门艺游雅文嘅活动啊！咁啊，周末咧艺文派对咧会系逢星期五六日喺呢个南环雅文湖畔登场嘅，邀请大家咧去放松下身心吓，亦都可以享受翻啦悠闲写意嘅艺文时光嘅。咁啊，呢一次嘅派对咧就将舞台系搬到去老城嘅街头，有多场嘅精彩演出咧喺周末系限时开演啊！大家可以喺呢个烟火市井之间去感受艺术带嚟嘅感染力嘅。
0: 冇错啦，究竟有边啲嘅演出啊，或者系边啲嘅文艺项目咧吓，推荐下。首先咧会有一啲嘅奇幻亲子剧，譬如话咧有潘彼得嘅《梦幻岛》杂技剧场，咁有创意大偶剧《卖怪物小女孩》，有三只蜘蛛黐住支树枝，
1: 哇！好叻啊你，
0: 犀利啊！睇住佢吓读得几 OK， 咁啊唔知大家到时去现场会唔会有更加多呢一啲好好玩嘅急口令啦？
1: 系啦，咁啊呢啲节目咧都会系喺呢个期间系上演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文化休闲区感受下，譬如有青春嘅 K-pop 同埋街舞啦，亦都有民族风情嘅中国舞，有好热情嘅葡萄牙土风舞啦，仲有优雅嘅空中瑜伽同埋吊环表演咧系限时开演噶。提醒大家啦，澳门悠游巴士免费专线咧亦都系设咗南环雅文湖畔呢个停靠嘅站点啊，周末咧大家搭乘啦呢一个免费专线啦，就可以轻松抵达活动嘅场地啊，一站式去奔赴呢一场嘅艺文盛会啦。
0: 系啦，咁啊讲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陈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下国外其他嘅一啲景区啦，佢哋推出嘅惠民措施。嗱，譬如话咧喺安徽嘅马鞍山方面咧，就打出咗组合拳，从而家开始到8月31号，马鞍山全市18家 A 级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

0: 开放啊，而且
1: 咧
0: 覆盖面相当之广啊，一啲热门嘅景区，譬如话咧彩石矶景区、褒禅山景区同埋太湖山景区啦，都系免门票啊。
1: 嗯，我哋寻日介绍过系景区免大门票，现时系成个市都系免晒呢个门票啊吓。咁我睇翻今年咧有免票啦、半价等等嘅让利措施啦，亦

0: 啦，去延长游客喺景区同埋周边嘅停留时间嘅举措嘅，希望可以拉动翻餐饮啊、住宿同埋交通、文创等等嘅二次消费。咁既然咧性价比咁高啦，大家不妨可以揸住呢个暑期嘅尾巴啦，多啲出去行一行啦。
1: 冇错啦，咁啊，其实咧喺国内咧有好多好玩嘅旅游景点，跟住嚟介绍到嘅咧就系武夷山啊，吓啦，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啦，系可以搭住290多位咧，从福建福州站开始始发前往延平东站嘅呢啲游客咯，开启呢个闽韵漫游之旅啊，吓啱你喎吓，闽韵啊，
0: 漫游去游下，
1: 正韵闽韵漫游，
0: 咁都俾你揾到呢个谐音梗啊！咁啊，呢一个列车咧有成8节车厢嘅，当中有包括有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同埋多功能车厢，甚至乎有露营车厢。同埋家庭车厢啊，系唔同嘅主题空间嚟嘅，亦都系适配翻啦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啦，或者系好有小聚、轻车度假同埋休闲露营等等多元化嘅出行嘅需求嘅。咁呢一次咧，游客就可以尽览到呢个闽江嘅风光啦，亦都可以喺建阳至武夷山段啦，可以远眺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大黄蜂等等嘅地标。咁啊，全线有6座停靠站点，各有特色嘅文旅资源噶，咁啊游客落车可以步行或者系搭乘接驳车辆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同埋九曲溪等等嘅景点啦。
1: 冇错啦吓，咁啊而根据介绍咧，其实呢一次嘅主题观光列车咧，从7月29号开始咧就已经系开行噶啦，会喺福州到延平东、福州到上饶、上饶到福州之间开行，联动啦闽赣两省优质嘅文旅资源，为游客带嚟漫游武夷山水嘅高品质出游嘅体验嘅，咁大家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其实而家暑期啦，呢、這个进度条咧都已经跑过咗半程噶啦吓，
0: 唔止半程咯，
1: 剩余嘅时间已经唔多啦，冇错啦。咁啊喺出境游方面咧，依然啊吓短线休闲同埋长线深度跑咧都系齐头并进嘅。咁啊有一啲 OTA 平台数据显示咧，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同埋意大利、瑞士、法国等等嘅目的地咧系热度居前嘅，咁而瑞士、亚美尼亚、奥地利、丹麦、格鲁吉亚、瑞典、芬兰等等嘅长线之地咧，出游人次亦都同比录得2位数嘅增长。
0: 虽然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喺暑期嘅年假咧都用得差唔多啊，但系学生仔咧嘅呢个假期嘅余额咧依然都仲有2个星期嘅，所以咧有唔少嘅长途游咧依然可以实现到啊吓。咁喺出境方面咧，东南亚短线同埋欧洲长线咧，现时系保持旺盛嘅势头。如果你错过呢一波咧，就要等呢个国庆节先再去玩过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噶，同大家关注翻啦。台风天如果睇唔到演唱会咧，退票点样办咧？会唔会被踢皮球咧？广东咧近日咧亦都系出台咗新规，稍后我哋一齐共同关注啊！
2: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嘅列车即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文体演出市场嘅一啲情况啊，因为咧，即系其实近期咧，确实喺广东方面咧，受风雨天气影响啦，吓咁啊，大家喺出行嘅时候咧，特别嚟到一个城市去睇演出、睇比赛或者参与一啲大型活动嘅时候咧，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因为台风咧突然而嚟，咁啊，跟住大型活动啦就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咁啊，因为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又因为佢哋嘅航班啊、高铁停运，又可能冇办法到场，又或者系冇办法及时咁样走，或者我嚟到现场咧睇唔到呢一场嘅演出啦，咁所以咧就诞生咗一个退票嘅诉求。咁啊，呢一啲退票嘅诉求咧就喺近期确实系好多嘅。
5: 系，
4: 不过退票难，亦都系佢哋喺长期以嚟咧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方面一个主要嘅焦点啊。
5: 嗯，啊，即系呢啲都系我哋讲嘅不可抗力啊。确实，即系我哋买飞嘅时候冇遇到话突然间会打台风啦。咁样突然间去唔到啦，要取消啦。其实对于呢个消费者嚟讲咧，已经系一次好大嘅打击啦。如果自己即系俾出去嘅钱，完全一分钱都收唔翻咧，就二次打击啦。本身睇唔到自己中意嘅嗰个歌手嘅演出，已经好伤心啊吓。咁啊，睇翻咧喺七月底咧，亦都有通过一个新规嘅，就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吓，当中就规定啦，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系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嘅收费标准同埋规则嘅，不得喺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当然啦，即系喺平台上边咧就好少出现话标价之外嘅加价销售啦。咁啊，除非就话一啲黄牛啦，系违规去进行销售啊吓。咁喺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唔可以退票嘅问题，可唔可以得到更加之有效嘅解决咧？遇到主办方同埋售票平台互相去踢皮球，又应该点样做咧？
4: 嗯，确实而家咧喺好多地方都会遇到类似咁样嘅情况啊，吓，即系其实关键系你票都可以退，可以去考量啦，吓。
5: 嗯，
4: 我假期有陣時咧，即係喺工作上面係冇得考量，我請咗就請咗。
5: 係啦，冇得話我改下呢個休假時間。
4: 我改下休假時間，或者我今次即係我想休假期間睇呢場演出睇唔到，老細你可唔可以咧，即係俾多我幾日假咁樣？冇理由噶嘛即係你冇得話，即係喺我線下遇到一啲問題啊，佢可能係有好多解決嘅方案，其實係冇噶。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且唔講話。

0: 自己工作入面嘅一啲情況啦，即係話呢張票啦。我哋就睇返而家嘅演唱會呢類文體活動嘅門票銷售呢，有越嚟越多啦係從以往我哋喺現場嘅售票窗口嗰度購買啦，轉移到網上去購買。咁但係呢一啲嘅糾紛一直都係有增無減啊。咁今年上半年啦，咁有投訴平台方面呢受到咗娛樂票務嘅投訴超過 2.3 萬件，其中呢演唱會、音樂節、話劇等線下演出項目佔咗77.18%，将近有八成咁多吓，十单入边有将近八单都系同呢一啲线下演出有关嘅。主要问题就系话临时冇办法观演，或者重复购票又冇办法再退票咁样嘅问题啦。
1: 系，确实我哋喺买票嘅时候咧，佢会有一行字啊，即系叫做提醒又好，告诫又好啦，就话买完票之后咧就冇办法退啦，就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啊吓。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大头虾可能即系重复购票买咗两张啊咁样。又是退不到的。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座位信息模糊啊，即係视线遮挡。我好似记得真係有一场演唱会嗰、那个观众去到现场发觉呢、前面就係一碌大柱，即係你完全舞台係睇唔到嘅。但係好似记得有个 case 係真係投诉咗之后係攞返钱或者係赔返一啲钱啊。咁但係即係呢啲问题呢，即係见到话个占比咁高，其实存在嘅可能性亦都係好高啊。咁我哋听返呢专家方面嘅一个意见啦。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方面就介绍到呢现时嘅退票嘅机制呢仲唔够完善。規則呢亦都唔统一。手续费呢比较悬殊㗎。部分线上代理渠道呢甚至乎係直接唔支持退票。真係有好多都係唔支持㗎。咁而服务保障呢比较薄弱啦。咁熱门演出抢票嘅时候呢，平台呢係成日都卡顿啦，卡住係冇辦法顺利去结算噶，咁而客服嘅入口咧，亦都系难揾啦。当有困难嘅时候，都唔知道去边度揾呢啲客服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咧，即其实喺官方方面咧，确实系需要咧有一啲嘅条例啦吓，或者有啲嘅政策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呢一啲观演者啦吓，我哋嘅观众啦，佢哋嘅权益嘅。咁其实当然，因为我哋好难讲，就系话我哋平时买餸咁样啦吓，买餸佢可能你即系你唔用咁啊，最多就张单都未发出啦，咁啊跟住即刻就退翻去嗰个超市。咁呢个系比较简单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去到演唱会呢一种咧，佢系限时限量，亦都系限人数嘅情况之下，亦都有歌手佢哋成个团队同埋演出平台啊，或者公司方面咧，有大项嘅呢一啲服务嘅条例，咁佢点样先可以更好咁样满足到我哋即系作为观演者啦，佢哋嗰种即系想退票嘅需求咧，因为佢确实系一个更大嘅 project， 唔系话好似我买棵菜咁简单。咁所以如果有一份条例的规定可以给到一些指引，可能大家也会更加清晰一些。譬如说我们在看回今次7月底通过的这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就规定到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首先就要明码标价，第二呢就要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最重要的就不可以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同埋不可以对演出内容和票务的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
1: 可以进行一个梯次的退票，相信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的。咁啊梯次退票呢是不是应该适用于各批次嘅一个开票咧，咁啊，亦都听翻专家嘅一个意见啦。咁啊，批次退票咧系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同埋经营者风险控制嘅机制，唔应该只系适用于一次开票。专家意思就话咧，唔单单系第一批开票啊，对于购买二开或者系三开门票嘅消费者嚟讲啦，一经售出就唔可以退换，唔单止系剥夺咗佢嘅选择权啦，亦都系违反咗同票同权嘅一个公平嘅原则。咁专家嘅意思就係话应该每一次你开售呢啲票都应该应用返同样嘅梯次退票嘅規定，唔应该话大细超嘅。
0: 其实呢，我哋而家讲緊呢样嘢呢，可以係放喺唔同嘅场景入面去讨论嘅。即係如果係话我哋譬如话睇电影或者睇一啲嘅小型甚至乎係微型嘅演出呢，因为佢观影嘅场次呢比较少。第二个呢，即係嗰个劇院入面可以容纳嘅即系观众嘅数量都比较少嘅时候咧，其实 我哋就睇電影院啦嚇，我哋其實嗰個退票嘅規則係好明確嘅，就係話你喺開演之前或者係開戲之前咁樣幾小時，你可以係按嗰個手續嘅比例去俾嗰個退票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譬如話萬人嘅體育場咁樣，我哋講緊嘅大型嘅演唱會嚇，可能係幾萬人嘅，甚至乎好似奧體咁樣五六萬人嘅嗰啲演唱會咧，佢哋通常咧即係而家嘅演唱會咧，佢哋歌手賣票嘅時候就會係分幾輪去賣嘅，有啲兩輪或者係有啲係三輪，就會啱啱好似你出現呢一種所謂嘅二開同埋三開咁樣。咁喺賣票過程當中，而家就係遇到咁樣嘅情況，譬如話第一輪我買票咁啊，因為攻過去嗰度買票嘅人好多，咁啊第一輪有陣時係未必買得到。咁同時咧亦都有呢個條例規定係必須要即係退票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純粹就為咗想搶，
1: 係
0: 想搶自己覺得好係啦，好我先搶住先咁樣，我到時再去確定自己嘅行程可唔可以出到。咁但係如果係後邊發現啊，我可能未必可以去到，咁我就退啦。咁就會出現一啲嘅回流票。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就變成咗喺第二輪或者第三輪嘅時候咧，佢係賣嘅係嗰啲所謂嘅回流票。咁即係佢成個背景咧，佢嗰個成因係好複雜嘅，佢個票務嘅來源亦都係比較多元，咁導致就係目前嚟講，好多嘅朋友佢哋喺二開或者三開嘅時候買嗰啲票咧，係面臨住一個唔可以退票嘅情況。但其實啱啱我哋見到啦，規定入邊咧就講明啦，無論你係第一次、第二次定係第三次開嘅呢個票，你都要有退票呢個規則嘅。
1: 嗯，呢個係專家即係個建議啦，希望可以做得到一視同仁啦嚇。咁我哋睇翻一個具體嘅 case 啦，譬如最近啦，七月份喺上海咧有一場演唱會啊嚇，咁啊有觀眾就買咗飛啦，但係因為颱風嘅緣故咧，佢就要申請退票，而且佢本人咧就冇辦法喺開演之前到達上海嘅。咁啊，佢去申請呢個退票咧，就需要提供各樣嘅證明啦，譬如證明你而家未去到上海。第二個咧就係鐵路退票嘅短信，即係你係咪已經買咗鐵路票，你又退咗票啊，產生咗退票費。咁啊，咁但係咧就產生咗踢皮球嘅情況啦，譬如舉辦地上海同埋網上嘅銷售平台，註冊地四川同埋主辦方所在地都喺度認為係對方嘅責任，文體活動嘅主辦方同埋售票平台，邊個先係應該負責呢一次退票嘅經營者啦嚇？關於呢一個咧，其實亦都需要去制定相關嘅政策去規定嘅。
0: 冇錯啦，咁我哋睇睇專家佢哋點講啦嚇。其實咧，即係無論話係平台又好咧，定係話主辦方又好啦，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兩者嘅呢種法律關係咧，根據具體嘅營銷模式唔同咧，係有所區別嘅。其實主要係兩種，第一種咧就係票務平台喺購票嘅頁面明確向消費者披露咗演唱會主辦方嘅。咁首先第一種咧就係票務平台喺購票嘅頁面咧明確咁樣向消費者披露咗演唱會活動嘅主辦方嘅。咁根據文化典等等嘅相關規定咧，購票合同直接係約束咗消費者同埋主辦方。咁消費者咧喺符合條件嘅時候咧，可以向主辦方咧主張去退票。咁呢个时候系向主办方嘅。咁另外一种情况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嘅，就系话票务平台冇向消费者讲话究竟个活动主办方系边个。咁所以如果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出现咗纠纷，咁就票务平台系要向消费者去披露翻呢个主办方嘅身份。咁样咧，消费者先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系主办方去主张呢个退票。
1: 嗯，无论点样都唔应该话踢皮球啊吓，即系令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系受损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留意翻呢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啦，今年10月1日开始施行噶。大家喺消费嘅期间啦，亦都可以参照翻相关嘅规定去维护翻自己嘅合法权益啦。以上就系今日探世界topic 嘅全部内容啊，唞唞先，收翻嚟咧，又要带大家去逛展啦。我哋继续要走进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呢个展览《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喺策展人黄鹏嘅带领之下，一齐走进活人感满满嘅展览啊，感受下点样被呢一场嘅敦煌大展硬控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呢、这个环节系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1: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佛头有6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6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0: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这个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4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4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2: 跟住我哋走进1:1复原嘅莫高窟205窟，佢系莫高窟最早有名。

0: 确纪元的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1: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2: 最早的
1: 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
2: 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1:1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1: 精准复刻，
2: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1: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1: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1: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2: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1: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2: 那我们这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1:1去复原的洞窟呢？
1: 五个。对，
2: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1:1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式洞窟，系敦煌盛唐艺术嘅代表作之一。
1: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2: 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1: 对，
2: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1: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2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
2: 而且这个，
1: 而且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2: 这个是真迹。
1: 这都是真迹。OK。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也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2: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1: 这两个大家了解172的话会比较清楚，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2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

0: 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三个世纪。
1: 哇，三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三点透视。
1: 嗯，
0: 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
1: 嗯，
0: 注意看这儿，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
1: 嗯。
0: 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
1: 哦。
0: 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
1: 嗯。
0: 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1: 嗯，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嗯，所以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
1: 嗯，
0: 它是竹子的。
1: 嗯
0: 嗯，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
1: 哦，
0: 嗯，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
1: 哦，
0: 嗯，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嗯，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
1: 哦，
0: 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木骨泥胎用木头搭骨架，然后当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
1: 嗯，
0: 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1: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
0: 对，
1: 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地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0: 缘由。对对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
1: 嗯，
0: 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1: 是，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0: 对。
2: 先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年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除咗打破地域限制，展览系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嘅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系展出咗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嘅壁画、彩塑作品同埋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喺展览当中系集中亮相噶。观众喺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嘅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另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 人生自在。

0: 在，
1: 人生自在，
0: 盼世界，
1: 盼世界。盼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探世界嘅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一览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嘅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喺展陈内容同埋观展方面创低咗多项嘅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喺呢度咧，逛展成为咗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嘅敦煌奇妙夜。我哋咧跟住策展人王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4: 你班咪好重啊！
3: 你班咪都好重啊！
4: 一样啊！
3: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5: 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展要横跨暑假，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去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宗一奎啊，
3: 应该是这里的 C 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5: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啊。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2: 在展览的现场，亦都是首创了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的对话，是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1000多年前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之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是搬入到展厅入面，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的对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幅壁画。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千年前的画匠
3: 来个交互，
5: 在时空交互。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试。
3: 太了，
5: 这一刻他们仿佛
3: 时空交汇了，
5: 交汇了。
3: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5: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3: 是
5: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3: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
5: 对对对，
3: 它是需要有
5: 这特殊
3: 甄别的特别的，
5: 有特别的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3: 字帖。
5: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3: 是能实现我在

0: 敦煌当画家。
1: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
0: 哦，
1: 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0: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咗敦煌艺术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嘅融合，亦都体现咗文化喺民间嘅传承同生命力。
1: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截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0: 啱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次，我哋了解咗浙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亦都提醒翻大家，现时咧展览亦都开放夜间参观，开放时间系延长到晚上嘅8:30。更加特别的是提供了粤语讲解服务，展览的展期将会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盛宴。以上是今期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亦都来到了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

0: 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想收睇我哋节目咧，你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下。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么如今的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新兴三样，他们是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那么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站在15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又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呢？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1: 咁而稍后时间嘅股市扫描咧，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 A 股、港股方面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分析。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3927.18点，涨幅0.01%；深证成指收报14354.31点，涨幅0.45%；创业板指收报3626.30点，涨幅1.12%；科创综指收报2020.45点，涨幅0.79%。那么从盘面上呢，今天我们看到了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 CPU 等方向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乳业等板块跌幅居前。
1: 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下，恒生指数报收25118.6，跌幅是1.09%；国企指数报收8344.45，跌咗0.97%；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14.5，跌幅是1.63%。关注到盘面当中下，今日涨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美妆概念、电子竞技同埋一啲嘅铜锌等嘅金属，包括咧仲有一啲嘅煤气股啊、燃气股啦、煤炭股咁样嘅能源板块，同埋咧。见到今日一啲嘅金属啦，包括一啲嘅食品饮料啦，表现都唔错。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包括一啲嘅在线旅游啦、旅游酒店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同埋一啲嘅医药、生物医药板块啦，今日就系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3839.99点，涨幅0.1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03点，涨幅0.81%；标普百指数收报7798.99点，涨幅0.65%。
1: 咁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嘅欧洲市场方面呢，就有一定嘅分化啦。英国富时100啦，目前係10736点，跌幅係0.3%。德国第三名啦，目前係26475点，微升幅係0.67%。法国 K 城啦，目前係8646.6，跌幅係0.04%。
0: 好，我们先走进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1: 乜嘢系新生三样呢？多方报道咧，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生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

0: 类，更是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的迭代啊。
1: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
1: 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兴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2: 好的。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我们先看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积累，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实的根基。这一阶段的核心优势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整体而言啊，可以说是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后崛起的新能源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外贸正式迈入技术密集、绿色低碳的全新发展阶段。依托全产业链配套优势、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迭代创新，我们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核心产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摆脱了传统轻工产品的低端竞争赛道，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兴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呀，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兴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拓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主持人。
0: 中国外贸三轮产品的迭代，每一轮的升级都是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一个全新的突破的。好像改革开放初期的老三样，就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这个阶段的核心优势就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陷入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咁跟住嚟崛起嘅新能源嘅新三样，亦都标志住中国外贸系正式迈入到技术密集、绿色低碳嘅全新发展阶段。呢、這个阶段咧，系实现咗核心产能、核心技术嘅自主可控，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嘅核心供给方同埋标准嘅参与者，令到中国外贸嘅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咁再到而家火热发展嘅科创新三样，就系、是、代表住中国外贸进入到创新驱动、价值引领嘅高阶发展阶段，亦都意味住中国系彻底告别咗以量取胜嘅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嘅全新发展时代。咁所以睇得出啦，呢三轮迭代嘅核心逻辑啊，老三样成就中国外贸嘅规模底气，新三样夯实中国外贸嘅产业底气，咁而新三样啦就系激活咗中国外贸嘅创新底气。
1: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兴三样的

0: 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新兴三用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积淀、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养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场景落地、软硬件迭代，依托本土完善的电子制造、智能终端产业，能够快速地完成适配升级。创新药从研发试验到量产上市，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呢，也可以实现全流程的高效衔接。这种高效的产学研用、产供销研一体化的这个体系啊，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刻的核心优势，也让我国科创产业具备了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的硬核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养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再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养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前沿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将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外贸的赛道。主持人。
2: 我哋新兴三养嘅呢一种嘅高速增长啦，核心嘅优势集中就系体现喺产业体系、市场场景同埋迭代能力嘅三个维度。第一个，我哋国家系拥有全球独一无二嘅全产业链配套体系，亦都系新兴三养快充产业化、规模化嘅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系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嘅工业体系，能够为新兴三养嘅产业提供全链条嘅配套支撑。咁呢一种高效嘅产学研用、产供销研一体化嘅体系啦，亦都系其他国家难以复刻嘅核心优势，令到我国科创产业具备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嘅硬核能力。第二方面，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和多元的应用场景，也都是为新兴三养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的沃土。我国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能够持续为新兴三养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也都能够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良性发展模式。而海量的市场需求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方面，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也都是令到新兴三养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能够持续地深耕前沿的赛道，加大研发的投入，最终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完整闭环，令到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成市场竞争力。
0: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

0: 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合作格局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1: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啊，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药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利共赢的出海模式啊，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赋能服务。比如说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共建、人才共育，助力合作经济体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实现了中国科创成果与全球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主持人。
2: 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是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跨越式的提升。一方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新兴三样输出的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的合作模式。这种是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的层级，也都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咁而另一方面，呢一种互利共赢嘅出海模式，系构建咗更具韧性、更可持续嘅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呢啲合作咧，唔系简单嘅产品输出，而系深度嘅产业共建、价值共享。咁所以总体嚟讲啦，新兴三样嘅能力型出海，亦都系令到中国外贸彻底摆脱咗低端同质化嘅竞争，迈入到高端价值合作嘅全新阶段。
0: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1: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

0: 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主持人。
1: 咁喺全国新兴三样嘅产业布局当中咧，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话系重中之重吓。首先，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嘅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发展提供咗硬核嘅产业支撑。湾区嘅核心城市联动发展系构建起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嘅完整产业链条，完美咁样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嘅产业特性，亦都系形成咗全国最具活力嘅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也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的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而对外可以高效地去链接全球的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的人才。所以说，新兴三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大湾区始终都是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的新兴三样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2: 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的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婉莹。
0: 好的。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地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

0: 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的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养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主持人。
1: 咁讲到香港澳门咧，两地系各有自己嘅优势嘅。香港嘅核心价值咧，集中喺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同埋全球市场链接四大维度。咁啊，能够为新兴生养嘅产业咧提供全链条嘅高端赋能。喺科创融资方面，能够精准咁样解决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嘅资金需求。咁而喺知识产权领域，能够极大咁样助力新兴生养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嘅布局。咁喺人才方面咧，亦都能够为大湾区嘅产业发展提供顶尖嘅科研成果同埋高端嘅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嘅黄金协同模式。咁而澳门嘅优势就系集中喺中葡嘅经贸枢纽、特色嘅大健康产业同埋国际化嘅合作平台方面，能够助力本土嘅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亦都能够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联通葡语世界嘅专属通道。仲能够咧进一步拓宽新兴三养嘅全球市场版图，咁所以话整体嚟睇吓，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嘅发展格局咧，系已经全面成型啦。
2: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样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养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贸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新兴三样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的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机遇 1.0 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机遇 2.0 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科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养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主持人。
2: 好的，那么立足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见，我们下次见。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朋友们，如果有关于 A 股和港股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连线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4: 嗯，你好，主持人。
3: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一个集体收涨的一个态势哈，涨幅不太多啊，沪指涨幅呢 0.01%， 深成指呢是涨幅 0.45%， 创业板指呢涨幅的多一些哈， 1.12%。 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嗯，好的，那么就是啊，今天指数层面呢就是略略收了一个红盘，上证、深证、创业板啊，科创板呢是也是微跌了 0.0 几啊，所以整体全天呢其实是这个叫做也还算是以一个红盘的这样收一周的这个关口吧啊。但是我们看以上证为例的话，全天其实还是比较震荡一些的，因为我们看到开盘的时候啊，指数虽然说是低开，那么在10点钟之前的话，其实、啊、还是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但是从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到下午的2点多，那么整个市场其实是继续又往下探的。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尾盘的时候，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么上证指这边是收回来，那么创业板这一块相对更强。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第二方面的，就是说指数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们从板块看到，就是今天主要就是这个光模块的走得比较好，所以光模块的个股里面在创业指里面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的指数是涨得最好，就涨了 1.12 40个点，对吧？所以这个也反映出就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3: 好的，那我们回顾这一周整体这个 A 股的走势啊，还是起起伏伏不定的哈，特别科技板块我觉得好像有一定的回调啊，那今天呢有一定的这个收涨，那整体您觉得这一周整体来看科技主线您怎么来看呢？
4: 没错的，那我们看今天是这个8月14号，也就是8月的2周，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在上一周，也就8月的第1周走的势头很猛，对吧？那么从这个3800啊左右的这个里面慢慢走，那么指数层面的话，从几大指数都是收的不错的，连续收阳，而且是都是中阳的这样一个格局。然后板块来看的话，上周也是以科技为主走得相当好，但是到了本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科技板块从周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就横盘整理，甚至有的是有调整的。那么科技板块也就是说全周其实整体来说它就不再像第一周一样那么比较有力度的一个上行，而进入了一个弱震荡，甚至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有另外一个板块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本周其实创新药也是在前面走的比较不错，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它就开始出现了就是冲高的一个快速的回落，那么今天呢又是低开低走，那么尾盘的时候略微收回来啊，这个就是说本周两大比较重要的板块啊，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走，当然其他的比如像煤炭啊等等的话， 也是走出了，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八月的前两周都是走出一个中高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说明了，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就是更加定义为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行情。那么也是在这个经历了第一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补了那个底部的这个坑之后，那么进入了本周就表现出了比较犹豫，情绪上也是特别的敏感的。因为我们看到本周其实外围市场那反呢，无论是韩国的指数还是这个美科技，那么他们又进入了一个科技，这个叫技术牛。为什么叫技术牛？因为尤其韩国那之前是进入了一个技术熊市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从上周到本周的话，他们其实走的比 A 股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都要强。
3: 是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大的这个科技板块哈还是有一定的回升的哈，特别今天我们看到了像存储芯片板块呢是比较强势的哈，还有呢这个 CPU 的这个概念呢也是一路在走高啊。您觉得这个是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4: 好的。那么其实无论是说今天的收还是上周收，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的，他们的基本面都是最好的，也就是在 A 股目前所有的板块里面应该当首。确实这些科技板块，然后刚才所说的 CPU 也好，包括存储也好，租赁也好等等，这些其实业绩到现在来说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都是最好的。那么七月份跌，那是之前也分跌很多，那也就国内的主要就是拥挤度过高，国外的那也就是说 AI 泡沫，有韩国的这个杠杆带来的冲击，那就形成了这个圈。但是它的下跌并没有说啊是基本面的好。那么我，所以我们看到上周它为什么强烈的一个反弹，然后本周它进入了震荡。那么其实无论前面七月上个月大跌还是现在反弹，其实这样的变化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面，或者说业绩是最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包括我们再从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到近期应该一些这个六月份七月份的无论是宏观还是出口的数据，你都看到我们的科技产业以后呢先进制造的这个出口都是非常的亮丽的，也就是对比传统的行业来看，那他们的好的就不是一点点，那其实是非常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市场现在可能就本周表现出的由于震荡，那可能还更多的是情绪的因素所导致。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应该关注就是说是基本面产业的这个景气所驱动的这个机会啊。
3: 是的。那除此之外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稀土永磁板块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4: 好的。因为稀土首先在整个 AI 的AI 新材料里面应用，那肯定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个首先它是产业的供需的一个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稀土其实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受的影响呢，就是国家就对稀土的出口问题，那么主要无论是对欧美市场啊，尤其是日本市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所以影响，所以他们的走势说在稀土今天比较走强，但它整体来说它的流畅度说实在不算那么好。因为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像这个永磁这个稀土类是走了一波，那么后面其实是一路的走的是向下的，那么包括了二季度的这个科技行情里面它的表现并不好的，但是他们的业绩你看到啊，你比如包括中国稀土也好，尤其那个天齐赣锋，他们的利润是增长的非常好，也就是上半年。但呢对比他们的股价来说啊，那么走的其实都是走的偏弱，或者说是去年冲高了之后一直的走弱的。当然最近那我觉得跌多之后，那么可能也会反复的这样的可能会向上的一个震荡上行啊。因为刚才所说了AI 对这种上游材料的这个需求很强烈啊，但是呢也源于这个地缘，那出口方面对他们的影响也还是会有啊。
3: 好，那今天哈，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回调的板块哈，电力板块今天有一定的回调哈，前两天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升的，嗯，你怎么来看？
4: 没错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说了，今天就走得很强，就是科技股。

0: 好，那你要本周前呢，像这个，创新药中枪了，然后但是
1: 对，
0: 又夸夸夸往前走，然后
1: 是，
0: 您刚才所说它的电力，
1: 对，
0: 昨天啊，包括也拉了一轮，那到了今天，所以你整体看到了，就是说在本周啊，它不仅是在科技板块，在各个板块里面都是处于中等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时而比如这种防御性的红利，红利的这样的板块走强，时而又是科技走强，啊，整体所以本周其实操作是比较难的，啊，操作比较难的，也就是说它涨了一下，它立刻就是可能冲高下来，你包括看今天的指数，其实今天最后就上证也只涨了0.2，你最后发觉它今天要涨1个点，其实耗了多长时间？是从下午的我看了一下，从2:15到这个3点钟，收市也就是45分钟左右，它最后2个点都涨不起来，也可以这样说明了，就市场的情绪的鱿鱼啊，还是相当的厚的啊。
1: 对，好像这对投资者来说呢，好像操作上哈也有一定的难度，有没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哈？就是昨天还大涨，今天呢又会回调，那对于这个做短线的朋友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要快进快出呢？
0: 首先，对于本身做短线的肯定是，但是这种行情它也很难，就像刚才说的，哎，昨天很好的，你看，你看，包括看昨天的那个创业啊，那个创新药走势，这上午走得很好，对不对？到了下午的时候，从高点一直就杀下来了之后，那可能上限就是5、6甚至7、8个点都有，然后再加上了今天又低开了3几个点，那就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10个点都有了，所以其实连短线都不好做，这个首先是第一个啊。那么对于那偏做中线的这个客户怎么样？那如果对中线的投资者来说，还是笃定，我觉得第一个选择业绩好的个股。那么在比如刚才所说，你可能因为做中线的人，他一般不会容易追高，那你就选择他调整的时候，你就坚定一点，哎，我这个时候先进他3成、几成仓位，对不对？然后呢，就坚定的就拿了，因为做短线的容易会去追高，然后呢来做，但事实上在这种行情里面不好做，跟第一周、跟8月份的第一周不同，对不对？8月份第一周你可能短线越猛，那做得越好，对不对？但到了本周的话，反而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确实也区分。首先，投资者他本身的，交易风格，就刚才所说的啊，如果你是短线，在这种行情里面也不好做。那么，如果是中线的投资者，在这种风格里面，他持仓了，那就不要动。那主要是你这些个股的基本面是好的，所以选择好就是景气高的行业，然后这个龙头你就可以坚定的拿的，就忽略了这种波动了。
1: 是的哈，那这一周呢也是来来回回哈，起起伏伏，而且波动还很大哈。那您对下一周会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的。那么刚才说的就是海外，其实现在已经不断的积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包括我们看昨天的那个美股的这个存储啊，各方面都走得很高的。昨天比如闪迪都涨了13%，对不对？那么美光呢都表现很好。那么首先就是有海外的，如果他们是稳定下来，震荡走强，那首先对 A 股首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外围因素吧。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 A 股无论是你说量化也好，还是主观也好，受外围的影响，其实是比我觉得可比以前应该来说更加重要了。所以首先他们企稳了，这个很关键，否则的话，在我们的情绪并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海外一有什么动静啊，那只会 A 股就跟跌，不一定跟涨。啊，说实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第一个就海外因素。好，国内的因素的话，我觉得经过了比如7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对这个市场，就是首先从指数层面稳定下来，这个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对，基本面好的，比如科技板块，包括这个，创业，这个创新药也好，对他们的基本面好，股价应该走强，这个应该也有信心，这样才会让市场稳定。假设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管它业绩好与不好，也才很担心。

0: 手法，所以也导致了当更多的人都是担心手法，所以整个市场的情绪就不稳定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对，比如经过了这个前面的一个指数层面，包括和高拥挤住的板块的一个压力的释放之后，大家一定要从指数跟对这些好工就业绩好的行业啊，无论科技还是创新药还是其他的，我觉得你要说些你也就敢拿嘛，那你这样才形成了共性，这个情绪的共性形成了，你才稳定。要不然的话，海外怎么涨？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它跌的时候会把你影响，但是好的时候，别人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投资者还担惊受怕的，那这样就会影响了你。其实这个对投资，从个体到这个群体都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信心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回到了，就像这个叫那个七月底政治局会议里面所说，要有信心，还有韧性，对不对？那我觉得信心有时候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信心啊。
1: 嗯，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嗯，好。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我哋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咁关注到咧，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都系延续翻近期一个弱势嘅行情吓，恒生指数啦系收跌1.77%，恒指、国指啦系分别下跌1.1%同埋1.02%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6: 好啦，股市嘅表现咧真系好差，因为点解咧？自从股市踏入8月份之后，大家有冇留意咧？成交金额咧每日都系得嗰2000多亿，即系简单讲，股市本身就系冇动力作进一步嘅推进噶。好啦，再睇睇啦，咁啊，今日嘅市况咧亦都系逐步向下寻找8月份嘅一个新低。早市咧，恒指先低开177点，去到25,219点。之後曾經有少少後抽，見過25,311，但冇法子再推進。其後咧喺沽壓主導之下咧，一步一步跌到落25,089先止步嘅。呢一分鐘，第一指數係創咗8月份一個新低，第二亦都跌穿咗100天嘅平均移動線，即係簡單講，技術上嘅支持已經退守到25,000大關啦。今日其後有少少回穩，指數最後收到25,116，仍然跌咗279點，但成交就偏疏，得2,541億。咁有一點我都想講講嘅，就係以指數收喺25,116點計咧，係相對跌穿250、10天、20同埋100天線，即係簡單講啦，成個不反覆逐步沉底嘅形態已經係好明顯，但亦都帶出一樣嘢。跟我哋讲咧，股市由6月26嘅低位22,518点开始嘅反弹，去到今个月嘅高位26,187咧，其实前后6个礼拜升咗3,669点，这个幅度已经差唔多啦。咁完成咗呢个反弹之后咧，股市又再重新陷入反复不明嘅形态之中，同埋讲到尾，大家就唔好对个大市有太大嘅憧憬，因为其实个大市都系处身于牛市二期嘅调整，即系喺牛市二期嘅调整，每一次嘅反弹之后咧，都会有相对嘅反复噶。同一期牛市唔同，反弹完之后有一个中期调整，跟住等机会再发展新一轮嘅中期升落，系逐层顶嘅。但系而家系二期嘅调整啊嘛，所以咧就对个大市嘅睇法咧，大家最好就保守少少。咁啊，今日个市已经系创咗8月份嘅新低，问题就系，以1,098点嘅波幅都系细噶，未必能够满足到成个月嘅要求。咁啊，可以咁计啦。如果今个月全个月有1,500点嘅波幅，以高位系26,187点，而低位喺边度咧？我相信用计数机一计计到噶啦。即系只要指数有更大嘅波幅点喺后边跟你，如果个市唔能够向上挑战今个月高位，即系唔可以穿头嘅话咧，势必一定系向下市脚噶。所以任何嘅投機活動咧，大 家

0: 少少，唔好急，唔好用啊。
1: 嗯，咁啊，睇睇时间，其实都嚟到呢个正月中啦吓。咁对于啊过去半个月嘅呢一种嘅市场嘅表现啦吓，咁同埋跟住落嚟嘅呢半个月吓，对于投资者嚟讲，有冇话边一啲嘅方向啦，同埋一啲嘅因素咧，可以值得大家关注啊？
0: 嗱，咁啊，对外嘅唔使讲啊，外围啊，梗系睇睇中东嘅局势嗰方面啦。大家记得嘛，几个月前特朗普喺电视同我哋讲过啦，我哋嘅协议星期日就签十嘅啦。點知過多幾日咧，一支飛彈就射咗過伊朗，所以咧協議係咪真係能夠完全達成，我哋都仲係要等，即係牽涉到油價，油價就牽涉嗰個啊通脹同埋物價噶嘛，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咁油價而家轉定喺88啊左近嘅水平，80多蚊啦，但問題就唔係太過理想噶，始終都仲係相對比較高。咁呢點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就係、是啊、香港。股市咧，其實咧，大家都要明白係身處二期嘅牛市。咁啊，高位今年1月29號嘅28056，低位暫時嚟講就係6月26號嘅22518，全年個波幅係跌咗5538點。但係相對過去咁多年嚟講咧，今年個波幅係細噶。咁如果今年個波幅最終係有6500點或者7000點，咁即係意味有更大嘅。波幅點俾我見到啦，五穿頭時必一定係破腳嘅啦，所以大家喺部署方面咧就小心啲，唔好唔急，唔好唔用。咁八月份係先高後低啦，個形態暫時嚟講就好似冇法子改變。咁啊九月份點樣行咧就是、另外一件事啦。咁大家喺部署方面咧就唔好睇住早前嗰個股價好高，而家好平啊，我哋買啲嚟搏下啦。呢、這個時間唔係搏反彈嘅時間，係買。少少就冇乜所謂，但如果你話咧，見過早前個高位，覺得而家好平，大手冇進咧，我覺得呢個風險就相對比較大啲，咁啊，大家要小心啲啦，啊。
1: 嗯，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咧，都係值得多啲再觀望一下，再進行操作下。咁啊，關注下今日嘅盤面情況啦嚇，見到好似一啲嘅銅業股啦，同埋黃金股呢一啲嘅有色金屬股咧就比較活躍嚇，好似中國黃金國際啦，同埋中國大冶有色金屬都大升超過14%以上嚇。對於金屬板塊呢種情況咧，點樣去看待？
0: 嗱，咁啊，金價咧就有少少技術上嘅突破嘅，咁因為一路以嚟都係3900啊盎司金價。3200到4200咁啊，去整固，近日啊去到咧啊4300到4400，咁啊似乎咧就有啲資金咧開始喺金市嗰邊咧做一啲啊部署噶啦，咁啊加上央行亦都係啊有啲增持嘅，但係大嘅氣候會唔會好似上一陣咁犀利咧？我就唔敢往下判斷。咁但係一眾嘅金礦股喺而家呢分鐘咧，的確個表現咧係優於大市。咁事實上喺個市況係不明嘅情況下咧，炒家都係揾借口入市嘅。金價如果逐步回穩啊，或者係稍微有少少上升咧，呢個就成為佢哋炒作嘅理由同埋借口。咁啊，稍後咧，只要金價挨近4400啊，甚至乎4450啊、4500咧，一眾金礦股仍然會係受到資金繼續追捧嘅。因為 AI 而家炒唔喐啦嘛，其他股份又冇想象空間，又唔行得啊嘛，咁啊，啲熱炒嘅資金咪揾啲借口嚟做一個投機性嘅部署咯。
1: 咁啊，见到另一方面啦，今日嘅呢个创新药概念股咧，就系有一定程度嘅一个调整啦吓。咁对于创新药方面嚟讲啦，呢一种嘅其实佢嘅中长线嚟讲，系咪都会仍然有一定嘅一啲配置嘅价值咧？
0: 系当然知啦，中长线仍然都仲系睇好嘅，因为始终嚟讲，大家对个前景都睇好。但系近期嚟讲，我唔理你系半新股又好，或者热炒中嘅股份都好，累积嘅升幅唔低噶啦。同埋咧，如果半新股更加唔使讲，因为冇个业绩去睇，咁一旦有少少升过龙嘅，未必你要面对一个比较明显嘅抛售。但系中期后市我仍然睇好噶，因为啲新嘅。一啲創新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咧，係唔能夠睇淡嘅。只不過近期暫時嚟講，就有少少搶高手壓咁啊，咁解啫。
1: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板塊之外啦，嚇，睇翻今日嘅市場當中咧，仲有冇話邊一啲嘅板塊大家可以多啲關注啊？
0: 我諗咁樣講法啦，咁啊，騰訊巴巴大家都有留意噶，但係氣候仲係未到噶。你反為有啲咧。基本面唔係太過差，好似啲內銀股啦，有啲內險啊，或者長和啦， 或者是中移动啊呢啲稳稳阵阵嘅股票咧，蜻蜓点水买啲咧系冇乜所谓噶。其实我对 AI 相关嘅概念嘅股份我都继续睇好噶，包括啊华虹半导体啊、中芯我都继续睇好，但系就唔会好似早前咁样大量咁样去炒作噶，因为 AI 始终嚟讲咧系持续性嘅发展噶，唔会好似廿几年前嘅科网潮一停就会停噶啦。只不过早前咧系行得太过快，投机得太过犀利，所以稍微冷一冷脚嘅啫。但系气候一到，佢始终都仲系行噶，所以 AI 相关嘅股份我系继续睇好嘅。
1: 嗯，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先生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好，最后呢，来关注一则财经快报。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1: 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质水质全部达标。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滴时多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呢，将会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为你关注到的是香港美食博览搭建食品跨国合作的桥梁。另外呢，还会关注到的是在广东省博物馆寻访甲虫的世界。同时呢，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今日互动话题，就是讲下你喜欢的一种动物。
4: 各位可以和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聊一聊您喜欢的一种动物。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呢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

0: 动啊！
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香港美食博览。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13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现场八方佳酿与各地的美食云集，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与市民前来观展采买。
5: 冇错嘅，咁现场有非常之多嘅美食啦，比如话呢个泰国嘅人气手工甜甜圈啦，韩国嘅益生菌奶酪啦，四川嘅牛肉干啦，澳门嘅虾子面啦等等嘅。咁面对琳琅满目嘅美食咧，唔少市民咧喺一大早就顶住呢个酷暑咧喺展馆外面排起长龙。
4: 嗯，中学生张同学呢是清晨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只为抢购限量1元1只的鲍鱼。他说这比市场的价格便宜太多了，买到之后和家人要一起分享。同场排队的不少市民也表示，打算趁着展会把优惠的食材和酒类的产品一次买齐，划算又方便。
5: 嗯，咁同呢个美食博览系同期举行嘅，仲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等等嘅。咁吸引咧系全球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嘅1800多家商家参与。
4: 嗯。那在一家四川牛肉干的展位之前啊，展位前参展商于先生呢是不断地向过往的客商来递上试吃品。他呢是2023年首次参展，今年再次赴约。他说通过香港展会，不少全球品牌和渠道商认识了我们，也带来了很多跨国的合作机会。他想让世界尝到辣得过瘾、香得浓郁的四川味道，更希望能够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平台，与全球品牌及渠道商达成品牌共创，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5: 嗯，咁另外咧，作为今年规模最大嘅海外展馆，韩国馆嘅面积咧系较旧年增加咗40%嘅，有超过130家嘅展商。咁喺韩国海鲜展位面前咧，负责人崔生咧就热情嘅推介当地嘅海产品啦。佢就话之前参展嘅宣传效果好好啊，所以呢一次决定亲自带队。展会嘅效果好，佢哋自然咧仲会再嚟嘅。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
5: 嗯，咁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就表示话啦，今年嘅美食商贸博览咧系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嘅全覆盖，同时咧仲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山东、新疆等16个省份嘅食品企业咧系搭起咗跨国嘅桥梁嘅，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嘅市场。咁本届嘅美食博览咧将会持续至8月17号嘅。
4: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那这样的超市各位见过吗？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呢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上千项的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的区域，一目了然。
5: 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就介绍讲到啦，每一个成果咧就系一张卡片，咁扫到个条形码之后咧，屏幕上面咧就能够展示出呢一项技术嘅优势，企业咧就可以将卡片带走嘅。咁一个条形码咧，系将过去锁喺柜桶里面嘅复杂论文，变成咗企业一眼就能够睇得明嘅可视化商品。
4: 没错，那再来看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景文，他所在的企业现在是做仪器和仪表。他说，超市里餐量超声扫描的技术和他们的产品很匹配。他表示呢，过去这项技术很难找，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对接，现在在超市就可以直接找到需要的技术。
5: 是的，琳琅满目的成果的货架呢是得益于这家超市的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空中心的。一家超市令到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呢是走到埋在一起的。截至目前呢，深圳先进研究院呢是累计发表论文超过20000篇的。申请专利呢是1.85万件。 2025年平均转化率是超过

0: 29%嘅噃。
1: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景文啊，他说在超市里面是多参量超声扫描的技术和他们的产品很匹配哈、啊，是多参量超声扫描，看多专业。那黄小华介绍说啊，通过成果超市，他们是把促成项目的成功率提升到了10%-20%左右。2025年开始到现在呢，成果超市已经促成的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金额将近2.5亿元。
0: 嗯，是的，一个好的创新模式不单止要立得住，更加要走得出的。现在成果超市这个生物种已经从深圳出发，在国内多个城市是落地生根了。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经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的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呢并非是简单的复制，而是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1: 我们再来看江门，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广东江门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永刚，他所在的企业呢，通过了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的时间，那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0: 嗯，冇错嘅。咁同时咧，全国多地咧都涌现出咧各具特色嘅科技类超市啦。呢啲平台嘅名称各异，但系核心嘅理念咧系相通嘅，都系将科研资源上架，令到企业可以自由选择。
1: 嗯，那再来看湖南省郴州市的一家新能源公司，他们呢是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的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3个月前呢，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啊。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徐建军他表示说，他们只用了不到3天就完成了产品的性能测试和技术迭代攻关，极大地节省了企业成本跟设备投资。他还透露说呢，这款产品在最终测试达标并量产后，可以为公司提升25%的全营业额。
0: 嗯，咁针对企业喺融资技术公关中遇到嘅一啲普遍嘅难题啦，科技服务超市咧仲会联合多部门咧系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且咧系及时同步到超市嘅后台优化靶向服务嘅。据不完全统计啦，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0个城市系推出咗各具特色嘅成果超市或者系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呢种创新模式，令到成果触手可及。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0: 是的，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了。跟着同大家关注到的是，近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面，一个灵动飒爽的小小身影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是全场年纪最小的表演者，舞台上这个小女出拳有力，架势沉稳，一朝一息都是虎虎生风的。他就是年仅5岁的茂南洪拳传承人黄子君。
1: 跟各位介绍一下他哈。他叫黄子君，来自广东茂名。3岁的时候呢，开始接触并学习茂南洪拳。虽然练拳呢只有2年多的时间，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多次登上了武术赛场与大型的开幕式舞台，凭借扎实的功底，一次次带给观众惊喜。
0: 是的，咁黄子君的爸爸黄文成咧，系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茂南洪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嚟嘅。佢爸爸就讲到话啦，佢3岁嘅时候咧，屋企人唔得闲凑佢，佢就带佢嚟武馆。咁女女呢一边睇佢上课，一边喺隔篱咧就慢慢系扎马步。后尾咧，黄子君就自己中意上咗洪拳啦。咁一开始咧，黄文成只系令到女女跟住馆里面嘅哥哥姐姐咧一齐学习。但系慢慢咁，佢发现咗女女嘅习武嘅天赋。佢话咧，黄子君自己模仿人哋练，都系练得有模有样。
1: 是，所以呢，子君的爸爸黄文成就开始重点培养子君。小子君悟性非常的出众，学拳的速度也非常的快。爸爸说呢，我教他什么动作，他都 能量得很好，练得很好，而且记忆力特别强，一年多的时间学了8-9个洪拳套路。那这样的进度一般可能啊需要3-4年的时间才能学得了啊。
0: 嗯，真系非常之犀利吓。咁正式跟随住爸爸学习武术之后咧，黄子君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咧都保持住一到2个钟嘅训练嘅。咁周末咧就会长

0: 达4到6个钟头咁多嘅。扎马步、打拳、踢腿、压腿呢啲基本功咧，都系黄子君每日嘅必修课，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1: 毅力了得，
0: 嗯，
1: 很多网友注意到呢。子君表演拳法的时候，常常是伴随着清亮有力的呐喊。黄安成表示说啊，他解释说呢，这南派拳讲究什么呢？以气促力，以声助威，喊

0: 就都不一样。
1: 嗯，冇错嘅，非常之有讲究噶吓。咁、洪权嘅招式咧系刚劲勇猛嘅，王子君咧喺练咗一身童子功嘅同时咧，性格都系变得更加嘅坚韧。佢自己讲到话啦，我学识咗坚强、勇敢，唔怕苦，唔怕攰，仲可以保护妈妈同埋妹妹。训练过程中咧，佢嘅双手咧系多次都磨出咗水泡，反复咧都系甩皮嘅，练功鞋咧都磨烂咗三四对啦。咁就算系有啲时候咧会非常之委屈啦，会喊，但系王子君咧都会喺爸爸嘅开导底下擦干眼泪，继续练习嘅。
0: 为子君这样的毅力点赞哈。
1: 嗯，
0: 那爸爸黄文成呢，他记得女儿练习这藤牌和单刀的时候，曾经是苦练着前滚翻这样一个动作。爸爸说呢，这个动作相当难啊，会磨损肩膀。所以子君是受了不少的伤，爸爸就说干脆要不就不要这个动作了哈。但是呢，子君很勇敢，说喜欢这个动作，所以一定要练好啊。
1: 系噶，咁练拳之路咧系由汗水浇灌嘅，但系咧子君从中系获得咗唔少嘅乐趣。有时咧从武馆翻到屋企，佢都会仔细去谂翻所学嘅招式嘅细节。咁喺所有嘅拳法里面咧，王子君打得最好嘅咧就系呢个蛇引鹤拳啊！呢个系洪拳当中蛇拳同埋鹤拳相融合嘅拳法。黄文成同女女讲解拳法背后嘅含义，佢就话啦：佢咧系蛇同埋鹤喺斗争嘅时候，蛇一出嚟，鹤就要捉住佢。咁读懂咗背后嘅寓意之后咧，王子君就觉得呢套拳咧非常之有意思，趣味十足啊！学起身咧系更加之有动力嘅。咁佢喺2025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中咧，都系凭借呢个蛇引鹤拳获得咗金奖、哦。
0: 祝贺他。那谈到未来的规划时，爸爸黄文成表示不会给女儿太大的压力。他说最大的希望呢，是希望子君能够健康、快乐、勇敢、正直，永远保持对武术的热爱和认真。如果他愿意传承非遗茂南洪拳，那自己也会尽全力的去培养他。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博物馆相关嘅资讯啦。7月27号到8月30号期间咧，广东省博物馆系推出专题展览《虫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咧系以虫友，亦即系昆虫嘅虫、朋友嘅友咧，系为核心嘅理念嘅，结合科学嘅影音资料啦、仿真嘅模型、场景还原、生态观察缸等等嘅形式，系融合动物学、昆虫学、生态学等多领域嘅知识啦，打造一场兼具趣味和深度的昆虫主题博览。
3: 那这个展览有何大湾区特色呢？特色展品及背后有哪些故事？展览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肖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这个展览的一些亮点，首先一个我们馆呢是有这种收藏体系方面的优势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自然标本加文物展品两方面相结合，然后策划的这种综合性的展览，它其实是一个从自然科普观察到物种探秘再到人文文化传承这么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昆虫展览。再有呢，我们展览里面有很多是基于我们策展团队两三年的提前的布局策划，然后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科学观察记录，那这些记录的这些高清影像啊，还有一些观察笔记的一些叙事的内容故事，我们把它融入到了展览里面去，就是增强展览的真实感和一个临场氛围。再有展览里面还创作了原创了很多这样的科学的手绘插画，也是基于我们那些科考素材来的，然后它进行了一些艺术化的加工。这个绘画它既美观又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去消解一部分公众对这种虫子比较可怕认为很吓人的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那再有在整个展厅的空间氛围上面，我们其实也利用了一些在野外真实录制的虫鸣的声音，还有联动开发的一些芳香气味，所以在展览里面它是一个视觉加听觉加嗅觉的这么一个多重体验的一个沉浸空间，在整个展厅就相当于是一个沉浸空间了。我们这个展览还有比较鲜明的一个大湾区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系统性的梳理了科学家们在广东地区开展的一些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成果，集中进行了一个展示吧，就是包括像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他们观察记录到的一些鞘翅目发表的这些新物种啊，或者新记录到的物种，就比较直观的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广东在开展绿美广东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5: 肖老师，那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展览中一两件特色展品吧，包括他们背后的故事。
4: 其中有一个是在第二部分的，就是鞘甲科的，有一个叫孔夫子巨鞘甲。那这个鞘甲物种呢，它是我们国内体型上是来说这个体型最大的之一了吧，它最长的一个野外观测到的记录可以有10到11厘米的样子，而且整个颜色也是黝黑的那种烤漆质感的，就观赏性非常强。再有呢，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孔夫子嘛，跟我们孔子还有一点渊源。最开始这个物种它是由一个英国科学家在我们国内先发现的，然后呢，这个英国科学家对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有感情啊。那一般发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他们在生物学定名的时候，它是需要有两个拉丁名作为这个物种名称嘛。最后一个拉丁名是一般是作为这个物种新物种的一个形容词。那他想来想去，就觉得用我们国家孔子来作为代表性最好，所以用了其实他这个 confuse 的这个拉丁名的总名就是孔夫子的英文名字，还蛮有中国特色的一件展品。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展示了一个乌桕大嫦娥的标本和它的做的那个茧，就吐司做的那个茧。那因为乌桕大嫦娥是我们广东也算是岭南山脉这一块也比较珍稀的一个物种，因为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这个 物种呢，跟我们广东的历史渊源也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广东地区哈，古代的时候会用它的那个土的那个丝来做布料啊，做缫丝、做布匹啊，这些就其实是跟那个现在传统的家蚕是异曲同工的。可能也确实因为它这个物种的稀缺性跟这个丝绸的产量的问题啊，逐渐的被我们这个桑蚕给替代掉了。那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对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物种的话，它现在已经从这个二级保护名录里面已经移除了，就证明它在野外的这个种群数量在逐步的恢复。我们当然也是有一个期望吧，就借这么一个展品的契机，也是作为一个展望，就希望我们以前的这个缫丝的技艺能够慢慢的恢复起来，那给我们国家也是更多的这种产品的多样化吧。
5: 那在这一次展览当中有哪些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呢？
4: 首先有一个互动的地方，我们那个把这个名称叫虫屎香，就是虫子粑粑的那个香味的这个意思，虫屎香。那其实它是我们采集了一些鳞翅目毛毛虫的一些粪便，然后进行了一些烘干干燥了之后，它能产生一些独特的芳香气味。那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到这里去闻一闻那些装置的气味，很有意思。那它毛毛虫它吃不同的叶子，它会有不同的气味在那里，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设置了一个萤火虫的沉浸投影的区域。那其实这个萤火虫我们是基于在野外真实录制的一些萤火虫飞的那种光斑斑点的那些素材啊，然后进行了一些后期的贴图啊，艺术化的就是背景上做了一些内容加工而已，但是它真正飞行的那个光斑斑点确实都是我们当时的真实的样子，而且记录的是一种在广东冬天才会出没的一种萤火虫。因为可能大家常规印象里面夏天萤火虫才是主要的观赏性，那其实在广州因为加热带地区嘛，温度比较高，那其实它是从春天一直到初秋初冬都能观测到这个萤火虫，所以我们特意是选了一种冬季的萤火虫来大家来进行观赏。再有第三个刚刚提到的那个乌桕大嫦娥，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乌桕大嫦娥的沉浸式的动画，把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在一两分钟内的进行了一个展示，从毛毛虫的样子，然后怎么节俭，怎么羽化，这是一个非常巨目的一个投影的区域。再有一个呢，我们展览还配套做了一个 VR 的沉浸体验项目，叫蚂蚁的世界。因为我们的展览主展厅是在三楼，这个 VR 沉浸体验呢，它需要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挪到了三夹层的越狱空间。它这个项目其实相当于就是带上一个 VR 的设备之后，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缩小成了一个蚂蚁的第一视角的样子，然后和蚂蚁同伴去野外寻找水源、寻找食物，一起抵御外敌，这样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故事，整个大概有20多分钟的体验项目。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视线转向四川。在四川泸县境内呢，有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是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那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的古桥当中呢是十分的珍贵。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先来了解一下。
3: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4: 是的，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这篇文章的节选。在文章当中呢，古建筑学专家罗哲文呢是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呢有着很详细的技术的。有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呢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呢是进行深入的探究。比如说龙脑桥是哪个在哪个时候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要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节目片段，和书本旅行团卢苑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王刚一起探究下龙桥群。
5: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6: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5: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因为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6: 对，
5: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6: 对，
5: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啊，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米3嘛，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3: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5: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将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7: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5: 对，
7: 就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5: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择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 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8: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5: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3: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9: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5: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用那个圆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圆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3: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6: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5: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6: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5: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3: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2: 刚刚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哈。那除了龙的形象之外呢，龙脑桥的雕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形象，比如说龙口含珠，象征着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呢？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3: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8: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5: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 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也自然就消失了。
7: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8: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5: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是镇宅和放水的。
7: 镇宅之宝麒麟，
5: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大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7: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9: 应该也是龙吧？
7: 也是龙哈，
5: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7: 哦，龙王。
5: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吗？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道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是罕见的雕刻艺术。
7: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9: 为什么是这四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闹桥呢？
5: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也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在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7: 展现了泸县龙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界。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太原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游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7: 离开了四川的泸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一起去潮州啊。潮州呢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8: 嗯，没错的。咁受到当地人中意饮茶嘅习惯嘅影响啦，潮州手拉朱泥壶咧系慢慢成为咗潮州陶瓷行业嘅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咧都系涌现出好多嘅手拉壶嘅作坊。下面咧嚟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口朱泥匠心的故事。
9: 里面已经有装干的朽化瓶啊，这个也可以。
10: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11: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10: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11: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10: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1: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 以酒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赢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0: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1: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这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使命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11: 比如这四大菩萨，甚至总共经历了大概从头从四纪有想法到四纪啊，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滑，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1: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那选择朱泥是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嘛。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

0: 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两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2: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收看。
3: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系社会主义嘅本质要求，系中国式现代化嘅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嘅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
4: 外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4: 南海开渔在即，港澳流动渔船整装就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

0: 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

0: 王丽芬。
1: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至今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例，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宣部等19家部门同单位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同生态环境发展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8: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7: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8: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9: 万兆小子一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

0: 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官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嘅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始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唔单止系万兆光网，今年以嚟，5G基站全面向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

0: 自主创新的绿珠技术方案，为绿珠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1: 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昨日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 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2.4%， 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令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同比改善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1: 广东各地持续造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钟到市场。
1: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

0: 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
1: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来，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在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几艘南北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揸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避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范志明：
2: 我们几条船呢，物资、员工、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办得七七八八了。领到这边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几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3: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住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开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避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4: 在万山海域三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1: 为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出入境计划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5: 我们提前优化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联动协作，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0: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五日四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百景，创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和滨

0: 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1: 湾区观察。
2: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告诉记者，
3: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5: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800,000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特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另据以色列媒体13日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可能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说这个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仲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已知悉。
2: 阿联酋外交部14日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仲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0: 巴西政府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日宣布，自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 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2: 据朝鲜媒体14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日发表谈话讲道，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日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阴，33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小雨，19到15度。
2: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英能湾区，英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那这盘棋的核心关键就是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万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造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

0: 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百万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仲喺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喺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几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喺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同埋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1: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0: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2: 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几名硕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3: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4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几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4: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

0: 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嘅人才逻辑中嘅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嘅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三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五本科生曾子祥，
1: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了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2: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尽力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自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自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3: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0: 今年广东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保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 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4: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呢。
0: 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代表嘅內地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正成為大灣區卓越工程師培育嘅重要機構。該校緊扣國家重大產業需求，佈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今次承接內地辦事處運營，唔單止為在校學子開闢參與國際工程十分行業交流的常態化渠道，還打通了高校科研團隊和粵港澳產業資源對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首席工程師蘇權科：
5: 產教融合是以後新工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工科人才，怎麼樣能更好的適應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是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6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9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15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6: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药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7: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十分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厂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8: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三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9: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10: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11: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12: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13: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

0: 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育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十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0,000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1: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2: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也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80,000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3: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想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5: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范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6: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7: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0: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八月九号，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同原创作品双赛道，十六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四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8: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号至9号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9: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10: 澳门珠海 FM105.4，
11: 广州 FM98.0，
10: 深圳 FM101.2，
11: 佛山 FM93.2。
1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14: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欢迎嚟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u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最直接嘅，就系、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 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吓，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送俾大家嘅。咁啊，首先第一 part 咧会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早前啊喺东莞石牌镇举行嘅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简称咧就系漫博会嘅。咁我哋邀请到咧去到现场采访嘅记者晓露啦，就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呢个漫博会上面嘅一啲见闻同埋感受吓。咁而讲完漫博会之后咧，我哋亦都会继续咧就系请阿晓露咧带我哋饮咖啡啊。咁佢都带我哋饮咗几个星期噶啦，但系未饮完啊。哎哟，喺广州嘅 CBD 饮咖啡啊，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会有相关嘅经历啦。因为好出奇咩？喺广州嘅 CBD 啊饮咖啡，但系唔系，佢呢一个咧喺广州 CBD 嘅一啲商圈里边啦，就同一啲业态咧进行咗一啲新嘅融合嘅。咁到底一个点样嘅状态咧？咁稍后时间咧就交俾阿晓露咧同相关嘅呢个主理人咧倾下偈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 part 嘅时间吓，乐活大湾区，咁啊，请阿晓露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
17: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8: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9: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8: 乐活大湾区。
16: 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吓，咁今日咧嚟街好高兴啊，揾到咧即系经常喺外边跑嘅记者晓露咧，就坐喺我哋身边吓，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近期嘅一啲收获嘅吓。欢迎晓露
2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6: 嗯，嗱，咁点解会捉咗阿晓露嚟同我哋分享咧？
20: 终于用咗捉啦，
16: 系啊，
20: 头先你话请嘅时候，我觉得吓系咩？
16: 搬你入嚟得唔得？系啦，咁就因为你早前系去咗喺东莞嗰边搞嘅叫漫博会，咁因为漫博会咧个名嘅全称咧，我要好认真咁样读一读嘅，因为佢叫做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哇，
20: 系啦，
16: 所以我哋都系叫佢漫博会啦。
20: 系要漫博会嘅话咧，就起码大家一听就知系乜嘢啦。
16: 嗯，而且咧佢系喺东莞市嘅石牌镇嗰度举办嘅。咁而石牌镇咧，可能之前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可能都会听我哋提过啦。佢叫做中国潮玩之都。
20: 冇错，其实漫博会咧都系搬过去两年嘅啫。
16: 原
20: 先佢其实就唔喺嗰度。咁点解会搬过去咧？就系、是、因为睇中啦，佢成个产业都喺嗰度啊。
16: 哦，即系以后都喺嗰度搞噶啦。
20: 暫時未見到有變動咯。
1: 嗯嗯嗯。咁、其實我好想知道咧，即係叫得潮玩之都嘅嗰個地方，我哋先唔講萬博會啊嚇。有冇話一行到去東莞石牌鎮嗰邊就有一啲特別潮嘅氛圍嘅？
20: 有啊，我覺得成個鎮，即係你包括你揸車經過嗰啲路段啊，你都會見到。佢嘅路牌又或者佢嘅燈嘅燈柱上面都會有嗰啲宣傳，好似我哋去南沙咪就有南沙嗰啲標誌。

0: 咁又去到石牌咧，就會到處都有咩潮玩之都啊，又或者係文化中心去點樣紫皇嗰邊去嘅路牌咯。
1: 哦，即係嗰種配套其實係好齊全嘅。咁但係氣氛咧，會唔會真係成街，即係尤其萬博會嗰幾日啦，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嗰啲 cosplayer 喺路上邊嗰種感覺？
0: 有啊有啊，因為
1: 都有嘅。
0: 有啊，佢唔單止係話喺萬博會嘅展會入邊。展館入面佢先至會有咁多呢一啲，即係係叫做二次元嘅呢啲愛好者啦。咁佢喺因為喺成個街區或者啲公共文化空間入面咧，佢都有啲設一啲嗰啲牌啊。一係就係某個 IP 元素啦，又或者直接放一啲大型裝置喺度啦。咁所以都會見到喺啲公共空間入面有咯，
1: 有啲打卡位喺嗰度。
0: 係冇錯。
1: 哦，所以啲即係愛好者就自己就聚集埋一齊咁樣。哇！咁聽起身咧，呢個萬博會即係我哋先唔講個會。场入边啦，吓喺举办嗰段时间里边，应该成个石牌镇，即系东莞嘅石牌镇吓，即系嗰种氛围系好有状态嘅，
0: 系冇错。
1: 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围观下、感受下呢一种气氛嘅话咧，我觉得今年嚟唔切啦，因为啱啱搞完吓，咁啊以后咧，我相信都大把机会嘅。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其他嘅一啲内容上面咧，都会提过呢一个万博会啦，以及系即系举办万博会嘅呢一个展馆啊，听闻好大嘅。
0: 嗯。佢係一個產業園區入面搞嘅，咁佢就喺怡期嗰度。其實我掛落嚟咧就唔係話特別大，你睇到邊個對標啦？可能因為平時慣開廣州嘅呢一啲
1: 國家會，
0: 係啊，
1: 行展
0: 冇錯啦。咁嗰啲行到腳跛嘅咧，咁相對之下就唔會覺得
1: 哦，仲友善啲，
0: 係啦，廣展又好。
1: 咩话？
0: 逛展又好啊，
1: 逛展又好。哦、OK， 咁其实即系我仲即系听讲吓，即系除咗办展嘅嗰几日，其实佢本身就已经有啲即系长久嘅设施喺嗰度嘅，系嘛？
0: 佢哋
1: 闲时去好似都系有，
0: 佢哋会打造就系叫做展期加365日嘅呢啲常规嘅活动咯，即系因為嗰個位置本身就喺個產業園區入面，所以咧其實會時不時有啲快閃，呢啲嘢都好正常嘅。同埋佢
1: 可能規模細啲嘅，
0: 係啊，規模細啲，時不時都會有一啲自己企業入面辦嘅嗰啲活動咯。
1: 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就算唔一定係一年得嗰幾日可以過去即係感受嘅，咁我相信叫得潮玩之都嘅話咧，佢肯定唔會淨係將個焦點放喺辦展嘅嗰幾日。咁啊，全年其實大家如果有心想去感受下話咧，我覺得都係 OK 嘅。好啦，咁啊，介紹完成個即係氛圍之後啦，咁我哋就講翻今次呢個萬博會啦。即係你自己第一感受係點樣樣咧？去到現場，
0: 我會覺得人其實仲算係好多嘅，同埋咧，我今次去做嘅嗰條片就好似我做嗰條片嘅主題咁樣，我做嘅係叫做萬博家嘅 N 種方式，即係以前我會覺得。動漫呢樣嘢其實我唔算係話特別愛好嘅嗰一範嚟嘅，但係我喺現場咧，其實都揾到好多啱我自己睇嘅嘢。咁、有個
1: 即係唔一定要愛好者先至可以有感受，
0: 因為佢已經可以加好多嘢啦。例如一入到去，你就會見到一支呢個機器人樂隊啦。咁、其實呢一啲。我自己係認為好少會同動漫相加嘅，咁然之後我去採訪嘅時候咧，佢就話佢哋係受邀請過嚟嘅，係因為主辦方咧會覺得佢哋呢啲賽博嘅風格會同萬博會嘅氣質係契合嘅，佢哋從呢一個點過嚟，咁我就話咁對於你哋自己嚟講係有啲點樣嘅好處咧？佢就話其實係有助於佢哋去拓寬唔同嘅受眾，即係好似如果佢哋係參加啲其他嘅展會、專業展嗰啲咧，佢哋可能得到嘅係啲專業嘅觀眾，又或者係啦，即係係嗰啲產業入面好契合嘅。但係好似佢哋過嚟參加萬博會咁樣，佢哋就會去獲得全零段嘅一個關注。有陣時有啲嘢唔單止係一定要即刻去做
1: 轉化，
0: 做轉化嘅做口碑都好重要啊嘛。做呢啲潛移默化嘅影響都好重要啊嘛。
1: 其實一啲即係好似話機器人樂隊咁樣，佢喺現場做咩演奏咯？
0: 係啊，就演奏咯。
1: 哦，咁大家行過嗰啲反應會係點樣樣嘅咧？因為我。即系我冇喺現場啦，我就會諗會唔會即系對呢、這、一個即系譬如話動漫感興趣嘅人，佢可能會比較定向咁樣中意某一些 IP， 對於同 IP 無關嘅呢一啲參展。

0: 一部分，他们会不会说兴致会没那么高，定是即系佢哋都会觉得诶几新奇，甚至系咪可以有啲即系新嘅想法出嚟咁样？
1: 我喺现场，我的而且确见到佢哋嘅嗰个期待，即系叫做系已经如佢哋所愿啦。
0: 哦，
1: 系啊，即系全龄段嘅人都有，
0: 即系都系好吸引眼球。
1: 系啊，小朋友好细嘅小朋友。

0: 或者係一啲老人家啦，即係其實
1: 啊，老人家都會去
0: 嘅
1: 咩？
0: 慣剪本身呢件事嘅客群就已經係有少少超乎我想象，所以佢講佢嚟參加漫博會，可以獲得全齡段嗰個關注咧，所以我就話已經如佢所願啦。佢擺喺入口嘅嗰個位置，的而且確係吸引咗好多全齡段嘅人過嚟。咁跟住我哋要拍空鏡啊嘛，咁我哋就話你叫佢演奏幾首歌啦，咁樣，因為佢唔係一直喺度演嘅，嗰日真係好曬。咁然之後咧，
1: 户外噶，
0: 户外噶，係啊，户外嘅機器人樂隊啊，
1: 哇！
0: 就喺入口一入去就會見到嘅，
1: 好過硬啊，我覺得。
0: 係啊，
1: 我哋啲機器曬下，
0: 曬下都已經影唔到啦嘛，但係人哋可以咯，
1: okay,
0: 所以就有好多人係真係冒住咁樣嘅烈日
1: 暴
0: 曬就睇去睇，係啦，好多
1: 哦。但係我更感興趣嘅係你啱先提到有老人家，
0: 佢可能湊住小朋友去嘅，同埋咧，
1: 即係消閒嘅去處。
0: 係啊，消閒嘅去處，因為佢本身所在嘅呢個地方咧，佢就係喺鎮上邊啊嘛。咁咁大嘅城市，佢亦都係
1: 熱鬧，
0: 熱鬧係咯。
1: 哦，咁就所以行過去睇下，
0: 帶小朋友過嚟玩。
1: 所以漫博會係超乎我哋一般正，即係對一啲專業展會嘅想像。我哋對好多專業展會就係即係特定嘅人群、特定嘅客群，或者所謂嘅上下游嘅客商。咁但係好明顯，漫博會即係我聽到依家我就 feel 到其實佢更加似一個全民嘅嘉年華。
0: 當然啦，佢會產業對接嘅部分佢都
1: 好專業，
0: 專業嘅都係佢哋嘅一個重點嚟嘅。咁但係同時咧，佢亦都希望將呢件事係做成一張城市名片咁樣嘅一種文化係咯。
1: 即係起碼咩叫潮玩之都，肯定就唔淨止部分人玩嘅，
0: 係
1: 佢可以歡迎任何人去玩，咁啊先我哋本地嘅人要玩起身。但系啱先就讲咗话，即系呢一个动漫嘅 N 种可能啊嘛，你话咁除咗即系
0: 加机器
1: 人之外，你仲见到啲乜嘢系可以加嘅咧？
0: 例如加我哋总台嘅文创啦，系啦，好似今年咧嗰四只马仔咪有只绿色嘅，系我哋自己喺小卖部买唔到嘅，而且系长期买唔到嘅。我记得我应该从
1: 断货喺嗰度有啦，
0: 二三月份我就已经系一路都去问，就一路都冇，一路问到七月份都系冇嘅。咁但系喺现场咧就系成排都喺度，咁我就当时就即刻好直观咁感受到原产地嘅呢一个霸气
1: 啊！原来喺东莞产噶，
0: 冇错，佢嘅企业就系喺嗰个产业园入边。
1: 哦，咁除咗我哋总台 IP 之外，其他即系比较即系市场化啲嘅 IP 会唔会都有好多？
0: 唔可以出名吧？嗰啲 IP，
1: 即系我知唔可以出名，但我感兴趣嘅系嗰啲好难买嘅款，系咪喺现场都会买得到咧？
0: 可能我。点讲？
1: 因为你唔追，所以你唔知
0: 道。我唔追，所以我会有好多我见到人哋去买，亦都好多人排队，但系我唔知点解。
1: 咁都唔知点解，咪就喺外边买唔到咯，或者喺外边日价好高咯。
0: 即系我唔识嗰个 IP
1: 哦，
0: 我自己本身唔系爱好者。
1: 哎呀，你可能少咗好多乐趣。
0: 系啊，我发现我当时系随手咁样影咗张相咧，就即刻有一个朋友就话佢个女喺度追紧嗰个 IP。
1: 哦，即系你发朋友圈，
0: 系啊，
1: 咁就已经有人
0: 就有人同我讲话佢个女喺度追紧。
1: 喂，可唔可以帮我买嗰、那个？
0: 系啊，但
1: 系
0: 我唔知咯。
1: 哦，即系睇嚟吓，即系第日大家呢一啲爱好者可以多关心，因为漫博会睇嚟有好多嗰啲尖货，市面上好难攞到嘅，或者买唔到嘅，或者所谓咩限量版啊、专属款啊，都会喺上面揾得到。哦。突然間好想去添，
0: 到明年再去啦。
1: 明年嚇、啊，明年咁即係大家就即係知道啦，有呢個叫做咩咧？叫做佢嘅隱藏功能喺度嚇，
0: 而且會打折咯，會有展會嘅嗰、那個
1: 折添，
0: 係啊，會有展會嘅特別折扣。就好似有一個 IP 我係識嘅，佢係日本嘅一個漫畫，可能係小朋友嘅繪本，咁。嗰、那個繪本係一個系列嘅，入面會有某個龍嘅綠色嘅嗰個龍咧，佢咪仲會加戲劇啊咁樣，有時都會有演出嗰啲咧。 咁我就見到佢喺現場，佢話佢喺商城嗰度賣咧係要399嘅，喺現場係199。
1: 哇，咁大個折扣添啊！哇，即係坐都坐唔住。
0: 仲有一啲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出去玩咪話影一張相，佢就會360度咁樣圍繞住你影完嗰張相之後就可以打個模。

0: 型出嚟嘅。嗰、那個模型咧，佢話佢平時放喺商城上邊咧，亦都係799嘅。咁喺現場係398。
1: 哦，怪唔知得，即係呢啲即係博覽會啦嚇、啊，即係會係一啲愛好者嘅嘉年華或者佢哋嘅大 party 嚇、啊，因為真係原來有咁多呢啲優惠喺嗰度。咁、嗯、啊，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嚇、啊、東莞呢一個潮玩之都嘅魅力所在啦嚇。咁、啊嗯、大家即係特別我哋大灣區嘅朋友，無論係港澳嘅朋友定係我哋本地嘅朋友啦、內地嘅朋友啦，即係真係咁近城隍廟。真係應該去求翻幾支籤下，鍾意嘅話呢可以多啲留意。不過呢我哋呢一次嘅時間差唔多下。咁但係呢我相信曉露呢即係逛呢個萬博會呢仲有好多收穫下。咁我哋呢 book 定佢繼續同我哋分享萬博會上面仲有啲乜嘢好玩嘅東西唔可以錯過，等我哋呢平時下可以 plan 下啦，同埋下次萬博會嘅時候唔好錯過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请0004号4号。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6: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7: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4: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7: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8: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4: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9: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4: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7: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0: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来内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11: 1号桌，謝謝。
10: 佛山嘅餐飲業喺呢邊有好深厚嘅基礎，尤其順德係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2: 老細，呢個招牌奶茶。
13: 好，收到。
1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3: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4: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1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1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1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

0: 上，
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2: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4: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5: 你覺得什麼叫搵食？
6: 搵食艱難，搵得到才有得吃，
7: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6: 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会有落户大湾区嘅呢个板块嘅内容啦。咁我亦都非常高兴啦，就搵到我哋嘅同事吓，记者晓露咧，就一齐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啱先咧就已经系讲咗啊，佢之前咧喺东莞石牌嘅呢一个第16届嘅万博会上面嘅一啲见闻啦。咁当然未讲完啊嘛吓，咁啊都未讲佢买乜嘢，梗系未讲完啦。咁所以咧即刻请佢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在萬博會上面了解到的一些最新鮮的行業動態，以及就是他最真切的這個感受的。
11: 我在大灣區找到自己的價值，
12: 建立屬於自己的新圈子，
13: 為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2: 落戶大灣區。
10: 又是我哋落户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继续有黎佳啦，同埋记者晓露咧，就喺呢一 part 里边咧，同大家嚟倾下咧早前喺东莞举行嘅万博会嘅一啲即系观展嘅感受咧。因为我知道晓露你又去咗现场啦，咁其实之前嘅节目咧都有同我哋讲过咧，就系现场嘅即系氛围啦，咁同埋你自己感受到就系原来而家嘅即系动漫 IP 可以同好多唔同方向嘅嘢去做一个结合吓，之前讲咗可以同机器人结合，咁亦都有好多即系新嘅技术结合，即系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等等呢一啲，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可能性你系睇到咧？
14: 其实我觉得 3D 打印嗰度咧都系一个，即系佢系一个好细分嘅垂类嚟嘅，就佢唔系话我简单嘅，我帮你影张相我就可以去做一个 3D 打印，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啱啱买入悭咗呢个 3D 打印机啦，咁我喺现场我就会觉得佢嗰部 3D 打印机系好劲嘅，
10: 咁梗系
14: 啦，嗰部。佢我當時係覺得，
10: 唔係佢幫你打咩出嚟先？
14: 佢可以去打個立體自己嘅嗰個模型出嚟。嗰、那個模型我相信好多人之前
10: 有其他地方玩過，
14: 但係未必係真係打過出嚟，因為打佢係好有難度嘅。首先佢要全彩，跟住佢可能佢嘅嗰個材質係要多種材質同時去打。佢唔係話我只係一個材質，我又打你頭髮，又打你皮膚，又打你身體，又打你嘅配件，又打你衣服，係唔得嘅。咁有啲地方可能佢係打完之後要一個一個上色嘅。如果唔係佢個耗材，佢個噴頭，各種嘢做唔到。咁我喺現場咧，我就見到一部機啦。佢話佢一次過佢可以打好多個，咁就
10: 即係同時打，
14: 同時打好多個，並且係可以同時去揸取唔同嘅材質去一次過打，同時佢可以全彩咁樣打，就好似你個嗰個髮夾上面可能有三四種顏色，咁佢可以同時咁樣去將佢打出嚟，而最快嘅話咧，佢係2小時就可以打出嚟。
10: 哇！
14: 呢件事真係好難做到嘅。
10: 我想同你分享翻就系，即系我第一次接触呢一类嘅，即系所谓嘅，唔记得系边一次啦，反正都系一个咁样嘅漫展之类咁样噶啦。咁跟住咧，我都系一个摊位度，当时应该系几年前啦。咁佢就话佢哋咧就系做呢一样嘢嘅，即系啱啱你讲嘅呢样嘢。咁就喺现场可以即系建模，即系
14: 见
10: 我
14: 嘅模
10: 系啦。咁然之后我就问佢，我当时问佢，咁个公仔几时可以攞得到？你知唔知道當時點樣答我？
14: 一個星期。
10: 佢話我哋要拎翻廠，即係將呢個模即係儲存咗呢個數字嘅信息之後，拎翻廠打出嚟，再快遞翻俾你。 大概應該有兩三年前咁上下，即係當時係咁樣嘅一個模式，唔係職場可以攞得到嘅。咁同埋佢亦都提及到你所講啱先嗰個，即係話因為我身上有唔同嘅顏色啦，咁同埋整我嘅公仔可能會涉及到有啲唔同嘅材質啦，咁所以咧就。

0: 佢仲幫你 P 圖添，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影出嚟嘅嗰個模型太肥啦，你可以 P 圖啲嘅。系啦，
1: 當時佢冇講呢一個功能，可能而家就係技術進化咗。咁反正我當時就覺得啊，咁好雞肋哦！即係當時我嘅觀展感受到啊，呢樣嘢即係我最興致勃勃嘅時候，你話俾我聽係咯，即係仲要攞翻佢當時冇俾一個好具體嘅幾時俾到我嘅答覆我，因為佢話要打出嚟先知道。嗰、那個效果係點？
0: 係啊，因為會有試錯嘅，呢、這個我自己玩翻架機就會知道，即係、你唔知佢個機喺某一刻就會有。
1: 佢當時就話：我哋打出嚟，如果即係佢話唔係一剔過就一定得㗎，咁、可能會有一啲廢品啊，即係會廢，即係有嗰個良品率喺度啊嘛。所以佢話為咗確保，因為我要付費㗎嘛，咁確保我嗰、那個即係公仔係可以交付俾我嘅，咁佢咧就話要打咗出嚟。我先至可以話俾你聽，我幾時派遞俾你。所以當時最咩留聯繫方式啦，咁啊留地址啦，等等呢啲，最尾我係冇留到嘅，因為即係我覺得
0: 其實佢而家咧，即係話最快兩個鐘咧，亦都係最理想狀態嚟嘅啫。咁佢你如果係俾咗錢嘅嗰種，尤其是喺展會當中嚇，你俾嘅錢本身就已經係打對折啦嘛。咁所以佢一樣係呢一套流程，佢一樣係要你留地址、留郵寄方式，佢會用最低成本嘅嗰種打法嚟幫你打。咁如果你係按照原價俾佢咧，好可能你就可以兩個鐘攞係咁樣嘅一種嚟。
1: 誒，但係起碼就係而家就係有最快嘅就係兩個鐘啊嘛。當時即係我會覺得啊，即係呢個唔現實，就係即係隔咁耐，即係掹到瞓啦。咁睇嚟即係時間兩年之後已經係個技術去到一個唔係當時可以想像嘅地步。
0: 佢話咧，其實而家喺全世界可以做到呢樣嘢嘅都唔多。咁可能中國嘅話咧，就係得我哋喺珠海嘅一間即係一間 3D 打印機先可以做到呢個技術。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東莞上面見到嗰個展會嗰、那個展位入面咧，佢係唔單止賣自己嘅嘢嘅，佢係將成條產業鏈，即係所謂嘅一個解決方案，成套打包喺嗰度展出。所以佢好可能係例如嗰個打印機係珠海嘅間企業嘅，咁嗰個耗材又係例如中山嘅一個企業嘅，咁佢哋咧只係嗰個建模嘅嗰、那個照相機嘅嗰、那個機器嘅一個廠家，咁然之後佢哋就將呢幾樣嘢整合喺一齊，搭建咗一個平台，然之後就將呢個平台去展出咯。
1: 哦，哇！即係雖然我哋其實睇到嘅嘢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家做曬，
0: 係
1: 而家喺大灣區嘅優勢就係咁樣，即係大家即係人即係點講咧，就係、是、
0: 兩個中產業圈咁樣。
1: 各種英雄好多，哇！幾位英雄可以一齊做一個非常之唔錯或者叫做好吸引嘅平台，咁啊提供服務。所以提供服務嘅並唔係單一某個企業，其實我哋一個訂單已經可能聯動咗上下游幾個位置嘅企業啦。咁樣
0: 係啦，而且呢一種打包同埋呢一種平台式嘅叫做係即係成個產業鏈幫你打包好嘅一個解決方案咧，亦都係幫佢哋節約咗成本嘅。佢哋就話。點解佢哋喺展會上面佢哋可以打到對折呢？係因為喺展會上面呢個曝光率係即係令到佢哋快速咁樣去完成一啲客户嘅轉發啦，咁同埋可以大批量咁樣去打啦，咁樣。
1: 大批量打係咩意思呢？即係現場好多單。
0: 係啊，咁佢就因為有陣時你開機啊，你時間都係成本啊嘛，即係材都係成本。
1: 打一個又打，打十個又打咁嘅意思。
0: 係啊係啊係啊，尤其是呢啲全彩嘅，你就會知道佢唔同嘅噴頭，例如佢有100種顏色，你冇可能。一部機配100個噴頭啊嘛，咁每一個噴頭，每一種顏色佢入到去嘅時候，你要換顏色，你要清洗嘅，咁清洗就會產生耗材。咁包括你打嗰啲公仔，你都會知道，你打一個係三個鐘，唔代表你打三個係九個鐘噶嘛，係咪？即係呢個係個奧數題。
1: 喺得啦 ，stop！ 我唔想聽奧數任何內容。
0: 總之人哋就係大批量就可以降低成本。
1: 哦，所以呢樣嘢大家可能就真係要喺現場先至會有一個更加真實嘅感知嚇。點解可以平原來咁解？唔係話平時唔專登賣貴啲俾你，而係即係嗰種集聚嘅即係成本嘅嗰個優勢就喺度啦。哦，所以。好有啟發添呢樣嘢嚇，咁而且現場咧，我見到即係嗰啲打印機器咧， 唔係我哋平時喺屋企玩嗰種，
0: 係屋企冇咁大地方去擺。
1: 係咯，好大喎！因為如果大家係感興趣嘅話咧，係可以即係去翻我哋即係譬如央視頻呢啲平台咧，抄翻阿曉露嗰條片咧，就會見到嗰個現場巨大嘅 3D 打印機。我之前睇片嘅時候，哇、咁大嘅！即係我哋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屋企有家用嘅啦，當然嗰個好細啦嚇。咁誒去到一啲科研機構，亦都會見到一啲相對嚟講大型少少嘅咯。但係我未見過咁大，同時打咁多嘢嘅 3D 打印機。
0: 係啊，真係好大啊！而且嗰日咧就唔理係幾大都好啦，你根本係圍唔到入去去睇佢嘅，圍滿曬人嘅。
1: 我知大家對打印呢個過程都好感興趣。
0: 係啊，對，因為就係佢全彩嘅呢個技術同埋唔同材質嘅呢個技術真係幾難嘅。
1: 嗯，但係睇到啲咩門道嗎？圍觀，單純圍觀
0: 呢個過程好有秩序感咯，一層一層一層。就好似睇歐機咁樣，
1: 點解唔好睇
0: 啊？
1: 話就唔知點解人類就係對呢一種秩序感感到好奇，同埋有一種滿足感喺裏邊。哦，咁嗱呢一個就係即係又係睇到一啲新嘅科技啦。咁仲喺漫步會上面，你仲睇到所謂加 N 種可能性，加到啲咩出嚟？
0: 我仲見到嘅就係、是、加 AI 動漫嘅電影或者動畫，係啦，呢、這、一個咧就以前我哋可能就會覺得係動畫呢幾年、中國搞得好好啦，又哪吒啦，又呢樣嗰樣大咩大聖啦咁樣，咁而家就會覺得佢唔單止係加我哋所講嘅呢個動漫故事嚇，佢好可能係用 AI 呢件事去做好多嘅大電影，咁大電影入邊我哋嘅動漫就唔再係主角啦，好可能係其中某一個配角，又或者係主角身邊嘅一個陪伴者，諸如此類啦。反正我哋嘅技術係通嘅，咁我喺現場就見到馬來西亞嘅一個都係協會啦，動畫協會咁樣啦，佢就會帶佢旗下嘅幾間公司嚟，而好得意嘅係咧，嗰幾間公司佢哋喺我哋中國喺廣東啦，喺廣西啦呢啲地方啦，都有設分公司或者叫子公司咁樣嘅，就跟住佢哋嘅唔理係技術又好，定係話佢哋嘅編劇啊，成個製作啊，佢哋都係同中國同馬來西亞之間係一個合拍嘅一種模式去做合作嘅。
1: AI 合拍片
0: 是叫做 AI 动漫合拍电影咁样。
1: AI 动漫合拍电影，佢哋有冇咩作品已经可以睇得到
0: 咧？有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名啦。有啲关于我哋南洋。中國人落南洋嘅相關個故事啊，又或者媽祖啊呢啲，即係大家喺
1: 有共同文化嘅標記嘅題材，
0: 係
1: 已經係有一啲。
0: 跟住我當時有問佢哋話點解會同中國去合拍，佢就話第一個係睇中我哋嘅技術
1: 啦，
0: 第二個就係價格好公道，
1: 價格好公道，
0: 價格好公道。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嘅市場夠大，覺得馬來西亞呢邊咧首先文化相通嘅呢啲嘢喺中國有受眾嘅。在馬來西亞都有受眾，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可以打通東盟嘅市場喺馬來西亞裏邊可以打通，同埋咧其實呢個都涉及到我哋其他嘅一啲產業會過到去嘅一個原因啦，就係、是、可能我哋喺一啲專業服務上邊，其實係已經打通咗喺東南亞市場方面嘅一啲企業嘅叫做。好多即技術性嘅嘢，好似登記啊，即工商登記啊，又或者法律仲裁啊嗰啲嘢，以前可能係 for 呢個新能源汽車，又或者係 for 呢個傳統紡織業，但係而家同樣可以 for 呢啲動畫公司、呢啲電影公司，又或者啲科技公司，反正就係相關嘅服務。
1: 即其實就係、是、呢、這個貿易已經係即做咗好多年啦。咁以前嘅貿易可能放喺啲實體上面，實體嘅貨物上面，
0: 貨物上面而家放喺公司嘅服務上面，
1: 而家係放喺文創嘅產品上面，因為背後的那個
0: 邏輯是通的
1: 服務業那個所謂的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是成熟了
0: 是啦
1: 即是整個框架已經出了來所以很多東西就已經是可以 很自然地流動
0: 很順滑地就會從原先的某一種產業去轉移到現在我們所說的 AI 加的動漫加的一些新的產業上面所以呢這種合作是更加順暢
1: 而且即可能更多的會是背後那個所謂的版權方面的一些交易啦 IP 的保護 護啦等等呢啲，其實可能隨住之前喺一啲實體嘅貨物嘅即係交往上面已經係慢慢積累咗一啲嘅框架同埋共識之後咧，佢會更加流暢。咁所以我都醒起咧，即係之前採訪過程當中會有一啲做遊戲嘅，即係嗰啲年輕人啦，咁啊包括係香港嘅有喺內地嘅都有啦，佢哋都會即係將東南亞又或者係馬來西亞啦，特定係馬來西亞啦，作為一個好重要嘅市場。咁即係睇嚟呢一方面，即係無論係從呢個技術啦，從呢個文化交流啦，同埋呢一個即係已有嘅交往上面，都已經係一個比較成熟嘅市場。即係講下講下落户大灣區，講到好似明燈教路，大家可以
0: 參考嘅。
1: 係咯，大家可以喺裏面捕捉到一啲機會嚇。咁但係從玩嘅角度嚇，即係大家亦都可以知道喺大灣區玩。其實可以玩下玩下就玩到一啲
0: 新嘅創業商機。
1: 係咯，唔單止係玩到生意出嚟，同玩到生意出嚟，
0: 冇錯。
1: 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咧同阿曉露咧傾嘅時間要差唔多啦。咁我哋咧，我哋期待咧之後有更加多嘅分享咧，俾到大家嘅。多謝曬曉露。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色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8: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
11: 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等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
9: 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3: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4: 我等一下发出来。
13: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8: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9: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

0: 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1: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2: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3: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嚟街吓，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咁啊全程都会有晓露咧就系、是、陪伴大家。啱先嗰两 part 咧就系、是、带大家去咗之前喺东莞举行嘅万博会上面啦，就系、是、了解咗当时喺展会嘅一啲见闻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啲体验感啦吓。咁跟住落嚟咧，仲系要请阿晓露出嚟嘅吓。不过咧佢就离开咗直播室啦，已经去到咗广州珠江新城嘅 CBD 吓，因为咧佢约咗个 friend 喺嗰度饮咖啡。咁其实咧，相信大家亦都唔陌生啊，因为佢已经带我哋饮咖啡饮咗两个礼拜噶啦吓，今个礼拜继续饮，因为系有一位啦，就系、是、年青人啦，黄欣染啊，咁就喺广州嘅 CBD 呢一边咧，就系、是、尝试咧用一啲新嘅形态咧，去将咖啡同我哋嘅生活做一个结合嘅。咁具体会有一啲点样嘅尝试咧？咁我哋即刻咧交个麦俾晓露，咁啊听下咧佢同黄欣染嘅对话。
5: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6: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7: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6: 浪活大湾区。
8: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10: 是的。
8: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10: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就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吃火锅了，
8: 对，我们说你不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10: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商务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8: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10: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他说知道，然后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嗯嗯，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
11: 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么？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10: 我们会讲一

0: 部分，
1: 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的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嗯，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嗯，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嗯，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生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哦，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
0: 嗯，
1: 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0: 嗯，那说到生活化哈，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哦，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新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
1: 嗯，
0: 我们跟超市有，嗯，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1: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0: 哦，猫咖那种
1: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啦，
0: 嗯，
1: 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嗯，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0: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频率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哦，没错的，因为 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0: 包括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是吗？就不会说啊，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吧？
2: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0: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2: 没错的，它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业态，它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当然它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幅画，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它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
0: 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2: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的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话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0: 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0: 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
2: 包括一些服饰，
1: 服饰，
2: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0: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9: 今日节目我哋先嚟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粤建博物馆将会带你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当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物。
10: 之后会去到深圳。来听下台湾画家周锡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9: 文化探员将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壑》的下集。
10: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11: 如果文物有声音，
12: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羊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孩儿枕。
1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0: 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有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当中的赘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和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9: 是的，现在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就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18: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9: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嵌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18: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9: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

0: 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 16.5 厘米，重 245.5 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尘鉴金，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 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

0: 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仅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2: 我系林千。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色伟深圳艺术展喺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色伟将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里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台台湾艺术家眼里面的中华大地，亦都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来听下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佳燕的报道。
3: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西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西伟，
4: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3: 画家周西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

0: 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1: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0: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1: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0: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0: 今年5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4: 我系倪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咧，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又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3: 讲到石褐属嘅植物，生命力极强。 却以消耗茎秆里面的多糖来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是摘低之后摆上它一两年，依然会发芽开花。
4: 是啊，咁石斛呢一味珍稀本草，长久以来都被大家视为宝益常品。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石斛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斛、铁皮石斛、金钗石斛、古槌石斛、流苏石斛为代表的多种石斛属植物的茎，作为石斛药材入药。
3: 咁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作成为健康膳食，摆上百姓的餐台。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兰送幽谷石斛》下集。
5: 韩邦兴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6: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7: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哦，显示低温48度，
6: 温度已经很高了。
5: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7: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5: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因为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区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0: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4: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道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0: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石，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 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移煮移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

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0: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3: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5: 文化公开课。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7: 我系林千。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6: 没错啊，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系点画线条，形在喺方寸之间，一字一世界。接落嚟，我哋一齐嚟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年字讲起。
8: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鼓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 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合下签，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6: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收埋着好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字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日，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何尊上面的画字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国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的介绍。
8: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 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津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过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围，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围，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 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楚，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货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货、东货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货，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6: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请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6: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康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营养的内容，就算是往苦听的，为了上健整双改新本执行，
1: 需要给大家在今日来陪在爹捧场。
0: 福州骨头称是直着五点前创立历史的高层楼，骨头的平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骨头上一座由东汪强所教福州并定居到骨头村的时钟，就应当地出上界的平直接演变，并由此形成了地平记载，以此为生，代代相传。骨头村也因此被誉为北汪地区第一乡。今日界长见记录就让人坐在走进福建福州界骨头村。
1: 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呢，为大家上展嘅是地上风情画及社会影响板，最后呢是地一长凳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好端，收听更在天一点点改精彩节目。
1: 好了，今日开始今次改温酷听点。温酷听点，
0: 温酷听点。欢迎收听温酷听点，坐在来做酒，我讲哦。记者从广东省新闻部早上好，佮讲解2022年前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的获悉。今年一至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当向好态势。今年前半年，广东省直接让我界乃至国家考核界地表最短名单，达到或可以三类最接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较以全国平均水平1.4%。全省冠军以前多按因应水源地最接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提出较为改善，今年前半年全省有两天小的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较以全国平均水平13%。今年前半年，每年广东建设全面开启，随之目前共有8个河湾、10个海湾分别入选每年河湾、每年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正冠建设每年县城，惠州凌蒙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每年县城三甲区。
1: 广东各地提速助要地食整编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地食农业商业互联县城全面振兴。近日，珠海经销农店毛会馆正式基地迎来丰收会，该基地位于珠海金门区，总面积19亩，全天取景大班标准化增建模式，依托大林所送所长坡地的天独高界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经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介绍道。
2: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市会区地道顶个一家地灰龙店，连片红奶食度将是稀烂，并且市会并接界区为交通优势，增多本地商条水果店直达官方开店源头采购，经过采收之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升级东江流通原则，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甲市场竞争力。该地灰龙店负责人邓华武介绍道：“
3: 依家啲水果店派车上嚟装嘅。”放棉新鲜采摘落嚟，唔超24小时到市场啦。
1: 红荣市华平县是广东属于全国最南端嘅国家级年糕托生产基地，当中当地条敖文宝年糕托陆续千千件起，迎来有一届丰收期。红荣市华平县企业股年糕托协会秘书长年明浩介绍道。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十三号印发《东江广东省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饮料责任，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新开放方面，已经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商业新业态特定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和商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定量后，已获特定湾区认证及国际采信认证条件，促进标准饮料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环境、上海、南沙、河头等动态学习平台建设，完善两通港澳及区国际的标准体系。 意见提出今天会倾加快跨境研发及高端制造商业同会议等实现商业标准化建设。今天在海、两岸、港澳各项优质高效行动项目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性、深港国际服务库等发展联系。今天能刷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更当标准国际化港澳创新平台。今天和投国际商业额标准组织组织库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界国际商业组织创新高地。
1: 要响个贸易会点继续盘解，对36届每只柏林十三号来响个会点动心开幕，而每只柏林当起个价格，我有每只香芒柏林、每二件生活柏林、家电家个柏林加香港国际第一点的，将吸引全球超30届国家个地区界，即从800+上个寻物。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多开幕典礼时，第一次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930项大型盛事活动，而过去吸引约360名旅客，加鼓励增长跳楼声。伊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嘅经营连管理，以及多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加品牌建设方面嘅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领至全球前列嘅最佳平台。香港贸易会展暨理事会成员蔡冠清表示。今年嘅每只香芒柏林，首次实现单面国嘅影响嘅全国界，但是我会湖南、海南、安徽等等地16届省份嘅集边企业，搭起跨国企业，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每只柏林将持续至8月17号。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十三号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江湾口岸区举行大型迎宾仪式，是口岸两间大楼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燃料及车辆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这次迎宾动员也直接命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到店视察。丁炳强表示，支持大型应量达到二期的口岸二七次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增加更大规模的应量，并提速优化垂直换牌，为皇岗口岸通关做出最少窗盖准备。邓美博表示，小店应量主要支持江湾口岸区的本地及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及服务。接落去，候车能料及车料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外技术指挥将司及横向换牌，为皇岗口岸嘅高效率运输网络作出好准备。
1: 澳门特区政府接上投资促进局十三号表示，今年前半年计划194家企业到澳开展新投资规划，等比增长。

0: 100%。今年前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接向投资促进局跟永盛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当包括建设公司加固被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到我设立和设立倡导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企业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昆黄色结合澳门气象大赛，支持澳门少年经济发展规划及澳金联动等措施及增温，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直接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1: 早上好，财政业通道主街、财政业大街苗定主题施工完工，苗定规模创下当地钢铁世界纪录。苗定是行塑街的关键受力构建之一，承担大街总能团队的巨大压力。财政业通道长梁计划跟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区，预计2029年强盛通车。
0: 13号，销售国线大兴邮轮埃德摩道河小鹏签总国际邮轮保险，并搭载近4000立白名编剧，以等级从签总起棒，开启五级师妹的海战之旅。这是埃德摩道河小车到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游轮游客体验，本次小鹏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背景，重新打造游轮也爱情观光也文旅消费模式，推荐景点浓缩南山创意文脉，左靠聚集队伍，展开时代风貌甲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行动力。
1: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湾区听点的内容，所有你想收听到的是单日制，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搜索听一点钟，或者是屏蔽听点收听平台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3: 什么歌呀？
2: 听一点钟单日制。
1: 大水天夜市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陪一下爹本场。
1: 一家好在后生人扮演下，从古县山头整天出生，只大离开，不令我个后生人定爱个生命灯，个家乡个高级看，但是如来如接了。
0: 这一家骨头个人瑞气哈，今天是何在空啊？因为破骨热背起硬个桥破。
1: 还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就慢慢来破哈。
0: 因为住进屋呢，咩叫做定爱？伊当时呢就喜欢叠双个传统文化，现在仔啊，更是将传承桥文化、甲叠双文化当作是家己那个一份事业。依家依个社会破坏呢，是个桥破文昌双边，是个桥破诸多个门神表情包顶的。
1: 定爱就希望大家在个传统文化能够被大家能推荐，而小细呢就需要有适应当代人个生活个审美变化个接触承载物下，接触物件呢唔是短瞬间从大到拍回光灯，所以呢文昌承载了依个小顺。遐定爱伊就相信，但爹双个本场也可以挥写只爹个下，从此能够吸引更在那个目光。这个爹有爹六个意思啊，有思想个意思。等更在个那台机接上个爹个本场双边个时钟，再刷新各大个能量和温度，让优秀个爹双统统崩溃，定义延续古老个生命力。
0: 其实拍了就是回归头，能来四百阿定爱，伊呢是食会不能熬，但是呢是到增量高更接多个。伊呾古兴个童年时特别个，为什么呢？因为苏将军呢就甲伊个小伙伴到民国时期最流落来个老厝个能来能去，别个呢是苏州五林石个体验，今个呢是高岗流落来个藏帮甲火车。
1: 可以答，介绍本会有一种魔力，定爱是被其深深个吸引个。伊呾伊个白背景写个伊呾，各种遐能遐无色个花俏故事。伊个正做白，也是帮参加上了无色个叠双能组织。所以伊只大之后呢，更希望能够做个家勒索邻居个事，来为团成叠双团团本会，促进全家己个力量。
0: 一先啊先，终于来到了2019年，伊先到了一个盘活，伊呢个伊个小伙伴就逐步创立了双头市叠末接文会创意有限公司，到这个文创年后呢开始探索。2025年，因为气温较热啊，伊开始为家乡个用电脑桥铺电视柜做自家测定布定个工作。
1: 桥铺看大是海外华侨华人家等国内个执行个汇款个凭证个合称。 老子本当就听到桥牌看大事上岸黄光下、嗯、因为这个风碎碎的桥牌来摆家头干的是来自阳光的情难的门口一等接触了如来如在的桥牌之后第二就更加明白每一方桥牌的背后拢是一个有血有力的故事拢是一个家庭的过往和伊人所经历的心声
0: 你等下打搞的同一桥铺的时钟呢就乜来本有关齁、
1: 嗯、
0: 这方面我老理解是桥铺呢就证明有钱有物件来了、嗯、所以呢我还是乜等有关

0: 大了给鸡洋洋蹦住。虽然会是动摇哈，但是可能还是洋洋给蹦住，洋洋给鸡或者红健康啊，或者红宽阳来的更加特殊咯。
1: 是啊，所以大家来就多几撮桥坡对帮同交流或者撮抓到清枪，也经同交流改变本场起点的空白。
0: 所以呢，依个这个线还是如来如更清晰个。隔下用电老桥坡灌溉车电，以石块了直接透本场山边，以希望能引起社会更多的人的关注，以便已经学的同事能跌上个堂堂本分。
1: 但是啊，现在开始也本场的事呢，经常听的，
0: 爱做好恶。
1: 好的本场本人少年本场来卖的
0: 是
1: 在做本场之中呢，需要做的功课确实是卖这个做好本场所谓的独家秘诀啊，这个大家认为呢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点啊，只有拍通了健身业的三个关键点的话，就是拍通了人毒脑脉的人。
0: 第一个就表示但洛克里个是一个载体，多少个双平之中以能所投动以来帮一个文化来行化一个本节，从红格来去了解文化是几个历史和能本背景，而代志的关键点呢，就是对比其他地方的文化特定，发现以能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冲突，以便来去提出这个双平的文化和视角的元素。最后一个关键点需要根据大家人的喜好和习惯，用下相片的熟悉和文化熟悉真正拍破定稿哈，这些人之后能够参加出客的就是文章上面咯。
1: 但大陆人说的话最关键最关键就是热爱，热爱呢应该是直接的开始，这错比定义为过去啊老土的文章上面比较追捕其实呢到这个大爱同人呢也可以做个灰心点
0: 哦，这个追捕呢配告这个追捕大家呢应该拢是几件有听到哈，是以前的过荒山行报组织
1: 是有一点年龄的人都不听过后生不一定听过
0: 哦啊，你等我可能是有一点年龄的人老因为我退过退过追捕哈追捕是应这个生上即生界，便能做生酷界之界弥补，还要博个镜下。影图呢是非常之光环界独等师哈，但是随着时间界流逝呢，直到正经时。假之用大眼病哈，我只见你见紧灯之后，外在显示仔佢咧，学习能量是唔不同佢追捕声咧就系声嘢嘅。
1: 跟住就只计追捕只件啊，本能但故事或者老土嘅物，一定本来注入思想嘅习惯元素了，让你见灯去喜爱，然后呢引导你见灯利用追捕来搭配呢个学习，变作是了解嘅短兵。而家只要只声嘢呢，即系能够将追捕呢成为真正嘅本场双兵，意思啊，依就真心识改，怪治疗习惯。实验界方式，珠宝界第六研发比较大，有珠宝呢，计百分之超过或者呢，可隔呢计皮包呢来搭配，即系呢，就将珠宝呢已经是跳跃了门呢个硬土变作是一件时尚品。
0: 即系嘢就计第六研发类似于丝巾。
1: 是是，回答回答。
0: 是，遐本厂呢唔是票中成嘅耍变吓，唔是打双计硬，时候可台或者是时候可成来前嘅酷逼界，而新门呢，你是一件非常之主观嘅事。要本场耍兵爱真正嘅取得成功，做啲甲次点嘅需求来产生互动，需求等价值所能进行对话扮演下。下到第二台来呢，将本场耍兵，经过嘅修改甲次点，或者一个需求性嘅互动嘅过程是从冇流落出嘅。
1: 刚才能不过的伊呢只是不能熬嘛吼，所以爱做这个康苦你同有三步 OK， 只要呢有点热爱，你话得去了解迟点的需求，而对本需要的康苦是非常嘅嘅。但是伊之所以能够成功，但爱只打伊打花是因地不熬呢有一个地冷推，即呢是以真正桥破文昌双边是改改只红对起，迄个地冷推究竟是什么人呢？
0: 沙涛桥破研究会副会长桥破文美光的顾问，更等先邓华广民间顶级鉴定专家叶美成老师，华武呢华南师范大学讲师、东山大学博士邓亚，另外呢华武汕头大学文学艺界丁江博士，接受电能通呢拢会接触桥破双边，提供了历史知识的指导，付出了人嘅生活。
1: 但系呢有一群文昌双边，佢是一店家五单嘅折枪，伊适应了红头钟。作为扩冷更改式改革对刀，甲普通嘅硬头中折签呢唔便宜嘅，就是折签顶面呢刻见了几只字以几只字写嘅是顺欢逆利。伊呾一般呢，我认为呾应该是写一盘黄松啊，或者是盛欢破冷啊。我为什么爱式改做顺欢逆利呢？伊呾即是因为啊，早阵。

0: 面呢出业去谋生，唔但以现实世界理由或者是移民，导致个土当呢是非常艰险，又非常困苦嘅。所以都是希望呢家中平安啊，然后呢黄条好顺，也抵达之后呢能够哈腾淡薄子，然后呢家中来自那个养家高靠，养活妻子老少。也就浓缩成为了顺欢得利之世界字，所以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呢，才能够用这世界字啊，把这对半个字的故事呢给表达出来。
1: 哎，非常之用心的哈。也顶个团队设计的另外一款广告的声腔，这是依托民国时期桥配山水风来进行定性创作的。也导致个桥配风来本呢包含的一点，以及民国声腔的色设计的复古的性质。可以等呢是二楼本小会食橙鹅嘅一个折扣，大家呢可以按照桥配嘅格式，大家自己亲戚朋友下，请别介写正只空线。一从这个税则呢，咱可以同佢交定嘅是，会先至推动本场双边格子嘅小会食之间嘅一种橙鹅感嘅下。所以呢，支持到桥配先抢当时用住了互动嘅环节，可以打正些只嘅环节，比起呢那大孙嘅呢嚟去走白光辉咧，去同住做桥配嘅一种文物啊，嗬吓，拍埋光嚟帮嘅这个填石啊，嗬吓，令。能令个印象更为深刻嘅，
0: 就系呢件事点尖石去体验之后呢，我能够清楚嘅参悟，之后呢印象自然也就深刻了。啊，依家那点样铺路子做之后呢，可能对于啲嘢山难嚟，但系听起来呢，我是有色情相识嘅物件比较贵呢个，但是对于从外地人做那只通过啊桥铺，只要你嚟铺只物件，依部感情基础啲嘅，依可能呢还是冇咩动啊，揭开了之后满仓双边之后呢，又唔知啊，只对方呢个硬靠良心意思呢，依但依系双边呢都会互战只说明成嘅本质，之后呢就能够拍破唔单地好嘅满汉行字了，
1: 好唔单嘅年龄好真
0: 系汉
1: 子，
0: 是是是，一到之计，涉过本场所边嘅古听一节灯呢，大家一旦话啲有直正勇气之英，勇气呢就是能够对家己呢取多得拉。
1: 诶，不短嘅好点，往衰嘅家己哈，然后呢，可以打每一次嘅先嘅唱一出来，可能是对古佢嘅直正定声咯。
0: 吸以来是，吞以来是，每一笔植物拢是生活。但我以经典的认为呢，既然有建筑的年轻人喜欢捧场，文化的传播呢就有更深高的土壤，吸引人的心血呢就自然袂白费。
1: 嗯，向英姐做一张经济界大女仔，随后你将听到嘅是长经记录，欢迎你收听评论，继续关注田野谍战节目。啊，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田野谍战界精彩回放。

0: 吃乞丐，吃水白灵。行村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建议。福州骨头村是直接有的建材呢来世界高层落。骨头的平来世最早可以对上到汤莫上初。骨头上座要东方墙上到福州并定居到骨头村的时中最应当地出上的平接而应变并由此形成了的平记载以此为生代代相传。骨头村也因此被誉为北邙的其中一乡。骨头人凭借个的节日应变，不仅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走出国门，促进了甲欧美、非洲等国家个地区个友好交往。今日个传经记录，有能做一个走进北邙的其中一乡。骨头村位于福州市城山区界山顶，个弘扬极欧国史的普记载，大唐弘扬王国子女长子国友生了四个斗囝，大斗囝国瑞的后代到唐朝末期抢救了福州孟加的支流白鳌河，国家的居住地因此被人称为骨头，村名由此而来。骨头的地平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根据清代大周的状写界孟观献土志记载，白鳌顶有顶无鳌，其鳌古应，西南骨头街头，七里青石，道中薄赤。末山以骨头之北，地气为大宗，其地由阳红来，现当南冷以地为热，故骨头地气为福州之最。同时，孟江支流白鳌河流经骨头，来自孟西阳台等地的地顺水路来到了骨头，为骨头的平山山提供了大量的岩材料。制作上等的地料，甲骨头人的地平超过完美结合，平制出了优质的地气之变。骨头村的地气秉承的质量好，美观耐用，名满福州，骨头因此被誉为北邙的外代一乡。骨头村高更来后，最近交通发达，故事中之声的地平之变通过最近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大量的地平所变影响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区，直到十分繁荣。骨头村国顺发达，从前的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骨头地区就经历了三个辉煌时期。
1: 在1927年前后，是我们郭宅竹编技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时出口要有大量的外包装，郭宅的竹器当时主要是以外包装为主，所以当时发展得非常好。有一段我们是国家大量的建设，包括福建省的鹰厦铁路，还有一个是我们当时黄河的决堤。56年我记得好像是那年，所有我们院的这些劳动工具，从簸箕、筐、扁担，这些都是由郭宅大概提供的三分之二以上。郭宅当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当时市里面也优先给我们装了电灯之类的。然后这是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近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到1995年之前的那一段，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话也是主要走出口道路。它工艺是分两半，一个是生产的占一半，外贸出口的占一半。出口的国家至少欧美主要是出口工艺品、中国日用品那些比较高端的，然后我们也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行指导，包括当时有一个坦桑尼亚的农商部长又过来访问，我们有派人进行对他生产进行指导。当时我们有专业的工厂是福州竹器厂，本土的福州竹草制品厂，两个工厂接近3000人，还不包括在外围做这些小加工的。
0: 国史本也清楚地记得，多前的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因为地区商业的繁荣发展， 让郭台娘的生活保住了起来。好在这年间让杨家到郭台村来，
2: 订单多，做不来不及叫人加班，工资本来的现就40块，这个加班就50、60就拉。当时的周边都是世界各国吧，当时的那个时候最赚钱，周边的姑娘都爱呀，郭仔呢。
0: 郭台村南方民间的确热水瓶是当时的畅销品之一。到热水瓶确到位体制的年代，国家要靠铁器块，郭台南做好明了的确热水瓶，色彩洋溢，矿石多样，畅销全国。上街的时阵，自己贵族身上了正房界的确热水瓶。当时的郭台村做流淌的之声的一句话，家家户户堆满地，老老幼幼领的瓶。郭台村花大当了周边十外个村镇的人从事的瓶生产。从这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的确独掌被塑料商品偶见之变替代。郭台村的瓶商业独掌走向没落。郭台人因的确凭借起了美丽的家乡，传承的瓶工艺是郭台人的梦想。为了让昔日的刘糖汤定显光彩，2019年的这晚呢，陈来两下郭台东线小学成立了的奇博物馆。郭台村东线小学老师向祖香，
3: 就是在学生里面收集了他们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竹器，因为现在都拆迁了，这些是宝贝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是宝贝啊。他们可能认为，哎呀，是旧的东西没什么用，可能都拿去丢掉了。那我们就借助这个时机，让孩子们就回去主动去收集这些东西。四大委员会，他这边也是动用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收集了300多件竹器。
0: 2019年六月份，国泰的奇博物馆、红娘宫的片江外博物馆到国史水灯的楼顶相继结拜。国泰村人郭东勇介绍，这个停了介300多件的奇，上早可以对照到明清，矿石多样，功能不一。
4: 这个是永宝箱，它其实是叫八宝箱。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用呢？装药用的。我们在龟潭里面看到的这个，为什么要用竹子装药呢？因为它透气，很多中药啊弄得不好会发霉之类的，装在这里面它透气。
5: 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
4: 这个最早300年。这里摆的都是我们郭仔老前辈的竹编。
0: 的奇博物馆的成立，让郭台村的奇有了当时的载体。但是郭台村人花将的片技艺走入了课堂，到郭台东线小学专门成立了实验班，培养的奇新生代能量。郭台村东线小学老师向祖香，
3: 让孩子们去学，加强这个动手能力，同时呢，把这个竹编的艺术传承下去，就是编出来东西啊，竹编钥匙扣、竹篮子等等的，然后未来呢，做成这样子学校一个小纪念品。那这样子就把我们郭宅的一些竹编艺术，以一种手工艺品的形式，向这个世人做一个宣传推广。
0: 向祖香答，现在来届老的片外经，每日拢爱做一道石灯平直的旗。伊人嘅每只嘅动作、每只嘅表情，拢是直接艺术嘅体现。国泰东线小学经营时灯，每朝学校拢爱安排一节课嘅时间，让老家伙来到教室，观摩老外经过现点平直的质变。学生郭艺双，
6: 我过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一个老人那边编草席，我看那个串进去的时候，手特别的灵活，是挺想学的。
0: 学生郭廷吉，
7: 可以动手动脑，如果编好了一个会比较有成就感，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来学，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嘛。
0: 郭台村郭松花答，
1: 然后小孩子这边让他跟着老艺人去学习了，然后进行手把手的教了，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宝，而不是说随着时代淘汰掉了。中国本身市场很大，包括现在的电商市场，这些市场其实蛮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0: 好听的朋友，以前就是今次的场景记录，所以将听到的是第三行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钟，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现在红听的后端收听现在听一点钟的精彩回放。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8: 叠山红尘月。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电影节目，我是金玉，来到咱今日的电商风情会环节。今日呢，将咱坐在来宾前的蝶酒小姐胡祖平，
10: 冰蝶酒梅皮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贤杰。那么这期，咱爱来个陪梦，再去了解蝶酒的蝶酒胡祖平。蝶酒的胡祖平历史悠久，到本世纪40年代，蝶酒林坤记号的胡祖平便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胡祖平伊是蝶酒著名的饼食作者，伊不光造型小巧，有独特的男子酸头甲酒的气味，香味浓厚，芳香可口，点缀不绝。伊是饼食之当的佼佼者，也配到咱蝶酒的胡祖平，伊比高家饼爱大一点，爱嫩一点，之后呢爱大热一点。而且蝶酒胡祖平到闽江好一顿有出的传说。
11: 我说到清朝的末年，到蝶州有一位专门落卖小食饼的人，改名叫做邓老板。邓老板这个人啊，金石重，特别对啊感情非常苛刻，经常就揣出小食口，然后就无爱跟人去讲钱。有一年，差不多来到年尾了，邓老板要鼓起定势，又是无爱去讲钱。到邓老板的左边的侧房来买。有一位老西伯，老西伯工课相当硬，只但对你个头家金贵爷，我家个无钱好去，要到这年又来到啊，无发钱，也是个过年啊，就恶过咯。老西伯是愈做愈迫切，愈想愈气，到了临尾收工之后，老西伯就跋咗自个，把将这个左边个侧房内面所有这个饼食个原料。豆浆啊、芝麻啊、腐乳啊、米粉啊、汤啊、油啊、酒啊、白糖啊、蒜头啊，全部给拎住只滚筒落去，我三家去推，青辣白辣，青夹白夹，看看啊，也是气味吃。热的了之后，收拾行李，就这山离开啊，丁财主的家。本来老西伯是想学习一个，无想啊，过个日工日熬，啊老板呢来开只窄房来门。哎，祖先凭着这股特殊的香味，哎呀，三出四出，点点出不？这股香味又是从老西伯十四分那个大水缸那个个飘过来的。于是老板呢说干脆卖得能，把这缸接胖的原料来做啊，做成饼食去出售。哇，一生意简直是出人意料的红火起来。后来，邓老板这家人并按照这更来个原料的成分来制啊做饼，由于这种饼是腐乳的汤味特别突出，所以就叫做腐乳饼。
10: 蝶酒腐乳饼，伊是蝶酒著名的饼食作者，以柔中清香、甜奶糕特殊的香味。这胡祖饼伊个用料非常奇特，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遐胡祖饼伊在制作方面有啥物产业个讲究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世光老师来甲陪梦破一破。
12: 这胡祖饼伊从你到食出来，哎，有一个独古一个林祖香，就是伊个做工比较有精髓。到做工精髓的基础前呢，就是呾腌制个好袋，就是腌制个米粉加制个。白芽汤，只个花生油啊，加水，以几只合抹去做成了伊滴个饼皮。遐、那個、从到伊滴个鸭个制作过程呢，伊个讲究都非常在。啊，那就是但许多用了只个花生啊、芝麻啊、白叶啊、蒜蓉啊、腩肉啊、酒啊、汤啊等等制作物件呢，主要一家就是关键到只个腩肉加只个白叶呢。好多起路直定个执行，到这个基础前，依个衬托呢就是这个酸头，所以但林肉有特高独股个香味，但毕竟伊食起来讲呢，还是比较飘，所以伊还是应该的制作路这个酸头。一到这个白灯那个制作方法呢，最好就是但爱通过路饮制呢，爱有只四十八小时就是最起 几百条路，这个将这个白灯呢，做成了腰链路之后，加进了这个白灯夹，这个火柱闸三架条花后呢，放落去用白呢，伊这个脂肪通过了伊这个灯夹溶解，沉头接去了之后，伊能够刷晒了。外装切了玻璃型，等接起来到伊个口感呢，伊是会爽爽，自己口感。加上了这个声涛啊，折磨啊，抖音啊，等等这些物件搭配起来到呢，伊个非常浓烈可口的味觉出来。
10: 福州饼的应用奇的多耶，伊是以蒸米粉制成饼皮，到饼盒子当有福州果、有酒、有白豆奶，另外呢还有汤、声涛等。配料总共是十外年以前，到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除了讲究豆料无数之外，到烘焙方面也得特别注意。这些也做出来的饼皮薄就不低，饼也高就不老。目前福州饼已经是成批生产，再加上漂亮的装潢，每年都有出口，而且也成为了潮州人佩戴的最好饼食。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强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天啊，当然有请吴斌和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高兴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天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南药当墙边，南药当墙边，拍掉山黄岩数字证。第二道米就是盐腥口大，酸滴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话开口。拍商业所得讨厌嘅，第三道面嘅是我弯杂食踩空票，拍三道齿搞成落职。好，落嚟时间，我嚟请吴丁凯老师嚟讲改面。吴老师你好，
6: 吴丁老师。
5: 第一道面是冷药当场变拍，掉山翻岩数字职。
6: 哦，听众朋友，咱坐者来改这几条面哈。就冷药当场变掉山翻岩数字职。这个字来单呢，我在朋友可能这字应该白，但是咁样就比较贵款嘅，比较贵款嘅字，能能只有也只有用这个字。你作为能这个俗称这个字来单呢，能只音汤字念落打，但究竟做你写，可能朋友们就再见哈，冇咩，
5: 只要
6: 再个能在那哈。知道米粒蛋呢，一粒拢是非常贵嘅，能从米粒蛋叫做非常流，吼，流出来吓，非常白白多样，就出二数边嘅两种多米面个吓，出来汤就就制到啲。知道米又是以正宗嚟客嘅，但系呢粒蛋呢，学在物人学流，即系冷药，吼，冷嚟药，就食嘅冷是硬茄，嘅茄冷麦，枪嘅冻麦就啲麦，哦，枪嘅冻麦。啊，咱赠送了，咱咱换位嘛，做西就是左麦，当就是右麦开始。
5: 是。
6: 啊，咱若当上边个人呢，就就揣这个枪个当麦只角指只妹妹，指只妹妹就有字话。这人在徛落个人呢，这个字读做咩个呢？咱读做食。
5: 食。
6: 就那了，咱过食。
5: 哦。
6: 食够多唔得。
5: 食够难落。
6: 哎。
5: 哎呀，个是。
6: 那食牙个食对不对啊？

0: 来食，
1: 食来食。
0: 就是只个个枪字，个跳头板改做天狼板。
1: 对啦，咁我即等于对，诶，头板个枪字个只个跳头改做个天狼。
0: 哦，就是鸭食个食，
1: 食鸭，
0: 食鸭个食。好，来睇第二道面嘅是任兴口大，算得了什么？希望也无法叫我开口，怕声音受到讨厌嘅。
1: 即系朋友，即系面面拉住地讲咧，应该或者你老嘅朋友就应该知了，后生朋友可能对住那股面面就唔再处住地讲啊。至于那股面面嚟讲咧，到六十年代时阵咧，能直销市确流通啊，做当时六十年代青年人不是小事啫，党章历史当时到白光光啊，哈。我国民党感觉来买写一首诗，
0: 对为我的自白字，这代呢就写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渴求自由。特兴口大算得了什么？希望也无法叫我开口。
1: 党章啊，就是到人嘛，搞做红安口的买为历史个成功啊。
0: 嗯，
1: 杨王兴就是党章，红章只个米啦，但你那知道米莫落讨厌，商业所在色。讨厌啊！
0: 嗯，
1: 即系商业所在，所在呢就是即系商业场所就啲，就是能改革开放后负责识嘅呢。那时候教话内叫做拍梅坑，
0: 拍梅坑，就是
1: 拍梅坑，
0: 嗯，
1: 因为拍梅坑知道咩土度地讲呢，三个字笼统，哦，能拍梅，能攞拍梅物件，落知过啦，嗱拍就讨厌讨到少烟人兴口大嘅拍，
0: 嗯，
1: 只系梅能呢个梅。
0: 坑
1: 坑子对乜呢？就攞整改食个话，即个坑嚟但呢，就是袂惊嚟个坑，拍袂坑嚟，有佢个口头语啊，确在非常文明啊。我个坑嚟嘿，现在那全部那落哪位啊？吼，落往北部去食话，那我袂惊嚟，那都我袂坑嚟，即啊，即坑就是那行咧个坑，那行咧个坑有一个爬个意思，哦，即是那高坑个个语言。前高亨个语言呢，当咱了解最充分在上在朝见，我袂亨了，我袂惊了。
0: 嗯，
1: 所以到这个咩来当呢，就是拍袂亨就，你拍话我袂亨了。
0: 嗯，
1: 哦，这个就直整套，另直整套这个亨字来当呢，就个豆亨个亨，吐出豆亨个汤。你拍话我话
0: 袂豆亨，
1: 袂豆亨。
0: 嗯，
1: 哦，这条面就啊，但吐九块钱落个字。声改多改咯，嗬，罗整改法，
0: 拍梅坑，好，第三道面嘅是偶安集食踩空票，拍上楼似搞钱落职。
1: 偶安集食踩空票，这条面嚟嗱呢是会议加只去家族嘅发梦。
0: 嗯，
1: 当你会议呢，偶安集食啊，只系我有识猜嘅呢，就是妹，那个面那就卡出嚟妹。
0: 嗯，
1: 咱烤面啊时阵，咱有时落咱潮汕面，伊非常喜欢用只夹脚。
0: 哦，
1: 你上到部落，你想夹脚。哦，我一做这个物事，那有个风字，就叫风从冷，风从好。
0: 嗯，
1: 所以这个面当年就拍做灵梅。
0: 灵梅。
1: 灵梅。
0: 灵梅一地个嘅。
1: 灵梅属停海龙道，伊啱啱就到这个安亭公路接近。钓安个田，安亭公路就是钓安沟停海啊。
0: 嗯。
1: 哦，伊属龙道街那几条公路叫做安亭公路，几条路个呢就有三个山形两个古村落。
0: 哦。
1: 只那个山头是古村落，山头是古村落过在。
0: 嗯。
1: 但只伊只古村落，我是属是那广东省文良县两个叫做省级古村落。
0: 嗯。
1: 第三个古村落呢，头街就是。内下家只去田园岗，再行落去呢，就是自家只去水门，水门摸住有古庙啊哈，当时往谷歌，
0: 然后讲起老实话，大家当当啦，你去睇谷歌之后呢，话就再往日去去搞住个嘢，
1: 呢个个养灵者就先识高个吓，
0: 嗯，
1: 哦，六朝子条路行到九尾嗰去，就是灵门，
0: 嗯，
1: 而灵门嘅特点是咗呢呢，灵门以水，以非常之水。那都水那个遮，了世界遮非常如讲遮遮时阵呢，当时恶遮调酒声，就变作恶调酒声，古话个门捞声叫遐就对。始终个一遮上面人也躲过个，那都龙调酒虎声个龙缩棒啦，讲短啦，虎声龙缩棒，了有吼有个西北有个地就上

0: 聽就即係叫
1: 細
0: 歐，好聲嘅細歐。哦，呢依家謝國溝來但呢就跨空就掉，跨步。所以我當時正經上嚟，嗱又解停喺政府，停然啦，至三個高層落嚟做梁山，嚟做又叫叫做高層落腰。
1: 是啊，委望你嗬。
0: 哦，呢三個梁山嘛，依家當值到安定山啊，嗬。你上個聽又講，其實你各個特色，你聽又講嚟但呢，已經再搞落嚟物件。哦，伊系換開質飲市嘅籤，哦，呢度亦都有所換為咗鼓樓啊，只係咗哦，唐統超過啊，包括有對咪，伊又有件明更會議啊，邊個嚇明更會縮啊？你頂時知只個，你嚟到只個只叫仔妹呢，仔妹特色，仔妹又更多只飲細食嘅啊，你租住片子仔停下直接先嘅就係叫哦，只個先更改動漫啊，滅嘅啊，了啊是冇得轉向啊，冇得要。有力氣嘅，你最後兩家就領妹嚟，但係依家咩屬於龍叔班嘅虎聲，哦，你外圍嚟，但係全部整咗鎖管啊，你去搞起個咪咧，作為龍嘅腰、龍嘅肋啊，哦，就屬於長肋之勝嘅時鐘啊，咁咪可以佢能到喜歡到那個一草灰啊，一有幾物件啊，哦，而咁咪又形成有子力出物件啊，哦，啲沙條上亮起來開發之後有幾總能夠組織自己開發者料是袂摸就對。
1: 好，謝謝吳定海老師。
2: 蝶葉向等雙盤。
3: 这个是天爱第一金针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灯宣播。
4: 今朝大家相处嘅呢是叠加高声黄绿灯嘅双灯，直能做事，直能当，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嘅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金，或者是屏底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爱第一金，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子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一点话题。
6: 得等你喺客场挨来，得等以下你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你外开哪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听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作私下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私害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私害客家哇唔抵。
9: 很多朋友欢迎来到滴滴唔滴滴，首先要来关注到富富鸭，一头两顶投资，一头两顶消费，共同生产成分，创造太阳小鸭，官府千红白鸭，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富富鸭增加出超800,000亿元，比上年增长5.4%。富富鸭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富富鸭早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床石。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企业扩容的作用。开出指引，我国如何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呢？详细情况，请听飞行的报道。
5: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由着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然后加速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在夏天头，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管养冷储运通运力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啊，全国1200国家样样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个初赛事。球迷当然夹盼到样样来去看世界杯，看中的你真系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同到同朋友当然一下丰富的社交体验。一位前往样样观看赛事直播的消费者安尼表示：“
10: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5: 杨烟副经理李林林，
11: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将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5: 赛场上看辛苦，赛场外呢就双击融通。唔单止系人人赏场、巡堂，而亦都唔同嘅消费空间，然后嘅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另外呢，除咗球衫、盲盒，亦都原创产品嘅一些，足球场馆嘅登场率，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也都更加嘅火热咧。毕竟而家足球训练场嘅

0: 静音连人体安的介绍。
1: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0: 这不单止国际当局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是吸睛又吸金。市超赛场内也好，球迷当然是花式刺激。在赛场外，公司文理就顺势发力，打通观赛文理双向消费链路。观赛票券、退换餐饮、购物的消费，带动赛场周边的餐饮客流是反量。上批，江苏常州文化广场的一家餐饮店店长张宗科对一只感受就十分的沉默。
2: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两倍到三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0: 今日的上班人赛事禁止持续跳出单日门票禁止，向前两条体验禁止加速约钱，为服务消费增长人人不贪注入新的动能。来去谈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梅启嘉的分析。
3: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0: 在水丹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热清凉经济，成为拉通汉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日的出价话后，一国澳台湾去一小时成发现跨境往来是境内见频密咯，北上撇出成为广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品牌场馆，石头巷是一片闹热。来嘅人了嘅相关理下，听先生安尼讲。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嘅喺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品牌景观、科普展示同埋互通体验，吸引一度嘅四年呢，还嘅嘢够了。
5: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在初期就推出文理创游乐购横琴促消费转向行动，面向全国还有境外游客后投放中央5000万元的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促销、餐饮冷厨等消费场景，前列店员服务消费热潮。嘅新客时节，喺两江延春市万顷林海系郁郁葱葱，热敷以来平均唔到20亿入市图嘅气温系清凉舒适。当天前线推出森林体验、森林宜家、林间名相，一条沉浸式森林狂养体验项目。来嘅日料嘅游客对此系感受十分的好。
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0: 松澳山市就打造热眼游眼加亚人消费前十摊文理体系，热神头呢推出峡谷漂流、实践演出一条沉浸式项目，暗部头呢就构建音乐节，设施一条丰富的亚景之场景。松澳山一家建企负责人必然介绍。
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0: 嘅位于天山脚下嘅新疆塔城地区沙万斯鹿角湾草场，广袤嘅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嘅雪山云光闪耀，游客呢或者可以到人木参透去散步，或者喺草下喺丛林下边嚟一撇出野餐，亲切地享受天山脚下嘅清凉夏日。
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天还推出消费加文理贴加福利，还参与发通的酒店、餐饮店还有商超消费，出国以上述近期门票的感恩游。

0: 费。如果万一假面笑的副主任彭逢燕介绍，朱娟阿姨吃都是满房的状态哦。
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在当下亚健子也正在成为夏日消费的一只重要的增长点。世界就显示我们国家上市60%的消费也是发生了在亚健的。太前上床面本日的下早头6点钟到暗午头的10点钟的消费额号，一只占比是超过前日的增值营业额的1倍呢。在利用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呢，亚健消费至少是热神头消费的3倍。继续为新型混合消费入态，亚健之中的成为矿态消费促进内市的新引擎。亚摩降临的时候，华灯次天亮时，上市温发出另一番通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奇形油罐一次亮灯，油罐代表后一场艺术发展中的进行。前来休闲打卡的当地市民就按来表示，
2: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今日到油罐所在的区域，曾经在当天一处沉积为好多人的油纸厂，今下年也就变成成为长沙亚健消费的新指标。来去谈一下人气负责人何伟的介绍。
3: 对于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到晚上8点钟，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串秀是人类的演绎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今日打破的传统客人台行人台下看的单张模式，同铺提供精致传式，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前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今日正好嘅成为光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到为15000人次，人气每日嘅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重建温线入态扩容，近年以来也好，我们国家多次推动亚健建设，从单一传染品类像食、药、胶、牛、换、前入态来去延伸，服务同配套升级的亚健消费的链条也不断的拉伸。对此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启嘉分析讲。
4: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在通过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消费市集，每一家还发现了后，我们国家服务消费正好在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品零售额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量发育图增强的背后呢，是体验型市场的跑法。近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在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来去转变。广州一处大型商场代为举办的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

冲借。今日摸乌台摸围栏，蒙冲军团瞬间系吸引了前场的目光。挣扎上场后，场边神神秘秘疯狂通围上。一初上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的黑心体坛，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为十十日内成功招商800个国家，每年开业20个国家新店的拨费。

0: 就传统商场的老路诶，就面临着客流吸引力的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数字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恰蒙安尼讲道：
1: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今面对危机，一家商场大胆进行一摆转型，以一摆体验经济模式。关闭了40000多平方米的店面，投资4亿元60间的海洋馆，伊林生态植物园。私人可可博物馆系条体验类嘅场馆，把购物中心变成了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符合嘅元素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嘅转变。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
0: 今下 A 初商业综合体已经成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增值商场租赁收入的50%，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按多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资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同达销售额比营业体验经济模式前还增长超过50%。关税、运通、行业师是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发生上线。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的眼火，实际上你是暗藏建制密码。一条连带建制发展的太通码，一条要连带白相生活的小确幸，司机最有说服力。今年的上半年后，全国服务人数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指引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人数额分别增长11.3%同达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海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启嘉看来，服务消费持续趋近一吐狂飙，不单止是商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加说明大众消费早已经是告别单一公司，向等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前述的贴台升级。
2: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一档话题就同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是电台精彩电台，还可以在云台评论区同你留言互动。
4: 今天就下来了，可以搜后台的稿子过后，我等你将我建议到客场内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阿姨再来了。
1: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是你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言，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7: 思绪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2: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4: 本日中午后，将迎来 TC 机前国省听热 ，AET 数经音热，神州定前沙飞对省听为民间实际共同关注。将迎来我国近天不宜自由省听摇线，都是发展之路的近天热线。作为广东省体平装同埋一广体民企黑化人的媒主，拥有国家省电城市容易成后，喺国家充电省体功能企，从正流量到摇六折，媒主自己响应国家号召，喺省体保护中全球发展先机，让绿水长城人人不断嘅进化为建省元省，行出呢条企业客家人上特色嘅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哋用简短非常嘅报道，也来以倾谈媒主嘅神通实践。
12: 在九零年，圣塔也河是原本推石的大石，嘅艺术呢却是灵通的花笔哦。当下话河一场绿水青山同艺术相间的化学反应，最后嘅传统定九零农文利融合发展蔓延新的阶段。在农文利融合发展的赋能下边，九零嘅一片生态保护嘅示范体，特别为艺术赋能嘅试验田，为新型城镇化同农文利融合双试点建设进入嘅先发嘅内涵。今日当然行在我和九零嘅山水之间，新嘅变化正好嘅发生，代替艺术机嘅点睛之笔，正好嘅温江沉衰嘅乡土之眼，艺术家七彩竹沙土一条材料。把客家文化、藏书文化人士巧妙的融入创作，令到老屋、古树、田野焕发新生，变成游客中意的名风打卡点。此推乡村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文化体验来转变，游客为流出的客流拉通了乡村的消费。广东九零代替艺术机发新人，艺术总监车勇。
15: 九零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爆表，整个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90%多，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做一个旅居的慢城。
12: 以文塑礼，艺术成为最发育的引流系，一张融合艺术体票、生态暗号、农事体验的打卡地图，做个。

0: 樱桃油下从锅炉变成了锅呀，冲突来去探索较量的酱。精品名秀农家小鸭人气旺盛，游客和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把藏书食品、有机农产品装入了行囊，流量变成了留下来的量，给消费链条里出的人生。村民在户口门后就实上了生态饭、艺术饭。四季文理米香中心运营经理张颖，
1: 依托我们沿线必到的自然景致，打造集田园观景、乡村休闲为一体的游览体验。对接艺术季的期间呢，我们民宿呢也是正常的提供住宿我们的客家餐食、游园向导等常规的服务，全方位的去配合我们艺术家客流的接待工作。那我们同时呢，大厅也有售卖我们的客家酿酒、特色米酒、富硒丝苗米、米粉等蕉岭本土的一个伴手礼，方便我们游客可以带走本地的风物和我们暖心的祝福。
0: 以礼装文更加是以神一番普相存，艺术季不单止带来的人气，更加是拓宽的穷富乞讨。村民曾以作品为辅，担任乡土讲解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加重要的是，艺术 IP 为农产品赋能，一批设计精密、兼具美感和乡土气息的文创产品应运而生，令到土地上身价翻倍。嘅生态保护和艺术创作的强盛，最终指向了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硬。来去谈一下长潭镇拍马村当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锦华的介绍。
2: 在生态方面，通过艺术改造、环境整治，进一步美化了我们村容村貌，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在民生方面，能够有效聚集人流，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产品和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艺术 IP 优势，持续做强乡村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生态加艺术的双轮启动，快超越较量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发展。既不单止是打造较量办理港、建设建筑是天堂的神通实践，更加是对绿色青山就是金山云山理念的深刻诠释。在这一片充满生意的土地上，一副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高尚飞扬的崭新篇章正在齐齐展开。结合一则时节，较量人深圳镇较量村的十里荷塘就迎来了销量下丰收季。当地通过引入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到荷塘从单一的景观资源变成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致富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发力。在较量村的十里荷塘地位，公园第二年就会盛行做顿防水壶，树后呢就拿顿铁笼，小心翼翼从水底下拉起来一扎扎鲜发皮面的小龙虾。这一扎具体采用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形成了荷下养虾、虾皮养田、田都的种头的良性生态循环。十里荷塘荷塘下养殖基地的老板陈胜斌安尼介绍，
3: 产量的话每天是在300到600之间，然后预计的话，这投下去的这219亩，一亩地150斤到200斤左右，这个样子就大概是3至4万斤吧。预计今年这一季虾的产值的话，大概是在40万左右。
0: 今日等下先从阿看得到啊，杨师傅话会炒作农用户年纪，在荷塘乡上空元素的比行，远远呢来去散播饲料，生态化养殖方式也是大大提升了效率，也令到生态养殖啊更加的精准可控。销量下养殖基地进驻十里荷塘，不单止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也有效带动了较量村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了村民的增收。较量村当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良介绍，
4: 荷塘基地这里租金是800块一亩，我们现在目前给龙虾基地养殖的规模是400多点， 这总共

0: 每年的租金是32万多，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第二个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因为这个基地是400多亩嘛，它用工量是比较大的。
1: 以小龙虾养殖为突破口，九亮村正好给加快推动农文里尘土融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力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十里河塘河头下养殖基地负责人陈胜斌。
2: 我们下半的目标规划就是把西边2期185亩，把它的基建设施以及消毒啊，这个前期的工作啊，全部把它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搞一次比较隆重的这个龙虾节，想把这个小龙虾跟那个啤酒相结合的这个夜宵经济，把它结合起来。
1: 九亮村当中植朴树基，村委会主任齐山龙。
0: 下一步就是不是打造3A级旅游景区嘛？就是我们十里河塘跟客家农风和培根橡树他们联合起来，可以打造连体，就是有吃的、玩的、住的、娱乐，主要是把游客留住在九岭村，消费在九岭村，能带动村民那个收益增加点。
1: 嘅科技创新系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嘅重要支撑。海外讲起长沙镇太密滩，现代农业漂干项目逢创五一养殖综合体项目就正好嘅乍见干晒。记忆头一集五苗孵化茶间，还记集生虾时节头山，咪讲本土繁育嘅狗品质龟五苗，从记忆遥相前过。水就系五一养殖嘅关键。苏城市矿用含有水源保护管控的影响，每港起38.3%的养殖水域是本运入到兼容范围的。传统五一发展空间严重受限，新能迟已爆火。基于这个项目里采用的工厂化智能循环水养殖技术，就太符合健康的水土资源，实现生态绿色养殖。唔单止为外港企五一突破发展瓶颈提供嘅前线嘅解决方案，更加系将发挥漂干示范作用，带动当地嘅五一向高端化、智能化、消费化落去转型。可以等一下，麦就是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盖飞嘅介绍。
3: 作为这个水产养殖啊，它离不开水。大密滩这个项目，它本身临近梅江，旁边又紧邻公路。而且现在目前它的这种平地的规模呢，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鱼苗孵化进行使用的，而且包括我们未来希望把它规划成为全广东省乃至甚至全国最优秀的这种鱼苗生产厂的规划也是相符合的。
1: 基于这五一养殖综合体项目合众投资5亿元，规划占地550亩，已经2021年大气前面完工。其中项目头一只五苗孵化茶间是海景人的七一款同到八一款落去实现头一批的投产，人类呢将会完成孵化、漂池、驯化前流程基建工程建设，为后续的规模化运营奠定建设的基础。毛主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盖飞，
3: 我们预计在全面投产以后，它年产值大约应该是在1.5亿左右，能够带动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可以为咱们这种，外塘的水产养殖的这些农户啊带来收入。
1: 从生态艺术融合到生态养殖证书，再到科技赋能65亿，毛主以实际行动践行60强山就是金山元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当中实现发展，在60专员当中促进增速。毛主的实践就表明，再坚持生态优先60发展，将会能够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快超人同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发展。好，听众朋友，嘅今晚日嘅客场爱嘅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得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4: 再来讲今年哪个地方的环节分享技术书堂。
5: 我是何感人，
6: 我是何感人，
7: 我是何感人，
8: 何感人，何
9: 感人，何感人，
10: 何感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钱，
4: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的哪个理想板块，也来听客家歌，片客家戏。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理想，温习国土，听客家。讲起竹板歌啊，嗬，我哋年年要喊出五基板，系流传一开客家天气嘅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嘅说唱艺术来喎，系用竹板表演嘅一种十分发扬嘅民间艺术形式。演唱嘅时间呢，五基二十吞咯，通用四块竹板来去过门打节奏，加加啲曲式结构同搭旋律啊，嗬，同客家山歌系基本相同嘅，有平板、吊腔、曲板喺度熟过种。
4: 竹板歌喺客家天气见有几百人嘅历史，明乜前次去明日金三省九街嘅客家天气广泛流传。根据史料记载，竹板歌最早传于鲜宁。
1: 嗯，嘅今日节目当中啊，嗬，我哋就同泰姐家落去介绍一下鲜宁呢民俗芋头竹板生产哦，嗬。呢只芋头呢就系由民间传统嘅竹板歌编创而成嘅。
4: 先来欣赏一段竹板生产当中嘅一只竹板歌唱段。

0: 给听下来呀哈，就办个一种，睇起家都十分中意谈嘅道，看嘅道嘅民间艺术啦哈，更加系开新人得到嘅空前的普及同埋繁荣。文艺工作者呢，把主办个由山村田间喺扮上嘅上司舞台，人生态面秀舞台主办上上，就博得嚟睇起家嘅欢喜同埋中意。
1: 主办山上的个民俗舞台和主办山当中喷水的五几版的旋律，向大家描绘的一幅花脸风来风脸花，客家山上米儿花安尼的小米花间，就是唔受老人观众的童年回忆咯。
0: 嗯，呢只舞台呢就系根据闽南民间传统的五几版来编创的嘛，嗬。今年喺粉城狮滩呢，第二胎呢喺燕呢。本人的感觉呢，就好像丝花一样哈，肚底部或充满了一种流水声，还有鸟语花香，来去欣赏一下诶，体坛的韵味哦。

0: 唐中文要嘅头先谈嘅脚摊咧，竹云山上面就芋头嘅果球啊，嗬芋球。跟住我哋啊，甘肃嘅豆哦，竹云果啊，嗬，也注意睇铁石泥，就用打、石、窑、粉、磨、滚、泼，喺度竹云软裂化样，同到一种烤结竹云嘅艺术议题啊，嗬，雕笔相符嘅生意。用流畅的舞步、巧妙的构图、多变的节奏表演的时候呢，用乐器溜达，也都十分常用的客家三国都的意思词来去衬托哈一种昔日的气氛。
1: 嘅民俗芋头竹板山上呢，既传承了传统嘅五一板的精髓，也可以在几次方加以创新，对于今后的发扬同传承客家传统文化，起到为以后的推动作用。到今下。竹板果由山村田间就称为神师舞台，由梅祖就称为五湖四海。
0: 嗯，系啊，哈，最后参一只竹板神山舞台当中嘅唱词所唱嘅样啊，嗬，竹板一打喜洋洋，歌妹同心笑春光，行出月亮闯天下，酿出酿酒甜果糖。我哋又喺十分呢，希望啊，嗬，一种流传嘅安叫，但系你要系评为一种食材呢。叫农肉客家铁石嚟做办果画学，能够坚传坚忍。
1: 你睇咗未有？就嚟你，我哋再选上下人生睇嘅显灵民俗芋头，做办山上嘅芋曲下。

0: 给其实啦哈，我等于躺诶一只竹板上上之后呢，真觉得啊，十分呢有一种气氛哈，十分欢喜。给那么呢头先讲到哦，其实竹板上上呢，其实同五基板啊哈相结合诶，所以呢就落去对五基板呢也落去做一道分享哈。
1: 比如讲，我等人听过一首著名的客家歌手王凤英所演唱的一首《五基板》，而且喺传承嘅五基板嘅精髓嘅同时呢，也加上嚟韵味十足嘅古筝，听起来呢系撇起风格嘅哦。今日呢，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嗯，给维泰姐家送上王凤英演唱的《五基板》。

0: 好，谭志美要给以上啊，好，就要给满意思海客家节目的前铺内容，感谢吴苏谭。
1: 我节目主要你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他下部段，搜索思海客家苏谭，跟我展开内容。
0: 嗯，今日第二台听满意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韵味岭南继续同你关注优秀嘅传统文化。首先同你回顾一部大型现代粤剧《浴火凤凰》。
0: 粤剧《浴火凤凰》就是由长安镇文联以及长安镇戏曲协会出品，亦都由国家一级嘅编剧魏忠，仲有东莞粤剧文化人李应梅，以及系粤剧编剧黎家飞系联袂创作嘅。
1: 嗯，由国家一级导演黄佳纳嚟导演，音乐大师卜灿荣做音乐设计吓，系一部咧重量级嘅精品力作噶。
0: 是啊，咁呢个《浴火凤凰》呢的确是相当之有意义。呢部剧呢是取材于东莞长安镇历史名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以及外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叶挺将军在上个世纪广为传颂的革命浪漫故事、哦。
1: 嗯，全剧以叶挺李秀文的情感为主线，描绘了两个人呢在时局动荡硝烟战火当中的坚贞爱情，是重点讲述了叶挺经历的各个革命的重要事件啦，情节系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嘅，巧妙咁将革命主题、爱情故事贯穿喺剧情发展同埋人物嘅命运当中啊，充分展现咗叶挺抗力坚定嘅革命意志同埋为革命事业献身嘅精神。
0: 嗱，呢部剧系用散文结构咁样嘅形式喺舞台上再现咗呢一对人间凤凰喺短暂嘅一生当中啊，浴火嘅过程噶、哦。
1: 嗯，嗱，佢从正面上咧讲述叶挺李秀文所经历嘅相知、相爱、相伴、相帮、相伴嘅全过程啦。
0: 嗯，
1: 咁而从深层次上咧就透露出李秀文无论系对于国家、民族，定系话对于父母、丈夫、儿女，无论于情于理啊，无论于人于事，呢个伟大女性嘅人。人性光辉噶，
0: 李秀文一个弱小之躯，但系就肩负咗家庭嘅重担，更加系肩负咗中华儿女嘅重任啊！
1: 嗯，嗱咁啊，饰演叶挺嘅咧系优秀青年粤剧演员杨振荣吓，咁啊佢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系喺湛江南国粤剧学校毕业嘅，师从粤剧武生张国民老师同埋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老师噶，专攻文武生行当啊。佢扮相俊俏、唱腔富有韵味，表演经验丰富，拥有良好扎实嘅功底，唱造念打俱佳啊！曾经主演过好多剧噶，
0: 譬如有《双枪陆文龙》啦，有《红中烈马》《碧海狂珍》《洛神》，以及《武所东宫》《风流才子》《汉武帝梦回魏夫人》等等啊！话真系好多经典剧目、哦。
1: 嗯，而且咧经常到粤港澳等地演出啦，深受观众认可同埋支持噶吓。
0: 嗯，
1: 马上听一听佢出演叶挺嘅感受啊！
2: 自从接咗呢个戏之后咧，重新再去认识呢个叶挺嘅角色嘅呢个人物，咁又翻回好多书啊，同埋电视剧啦。電影啦，由佢細個啊，即係年青時代，一直進入到佢後屘回到我哋黨嘅懷抱嗰陣時，重新了解過啊，了解過呢個人物咧係一個係忠於人民、忠於黨、忠於祖國啊一個人嚟嘅。佢對於我哋中國係一種好深好。

0: 啦，听住杨振宁嘅介绍咧，我哋都几佩服佢，佢真系相当之敬业，演绎得相当出色啊！嗬，
1: 嗯，系啦，咁而饰演李秀文嘅咧系优秀青年演员黄小源，佢同样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2004年咧就喺广东湛江艺术校毕业啦，专攻花旦行当，唱腔甜美，扮相靓丽，亦都主演过好多剧目噶，
0: 譬如有《鸳鸯女洒莫愁湖》啦，
1: 《雾锁东宫》，
0: 仲有《红丝错》，
1: 《真假王子》，
0: 《换妻奇缘》，
1: 《儿女恩仇慈母女》，《
0: 花窗奇缘》，
1: 《杜鹃山》，
0: 《哑女告状》，
1: 《秦香莲》，
0: 《浴火凤凰》，哇！呢一啲咧，每一出戏里边啊，佢嘅角色都惟妙惟肖，系深受群众嘅喜爱嘅。
1: 嗯，好，我哋再嚟听听佢嘅演出感受啦。
2: 我觉得李秀文呢个人物，以佢李秀文嘅魂去贯穿全剧，佢对佢丈夫嘅事业咧，无论系一帆风顺定系身困囹圄啦，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中国女性嘅一个伟大嘅光辉升华，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0: 但啱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呢一部剧咧系由东莞市长安戏剧曲艺协会粤剧团咧系嚟到主创噶嘛，系咪？
1: 嗯，呢个团咧可以讲历史悠久吓，喺1992年嘅3月成立嘅，系长安镇文联直属嘅业余表演艺术团队啊，系由东莞著名嘅粤剧文化人李应梅创办嘅，现职员70多人啊，咁啊其中咧年轻人达到90%噶，可以讲咧系人才荟萃，阵容鼎盛啊，系东莞粤剧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表演水平一流的业余艺术团体。
0: 哇，好难得、哦、一个业余的艺术团体是编排出是这么大的创作，剧团一直是秉承着发扬传承粤剧艺术，活跃基层群众文化这个理念，那可以说在近年来创作了很多经典的剧目的。
1: 嗯，其中以本地区的改革开放当中所发生的典型事例为创作素材，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粤剧《思源》在2002年咧受邀荣登人民大会堂演艺厅演出添，荣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颁奖演出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同埋策划奖嘅，开创咗全国业余剧团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嘅先例啊！好，我哋再嚟听下《浴火凤凰》嘅编剧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啊！
3: 其实由首演开始一路到而家，当然啦，二三稿嗰阵时系大改，包括啲结构都改咗嘅，咁我哋更加突出咗李秀文同埋阿葉挺兩夫婦佢哋嘅情感，通過佢哋嘅情感，從而表述咗即係我哋想講嘅呢個主題。今次嘅改咧，我哋係微調，即係為咗適應而家觀眾同埋現代審美、現時嘅審美。
0: 聽到黎家飛老師嘅介紹咧，我哋都被佢對粵劇粵曲嗰種極深嘅情懷而打動啊！嗬，
1: 係啊，正如家飛老師所講啦，呢、這個作品咧真係素譯其稿嘅嚇。好，不如我哋呢個時間一齊嚟欣賞劇中嘅精彩選段啦。呢、這個版本咧就早期嘅版本嚟㗎嚇，由黃小源同黃漢傑主演。
0: 好啊，我哋一齊欣賞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5: 冇浸噶。
6: 好，
5: 冇
6: 浸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段股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港股随堂盛世。今日播出第10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俾罢免咗好耐啦，如果迎立佢为主，就大事可成啦。于是呢，姚令贤就派人去迎接朱此，拥立朱此为主。而嗰边厢唐德宗啊，真系狼狈啦，带住啲太子啊、王妃啊咁成，哩哩嗱嗱从咸阳掟咗去奉天。护驾嘅呢，就只有宦官霍先明同埋窦文祥。咁自此之后啊，唐德宗啊越嚟越觉得啲武将靠唔住，系仲系宦官比较亲切，所以后来呢，就越嚟越重用宦官啦。叛军啊发兵攻打奉天，将唐德宗困咗喺奉天城成个月咁耐。后来啊，都系多得神策军嘅李成率领军队嚟平定，咁唐德宗呢先逃过一场大难。后来经过连场大战，呢一场大叛乱呢，随住朱涛佢哋几个相继表示归顺朝廷，终于得以终结啦。历史上呢称为四镇之乱。唐德宗亦都俾呢啲节度使打到怕晒，而且啊，对于节度使嘅信任亦都越来越低啦。于是啊，再都唔提削藩嘅事，仲将越来越多嘅兵权呢交到去宦官嘅手里边。嗱，呢一次四镇之乱呢，名义上叫做平定咗，但系事实上啊，唐朝第一次大规模嘅削藩，基本上就以失败告终啦。到咗公元805年啊，唐宪宗李纯继位，佢同佢祖父唐德宗当年一样，对于藩镇割据嘅状况好唔满意，落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呢种现状。唐宪宗即位当年啊，西川节度使韦高就死咗，佢嘅副手刘辟咧就申请继任啊。唐宪宗嘅皇帝位啱先坐定，费事搞咁多嘢啦，就同意咗。但系大臣韦丹就反对，佢就话啦：若然而家批准咗刘辟嘅要求，各地一定会群起而仿效嘅。到其时朝廷只系剩翻两京之地，仲有边个愿意服从朝廷先得噶？唐宪宗觉得有道理，于是呢就任命韦丹做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可殊不知韦丹都仲未上任啫，呢、这个刘辟就得陇望蜀，申请要兼领三川之地。唐宪宗心谂：我上次都未揾你计数，你而家想食我条居？一口就拒绝咗。刘辟见到唐宪宗唔俾面噃，谂住啊俾啲下马威过呢个新皇帝睇下啦，就发兵围困东川节度使所在嘅梓州。吓、啊，你唔俾我，我自己抢。唐宪宗话：老虎唔发威，你当我病猫系嘛？于是力排众议，决定发大军去讨伐。而宰相杜王常呢，就向佢推荐咗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经西行营兵马士李元亦去领军。咁一场大战之下呢，唐军大获全胜，生擒咗刘辟，押去长安啊斩首。冇几耐之后啊，唐宪宗又发兵连续平定咗杨慧林、李琦嘅叛乱，令到唐朝中央政府嘅威信啊大为恢复。各地节度使呢都纷纷提出入朝，接受朝廷嘅安排。就连割据情况最严重嘅承德同埋魏博两镇呢，亦都系表面上归顺朝廷啦，愿意啊缴纳一定嘅贡赋，接受朝廷对于地方官嘅一啲安排。咁到咗公元814年啊，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就死咗，佢个仔吴元济啊封锁消息，唔向朝廷汇报，反而自己掌握住兵权。朝廷派使者去调制呢，佢都唔俾人入嘅。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啊正式举兵叛乱，威胁东都洛阳。第二年正月啊，李纯啊决定对淮西用兵。嗱，呢个淮西节度使呢就住喺蔡州汝阳，亦就系而家嘅河南汝阳啦。地处中原，战略位置系十分之紧要嘅。自从李希烈以嚟呢，一直就保持住半独立嘅状态噶啦。咁李纯对于淮西用兵啊，就正系落定决心要改变呢种状况啦。咁对淮西用兵就震动好大，自称节度使李思道啊觉得有威胁，于是呢一边声大大话要支持朝廷。另一方面呢就暗中支持吴元济。去到公元817年，李纯任命裴道为宰相兼张仪节度使，作为总指挥讨伐淮西。裴道马上去到淮西前线，同徐邓节度使李素一起大举进攻吴元济。这位李素是唐宪宗时期的名将，大家应该都记得中学课本里面有一篇关于他雪夜入蔡州的课文。当时唐军和吴元济相持不下，吴元济的主要兵力呢都在前线同唐军对抗，留守蔡州的兵力就不多的。那一排风雪交加，就正是有利于奇袭的天气。李素命令部下李佑带着3000敢死队做先锋，自己呢就带着3000人做中军，

0: 命令李俊成啊，率领3000兵马殿后，直取蔡州。呢支军队嘅行动啊，十分之秘密嘅，除咗个别将领之外呢，全军上下都唔知行军去边度嘅。李素啊，只系话向东行，行咗30里之后啊，天色啊已经黑啦。唐军去到张柴村呢个地方，趁住守军冇防备啊，突然发起袭击，将所有守军啊全部杀晒。等到全军稍事休整之后呢，李素留500人做留守，另外派500人呢切断咗其他方向嘅桥梁，并且落命令全军马上出发。嗰班将领啊，终于忍唔住啦，纷纷走嚟问李素究竟去边度啊？李素呢个时候先宣布话要入蔡州直取吴元济，大家听啊惊啊！咁但系军令如山啊，大家冇计噶，唯有啊率领部队向住蔡州方向啊急行军啦。呢个时候系夜晚，黑鬼咪妈，风雪大作，连旌旗都烂晒啦。喺路上冻死嘅人同埋马都不计其数，而且张柴村以东嘅道路咧，唐军啊冇人识嘅，大家咧以为今次死梗啦。但系李素向来军纪严明，大家惊咗佢嘅，冇人敢违抗命令。去到半夜啊，雪就越落越大。唐军一直急行军，行咗35里，终于嚟到蔡州啦。咁喺蔡州附近啊，有个鸡鸭池嘅。李素啊，叫啲士兵吓啲鸡鸡鸭鸭，以掩盖行军嘅声音。嗱，咁蔡州已经有30几年咧未见过唐军噶啦，所以毫无防备嘅。喺四更嘅时候呢，李素军就已经去到蔡州城下，守城嘅士兵都仲未发现。李佑、李忠义佢哋几个将领啊，身先士卒登上外城嘅城头，将嗰啲瞓到锯声嘅士卒啊杀死晒，净系留低啲看更佬，等佢哋继续打更，费事惊动敌人。李佑佢哋几个得咗手，就打开城门迎接大唐军队啦噃，然之后又照板煮糊，继续话攻取内城。咁等到天光嘅时候啊，李素已经打到去吴元济嘅外宅啦。呢个时候呢，吴元济先接到报告，话官军杀到上门啦噃。吴元济都仲唔肯起床，笑住话：，唉，啲囚犯作乱嘅啫，天光之后杀晒佢哋。咁跟住又有人报告话：，喂，城门俾人攻陷咗啦呗。吴元济都仲系大安旨意，话：，唉，实系嗰啲随军嘅子弟，曹衣巴闭揾我攞衫着嘅啫。咁等到起身之后啊，吴元济听到唐军嘅传令，响应嘅人成10000人咁多，咁先惊起上嚟，带住左右嘅侍卫登上牙城组织抵抗。咁但系呢个时候再抵抗啊，已经迟啦。喺唐军强大嘅攻势之下，牙城被攻破，吴元济啊束手就擒。咁附近周县见到唔对路啦，亦都相继投降。淮西就此得以平定，历史上咧称之为淮西大捷。李素奇袭啊，之所以得以成功呢，有多方面原因嘅。从战术上面讲，李素呢个人治军有方，又克己奉公，对将士又好大方，好得人心嘅。而且啊，佢又好识得用人，敢于重用投降嘅将领，又能够当机立断，捉住蔡州空虚嘅时机施以奇袭。再加上佢谋略出众，始于麻痹敌人，所以打到上门啊，敌人都仲喺度瞌紧眼瞓。而从战略层面嚟讲啊，唐宪宗同埋宰相裴度对于平定淮西嘅决心就好大，又可以集中力量对吴元济用兵，甚至连监军肯撤咗佢，而北线嘅唐军呢就牵制咗淮西嘅主力，亦都为呢一次嘅奇袭啊创造有利条件嘅。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又平定咗知青李思道嘅叛乱，收复知青12州。咁到呢个时候呢，各地藩镇全部都表示要效忠朝廷，听从调遣，恢复财政上缴。咁从大体上讲啊，唐宪宗通过一连串嘅战斗胜利，恢复咗唐朝嘅统一局面。咁虽然喺唐宪宗去世之后呢，各地嘅藩镇又纷纷重新割据，情况越嚟越严重。但系我哋从唐宪宗削藩嘅经过嚟睇呢，只要中央政府振作自强，政策得当，都仲系可以喺同藩镇嘅拉锯之中占据上风嘅。不过长期嚟睇，安史之乱之后啊，大唐朝廷赋予各地节度使嘅职权啊过大，喺当地呢，军队、民政、财税一手包揽，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有少少衰弱嘅迹象啊，马上就恢复强神弱主嘅状况啦。唐宪宗平定藩镇呢，亦都只不过系大唐中央嘅回光返照啫。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讲姐
2: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继续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依然都系韦宾晓华喺度陪伴住各位。
5: 大家好，嗱，俗语有云啦，食在广州就味在西关啊嘛。广州人识饮识食咧，系人尽皆知噶啦。但系好多人知道咧，老广州味道咧，多数都系藏于西关嘅市井深巷之中嘅，而且有啲故事就唔系咁了解添。
4: 嗱，喺西关咧，真系好多嘅一啲小食美食吓。嗱，卫斌，濑粉唔知道你食过未咧？
5: 我食过，好似啲米浆嗰样噶嘛。
4: 系啦，佢系用米浆濑成粉状，亦都系广州人好中意食嘅其中一种美食。
5: 讲到味在西关，西关一带就在广州城西，最初西郊的荔枝湾和半塘是一片水乡泽国，乡民在祠堂那里栽种一些莲藕、香菱、但是呢，由于菱角从种植到初收要130多天，在没什么新鲜菱角食的时候，一些大户人家的厨房就开始流传出以粘米粉为原材料做出菱角双角形状的水菱角，作为餐台上面一道新式佳肴啊。
4: 吓，咁都算系一种创新喎，嗬。咁其实咧，水灵角亦都属于一种系特别嘅濑粉。嗱，从前啊，西关人喺中秋前后就会去到半塘嗰度去食灵角。咁但系因为美味嘅灵角咧，就唔系常年生长嘅。咁一啲家庭咧就尝试住用大米磨成粉，然之后用筷子将佢濑成一个一个灵角模样咁样嘅粉制品，再拌上一啲蛋丝啊，一啲各种各样嘅调料啦，一齐去食。虽然咧就冇真正嘅菱角造成嘅咁甜脆啦，但系都有模有样啊，似到十足噶。
5: 系啊，尤其啲哇好细滑嘅质感啦，好浓浓嘅米香啦，哇，真系令人食过翻寻味噶。
4: 系
5: 嗱，广式濑粉咧，经常都系配以大头葱菜啊，或者系啲叉烧丝啊、蛋丝、萝卜干、炸鱼皮、咸煎饼，仲有猪油渣一齐嚟食噶噃。
4: 制作一碗水灵角嘅步骤咧就唔算多，但系都唔算少啊。嗱，磨粉、开浆、濑制、调味呢啲就必然要噶啦。但系啊，虽然系四个简单嘅步骤，但系佢嘅背后却系蕴藏住无

0: 好熟嘅经验同埋耐性啊！
1: 不得不介绍嘅咧就系广式水灵阁嘅汤底啦。基础汤底啊系用猪骨去熬制成乳白色，然后加入猪油、冬菇、虾米等秘制配方增添风味，最后再兑入少少嘅呢啲淀粉水啦嚟勾芡嚟增稠嘅吓。咁啊，冬日嚟到嘅时候，哇，食翻一碗热气腾腾嘅水灵阁啊，真系饱腹又暖心啊！
0: 哇，听你咁讲啊，我而家都流晒口水啦，真系好想即刻有一碗水灵阁粉嚟到食啊！嗱，水灵阁嘅制作咧，可以话每一步都独具匠心，精妙嘅细节就好似旧时嘅西关小姐精致生活嘅写实一般咁啊！
1: 水灵阁咧已经成为广州人民精神嘅图腾啦。呢个咧系喺朴实当中啊，对生活分毫不减嘅热情同埋无限嘅创意嚟噶。
0: 嗱，岁月变迁，随住社会不断嘅开放，经济持续咁发展，各式各样、世界各地嘅美食源源不断咁进入到广州，再加上水灵阁佢嘅制作工艺复杂，咁而家喺城中啊，已经系比较少可以见到水灵阁嘅足迹噶啦。咁但系有一个人，佢一直都喺度默默坚守住家业，延续住水灵阁嘅生命，并且通过融合创新，丰富咗佢嘅内涵。呢一个人就系老西关奶粉嘅主理人吴文辉先生。
1: 伍文辉咧，其实佢系家族水灵阁继承人嚟噶吓。细个时候咧，从母亲嘅手里边啊，学到咗水灵阁嘅技艺啦。咁啊，从2006年开始咧，就开咗第一家嘅奶粉同埋水灵阁嘅专门店噃。于是咧，对水灵阁嘅文化保育工作就不断去加深啦。通过新闻同埋宣传等方式啊，将水灵阁文化系发扬光大。
0: 嗱，之前咧，晓华亦都系采访到咗呢一位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水灵阁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伍文辉先生。不如我哋嚟听一听呢一段采访录音，一齐嚟了解水灵阁粉嘅前世今生，以及广州老西关嘅各式美食，一齐嚟感受乜嘢叫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1: 好啊。
0: 欢迎你，伍生。
2: 系你好，你好，晓华老师你好。
0: 系啦，其实我对你嘅印象咧，就系你所制作出嚟嘅水灵阁粉啦，以及系好多嘅美食啦，譬如啲姜撞奶啊、咸酸饼啊、芝麻糊啊呢啲咧，哇，真系食到我哋咧就舐舐脷。
2: 我哋最拿手嘅水灵阁啦，咁水灵阁好多咧都叫我见到我哋系用手咧一只只舐出嚟嘅。
0: 嗱，
2: 其实每日我哋就得100碗。嘅啫，最多
0: 限量，
2: 即其实就唔叫限量，系做唔到，实在做唔到，冇得限。
0: 因为系纯手工，
2: 纯手工做嘅。咁呢个有啲好多叫我，不如你攞模具做啦。既然好多人咁多食，咁我攞模具做唔系唔得，但系咧就失去咗我哋呢个筷子嘅手艺啦。咁而家我哋唔系话要解决温饱嘅时代啊，而希望可以传承落嚟，希望可以食翻一啲老嘅手艺嘅嘢。咁所以我都系坚持翻。用手去舐，即系宁愿做少啲。咁就算以前咧，水灵阁咧，其实系属于系奶粉嘅一种吓。咁我哋介绍下。咁点解叫水灵阁咧？水灵阁系冇灵阁嘅，只系形状，好似我哋半糖五秀中嘅灵阁，所以我哋叫佢水灵阁，叫佢灵阁粉。咁有啲啊叫佢灵阁仔，有啲叫佢狗狗粥。都有呢啲係好傳統嘅名嚟嘅。
0: 係啊，民間都有好多講法，其實都係一樣嘢。佢嘅原材料係米，將佢磨成粉，然之後同我哋介紹下個工序。
2: 佢個工序咧，首先咧就係佢普通嘅全材料咧，就係粘米啊，咁由水稻米啊，米先就磨成粉，然後曬乾咗佢。咁曬乾咗之後咧，咁我哋就保存住嘅啊。咁然後需要用嘅時候咧，就加水落去。我哋呢個過程咧叫做。开生熟浆啊，开生熟浆，咁呢个生熟浆咧系一个最重要嘅一个技艺咯。咁佢会涉及系水灵阁依唔依韧啦，有冇弹牙，就靠呢个开生熟浆啦。咁开完生熟浆之后咧，咁我哋就濑制啦，攞筷子一只一只挑出嚟啊。咁咧呢个就濑制，濑制完之后咧，咁由于水灵阁咧佢本身咧就冇味道嘅啊，佢只有米嘅香味。咁我哋必须要煮一啲好浓嘅汤啊，我哋嘅米。 漿啦，啊，煮呢個米漿就等佢水靈角咧就吸收咗米漿嘅鮮味。咁米漿咧，咁我哋以前咧就

0: 好簡單嘅啫，就係用大頭菜同埋呢個豬油渣嘅啫。咁而家咧就我哋會提升咗啦，咁啊落會落冬菇啦、蝦米啦、豬骨啦、叉燒絲啦，就落去煮啊，咁就令佢個香味咧
1: 更加濃郁啲
0: 咯。咁食嗰時咧就配啲雞蛋絲啊、大頭菜粒啊，就 OK 嘅啦啊。咁啊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傳統嘅西關水靈閣啦。
1: 水靈閣食起上嚟啊，俾我嘅感覺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入口之後咧，佢雖然話麵粉製作噶啦嚇，咁但係佢有啲彈牙嘅，有啲爽口嘅，
0: 伊韌韌咯，我哋叫伊韌，
1: 伊韌
0: 係啦，喺廣州標準嘅西關，即係我哋嗰個廣州話就係叫伊韌，
1: 伊韌韌係啊。其實如果要達到呢種效果，正如你講嘅嗰個生熟箱，
0: 係
1: 開箱嘅時候好講究係咪？
0: 同一個開張好講究，第二個咧就係賴出嚟嘅時間唔可以擠得太耐。
1: 嗯，
0: 你一般賴出嚟，你三幾個鐘唔食咧，佢就會冇咁煙韌嘅。
1: 哦，
0: 啊，所以咧呢啲基本上咧，我哋就每日做一次到兩次賣完就算數啦。
1: 哦，
0: 就基本上得三幾個鐘有得賣嘅啫。
1: 啊，
0: 真你一度放到，如果譬如早上賴咗，放到晚上咧，佢就會。我哋叫做削咗噶啦，啊淋咗削咗，咁食起嚟咧就冇咁好食嘅，
1: 冇咗嗰種味道。
0: 係啦，冇咗煙韌韌，然後和住米漿食個味道，咁啊差啲嘅。所以即係為咗保持品質啦，呢個又咁，所以我哋就係又唔叫限量，叫做最適宜嘅時間食最合適嘅嘢。
1: 係啊，就嗰個尺度好重要嚇。
0: 係啊係啊，
1: 呢樣嘢咧係以米為原材料，其實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嚟嘅美食好多嘅，熟浆，然之后将佢奶成水莲角形状，呢个叫水莲角粉啦。咁然之后，如果将佢磨成粉之后，铺成一大片咁样嘅，就系我哋传统意义嘅肠粉。
0: 肠粉啦，冇错冇错。其实咧，喺我哋中国有个传统嘅说话叫做南粉北面。北方咧就食面，系用呢、這个我哋嗰、那个拉面啊，嗰啲面食为主嘅、
1: 哦，
0: 用面粉啊去做嘅原材料。南粉咧就用水稻米做原材料、哦、粉，呢、這个我哋中国一个好传统嘅南粉北面
1: 啦。一方水土一方人，
0: 系啦，
1: 南方盛产水稻啊嘛。
0: 咁南粉包括咩粉咧？啱、啱你讲咗啦，有肠粉啦、有猪肠粉啦，
1: 系
0: 有
1: 河粉、
0: 沙河粉啦、有米粉啦、粗嘅有粗嘅粉咧就叫桂林米粉啦、幼嘅粉咧就叫做幼新啲，譬如新興米粉啦、東莞米粉啦、咁然後有瀨粉啦、咁其實南方人咧就係食粉為主，我哋嘅早餐大家諗一諗就知啦，係嘛？我哋每日都會食好多嘅粉，
1: 係、
0: 早餐係以粉為主嘅、咁呢個粉咧，佢其實就係全部都用水稻米嚟做嘅，但用唔同嘅米、唔同黏度嘅米，開唔同嘅漿、唔同嘅黏度、唔同嘅加工方式，就會形成咗唔同嘅粉啦。
1: 冇錯。
0: 嗱、譬如啱啱講嘅瀨粉啦、就係開成多咗米漿之後啊。比較稀少少嘅，咁咧佢就會其實中度稀啦，就能夠自然流下，咁形成一條條圓條形咧，叫瀨粉啦。咁我哋嘅腸粉，我哋所謂嘅拉腸啊、布拉腸呢啲咧，就叫腸粉啦。咁個漿咧就仲會比瀨粉個漿再稀啲啦，
1: 稀啲
0: 啊，稀啲之後咧就攞條布嗰度拎咗去，然後刮出嚟，
1: 拉成一片，
0: 係啦，跟住一片，咁就叫腸粉啦。沙河粉咧就厚身啲噶啦，厚身咗之後。就將佢切成條狀，咁就叫沙河粉啦。咁豬腸粉咧就係將一個好薄嘅一片粉，然後將佢卷成條狀，就好似我哋豬大腸咁樣，所以就叫豬腸粉啦。咁米粉咧。就係、是、我哋再幼身啲啦，咁就將佢整到米漿，整到條狀之後再曬乾咗，咁就形成咗我哋一卷一卷嘅乾嘅三絲炒米啊，咁就用呢個原材料整啦，咁就其實就係唔同嘅米、唔同嘅黏度，啱啱講唔同嘅加工方式啊，唔同嘅食法，就形成咗我哋南方豐富嘅食粉嘅一個氛圍啦。
1: 劳动人民啊，真系勤劳有智慧噶嗬，就系单单以米为原材料，引申出嚟咁多嘅呢啲美食出嚟嘅。你啱先介绍到水莲角粉，其实系属于濑粉当中嘅一种啊。
0: 系，冇错冇错。其实水莲角濑粉咧，啱啱讲啦，就系日常我哋广州人咧食早餐啊，咁佢会煮成好似糊状咁样。其实咁样煮成糊状都有讲究噶、
1: 哦，
0: 啊，即系。

0: 點解呢？就是因為我哋好似南方嘅天氣比較濕熱啦，特別係我廣州比較濕熱。咁有時特別熱食嘢嘅時候咧，冇乜胃口嘅話咧，就唔想咀嚼啦。咁奶粉咧結達達，咁佢就會又飽肚啦，又唔需要咀嚼啦，又可以食飽，
1: 就可以慢慢慢慢係啦，就已經滑咗落胃。
0: 係啦，滑咗去啦。咁其實就係呢個植化咧，就係我哋西關獨有嘅，差唔多係附近一個其實都唔算獨有啊，成有啲農村咧，即係我哋四鄉嗰啲農村咧，佢就叫狗粥啫嘛。
1: 狗粥
0: 啦，就叫做
1: 有啲家庭咧，可能比較冇咁精緻啊，個匙羹挑一劈咁放落個水入邊，
0: 這個就叫狗粥咯。咁亦有咧，就會叫做咩咧？就瀨鍋邊啦。佢哋會喺嗰啲粉度咧，會加少少臘味，加少少呢個葱菜，撈成一嚿咁啊，瀨落去，即係瀨落去個鍋度，咁啊煮成一嚿一嚿咁我咪叫做狗粥咯。咁其實有啲地方就叫狗仔粥啦。咁點解會叫狗仔粥咧？就其實就係個同音字嘅啫，因為一嚿兩個嚿字咧就寫唔出嚟，咁所以咧就會叫做狗仔粥，諧音字，係啦。
1: 係啊，真係好有意思嗬！當你喺呢個美食行当当中发现咗佢嘅精髓，揾到咗乐趣之后咧，你会感觉系好有意义嘅。
0: 系啊，其实好似我出去旅游啊，出去地方我都会去第一我一定会去当地嘅街市场去睇。其实喺呢个街市场度，你先可以睇到本土嘅文化其实从食可以睇到。即係依個城市，大家嘅人係點樣點
1: 係
0: 啦？點樣生活啦？你可以喺一個街市度可以睇得到，所以從一方啱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同呢、這個食嘅嘢就可以睇到呢個地方嘅人係點樣譬如我哋廣州，我哋食得比較鮮味，比較淡味啦咁其實可以體現咗我哋廣州人其實就。冇乜脾氣嘅，其實
1: 比較包容
0: ，比較隨和嘅，同我哋食啦，你可以睇到食辣嘅，你譬如四川成都呢邊咧，咁佢哋咧就會有啲性格嘅，
1: 辣妹子
0: 咁你再睇東北嗰啲食大蒜啊，食嗰啲地方咧，咁嗰啲男嘅咧會比較衝啲嘅，
1: 粗狂啲，
0: 衝啲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同食物咧都可以睇到人嘅性格係點樣咯，
1: 的確係，佢同細個生活嘅環境咧，尤其是佢嘅飲食習慣。慣啦，都係息息相關嘅。
0: 冇錯。
1: 喺你間鋪頭度咧，見到你做嘅芝麻糊相當有特色。見你磨嘅時候，磨到咧零舍又滑嘅。
0: 芝麻糊咧就其實好簡單，三樣材料：芝麻、米、糖就冇啦。咁其實你做得好咧，第一個關鍵咧就是炒芝麻。炒芝麻就最難嘅。
1: 要掌握嗰個尺度、火候。
0: 火候。多十秒同少十秒又唔同，但係如果難係難邊度咧？芝麻係黑嘅，咁你炒嘅時候咧，你要點知道佢幾時先燶咧？你又冇話睇喎，
1: 靠目測。
0: 以前就靠目測，咁後屘我哋諗咗個好嘅方法啦，好簡單嘅啫，一講就透噶啦，就放啲白芝麻落去一齊炒，放少少白芝麻。
1: 個白芝麻佢顏色一變，你
0: 變到金黃色啦，咁啊即係黑芝麻就已經得啦。
1: 好犯法喎！
0: 呢個後期即係炒得多啦，開始好蠢，攞個大鑊咁啊，一路咁兜，攞明火兜咁佢先香嘅。咁第一個咧就炒芝麻，咁第二個咧就係選芝麻又好緊要。我哋有國內嘅江西嘅芝麻啦，廣西嘅芝麻啦，東北嘅芝麻啦。咁我哋要選啲咧，有啲就要啲肉多皮薄嘅，有啲咧要啲黑身啲嘅。咁我哋要揀芝麻啦。然後進行一個混合咁先可以。你原材料唔靚咧，你做嘅嘢就唔靚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啱啱講啦，就炒芝麻。跟住咧就揀米啦。米咧冇乜大嘅好嘅講究，就有少黏度就 OK 啦。而家市面上嘅芝麻糊咧，其實好多都唔用米嘅。用米一個最大嘅唔好處咧，就係保存時間會好短。 啊，即係用咗米之後咧，佢米漿好容易就係一個變縮啊。啊，咁然後就跟住咧，我哋就用石磨嚟磨啦。咁、最早咧未有石磨咧，我哋用擂沙盤喺西關咧，就擂沙盤嚟擂嘅。係啦、
1: 啊。哇！咁呢個產量好有限喎、
0: 啊。係啊，以前冇機械嘅時候，自己食咧就攞個擂啊，擂沙盤、擂將棍啊嘛，咁、就可以擂芝麻糊啦。啊，所以以前咧就唔叫磨。

0: 和芝麻糊嘅，叫擂
1: 芝，
0: 系啦。咁但系呢个擂法咧系冇机械可以嘅时候咧就擂。咁而家其实有啲人都有做，但咧就其实同石磨磨咧就都有一定差异啦。啊，咁我哋点解用石磨磨咧？其实喺磨嗰种用石磨嘅重量咧，将啲芝麻同米咧剪碎，
1: 充分搅
0: 系啦。剪碎就唔系将佢打碎。是兩回事嚟噶，咁、剪碎咗之後咧，咁佢會保留咗佢嘅營養啊，同埋香味，咁、你食嘅糊你先香噶嘛。咁最後一步就煮啦，啱啱講我就攞銅殼去煮啦，攞銅殼去煮，咁煮出嚟嘅糊咧就特別滑啲嘅，咁然後再最後一步咧就係、要控制份量啦，咁一斤芝麻我哋係做16碗嘅啫，每日有時客人嚟食唔均勻咧，就係、可時有時候苦少少，有時候會淡少少，其實呢個係手工芝麻糊。特有嘅，即系我唔系用机械炒芝麻嘛。
1: 如果机械嘅话，攞电脑话真系好均真咁样，但系你就
0: 日日都一样嘅，
1: 冇咗呢一种感觉。
0: 系啦，所以有啲客有时会嚟到会闹我哋，点解你哋日日唔同嘅，好似咁样咁系啦。咁我话真系冇办法，手工做嘅嘢、如果你要食日日同嘅咧，咁你就喺超市度买盒嗰啲冲嗰啲芝麻糊，咁、就绝对几时都相同啦。
1: 咁有另外一种感觉啦，
0: 另一种咯，即系你。食手工嘅現磨嘅芝麻糊咧，營養會好好多。即係首先咧，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芝麻就係補腎啦，係嘛？護髮啦，其實佢最大咧就係鈣，佢鈣含量就好高嘅，係補鈣。佢個鈣含量咧，其實比牛奶仲要大。仲要高、所以中老年人食芝麻糊同埋年轻人食芝麻糊咧，其实都系啱嘅。
1: 哦，原来咁多讲究嘅，讲翻伍生对西关小食真系好有情怀嘅嗬。
0: 系啊，我自细已经就喺西关长大咯。咁、其实会做翻而家以前自己细路仔食嘅嘢啦，阿妈阿婆做过嘅嘢俾我食啦。咁所以而家我做同事呢个饮食行业，其实都系将以前我哋西关人家食嘅嘢攞翻出嚟啫，所以自己经历过咯，咁再去做就好简单啦。
1: 其实就系重温翻自己儿时嘅，
0: 冇错冇错，一个儿时嘅回忆咯，叫做因为而家叫做市面上做嘅嘢好多都外地人做嘅，譬如啊吓，讲个艇仔粥啦，咁荔湾艇仔粥咧。就呢個咧，就即係基本上所有茶樓，粵菜一定有荔灣就早茶。你話冇艇仔
1: 粥，
0: 係啦，你話冇艇仔粥，鴿仔粥可能會冇，但艇仔粥咧，大部分酒樓都有，包括佢全世界。大部分餐廳咧都有艇仔粥嘅，咁呢個荔灣艇仔粥咧就可以考究就源自我哋西關，發揚到全世界嘅，呢個艇仔粥就有歷史可以考究得到嘅。
1: 對艇仔粥係咪都幾拿手下噶？
0: 艇仔粥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個歷史，咁呢個艇仔粥係點樣嚟嘅咧？咁當時咧就係、我哋西關嘅漁民。咁打完魚返嚟剩低一啲魚仔蝦毛，咁然後連埋啲塘邊嘅有啲裸肉啊，即係就地取材啦，咁然後用啲飯仔煮成粥，咁呢就爬部艇仔出去，就俾坐喺大船上嘅一啲文人墨客啊，咁去食嘅，就宵夜食嘅，咁呢個呢就是艇仔粥嘅來源，起源就咁起嘅，咁點解佢艇仔咧？就係、因為賣粥嘅人係撐住部艇仔，所以就叫佢艇仔粥、就係咁樣嚟嘅。
1: 咁即係某一個特定嘅歷史時期嘅產生嘅一種美食。
0: 冇錯啦。咁首先嗱，啱啱講咗啦，佢嘅歷來有咁，佢原材料咧有講究啦。啱啱講就係啲漁民。剩低嘅魚仔蝦毛啦，所以佢一定有魚片同蝦嘅，
1: 係喎，
0: 咁冇呢兩嘢就唔叫艇仔粥噶啦，咁、然後咧就會有啲有時咧又會有蜆有裸肉嘅、就係、當時點解會有呢啲就塘邊喺塘啊，即係當時我哋西關都係好多塘噶嘛，半塘半塘、咁啊好多攞好多就地取材啦，
1: 啲河涌啊，
0: 河涌啦、咁然後就你挖撈咗啲乜出嚟，咁你會挑咗啲裸肉放落去。咁啊，鮮味就好靚嘅，所以傳統咧就一定有裸肉嘅。咁、然後跟住就我哋仲有咩咧？浮皮啦， 啊，我哋即係豬皮絲啦，魷魚絲啦，啊，當時有啲細啲魷魚仔啊，當時珠江

0: 邊好多魷魚噶，啊攞啲魷魚將嚟切成絲，
1: 係
0: 啦，咁啊雞蛋絲啦，啊咁然後再有就係有時會落啲叉燒絲啦，咁同埋最野味嘅一定會落咧就燒鴨絲啦。
1: 哦，燒鴨絲，
0: 燒鴨絲就有，而家好多店都冇嘅。
1: 呢樣嘢我真唔知道，因為及地粥、艇仔粥我都食得多，但係從嚟都唔知道裏邊。
0: 係啦，十樣材料啊，十樣材料，即係、我就會具體去荔灣區文史館去研究，去查過一啲資料，究竟艇仔粥
1: 有邊十大材料咧？
0: 啊，啱啱講啦，嗱，魚片、蝦，
1: 係
0: 啊，咁然後就係魷魚絲、燒鴨絲、啊。裸肉啊，呢、這個雞蛋絲、浮皮絲、啊，花生、炸麵，
1: 咁就薑絲咧，
0: 叉燒絲仲有，
1: 薑絲
0: 唔計，薑絲咧其實咧就唔落嘅，
1: 唔落咩？
0: 先薑絲一般係咩時候落咧？就譬如魚片粥。佢好腥嘅時候，先會啊落啲海產比較多嘅時候，先會落薑絲嘅。其實艇仔粥係冇薑絲嘅。
1: 哦，咁樣。
0: 係啦，咁嗱，咁講到十樣材料啦，咁仲有艇仔粥咧，仲有一個咧就係食料嘅粥，唔係食粥嘅粥。點為之食料嘅粥咧？就係佢材料要豐富啊。咁同埋嚟講，佢係唔滾嘅粥嚟嘅。
1: 何谓唔滚呢？
0: 所有嘅原材料，我哋会放喺个碗底度。
1: 系
0: 啊，咁当时啲渔民系攞个煤炉坐住煲粥，唔系好似而家我哋可以生滚粥噶嘛。咁然后就淋一壳热粥落去，
1: 淋落啱先数嘅嗰十样材料，
0: 系放晒落去。炸面同花生系最后放嘅。啊，咁然后上面咧，即系炸面同炸嘅嘢咧，就唔可以先放嘅。咁最后咧就炸面、花生、葱花就放喺面，咁啊递上去俾啲大船嗰啲人，咁佢会搅一搅，咁就料就熟噶啦。即系你原来啲鱼片虾都好容易熟噶嘛，咁烧鸭丝已经系熟嘅材料嚟噶嘛。所以艇仔粥咧，亦系一个唔滚嘅粥。正式食法就係咁樣嘅啊！
1: 咁即
0: 係
1: 話裏邊嗰啲魚啊、蝦啊，佢其實係生嘅喎、
0: 哦。生嘅、啊、一定係生嘅。魚片、蝦毛其實一定係生嘅、即係你魚片好容易熟啦，我哋魚生都咁食啦。咁啲滾粥淋落去之後，咁由細艇到大艇，大概有三分鐘時間到咧，一般啊。咁呢個時候100度嘅滾粥淥落去，咁三分鐘之後絕對係熟嘅啦。
1: 哇，原来咁有考究噶！
0: 系啊，呢、這个艇仔粥咧就系最原始嘅艇仔粥啦。咁、其中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就系我哋喺半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西濠口嘅。啊，咁西濠口嘅停嘅大船嘅多，咁佢哋咧有时就冇裸肉嘅，就会落到海蜇啦。
1: 哦、
0: 落海蜇嘅啊，咁亦有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咯。咁佢哋就有啲咧就会系进行一个煮制啦，进行一个煮制啦。所以你话系咪一定？全部艇仔粥都唔能够煮咧，其实又唔一定嘅。其实唔同嘅流派啊，我哋叫做系有传统冇正宗啊，即系冇话边个系我系最正宗嘅。
1: 存在就系合理。
0: 系啦，我系有传统，即系我条村或者我呢个系我系咁传落嚟嘅，咁我就觉得系咁样做就 OK 嘅。
1: 譬如某一条河涌，佢周边嘅人生活，佢喺个河涌捕到咩海鲜，佢咪放佢落去咯。
0: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啫嘛。
1: 冇咩嘅话，真系固定嘅，必须要点样。
0: 系啦，以前有啲渔民咧，其实有一个叫法咧，艇仔粥嘅前身咧就叫渔获粥。其实有乜嘢你就放乜嘢落去，就冇乜嘢讲究嘅，只不过后期一路路演变啦，到进入酒楼卖啦，咁就开始就有规范啦，譬如应该点解要啲材料全部切丝咧，点解唔一嚿嚿咧，咁开始就有呢个规范，咁就一路演变成而家我哋嘅艇仔粥啦。
1: 所以话每一道美食啊，其实你仔细认真去考究咧，可以挖掘到佢当时形成嘅嗰个特定嘅历史。市啦，同埋當時人們嘅嗰啲生活嘅環境啊，同埋嗰個物質年代嘅獨有嘅嗰種風情。
0: 係啦，
1: 好嘅，多謝伍生接受我哋嘅採訪。
0: 係，多謝大家。
2: 好多謝伍文輝先生嘅分享下，水靈閣咧，哇，就好似廣州精神一樣啊，樸素又不失精緻噃。
1: 水靈閣雖然係一道小小嘅美食，但係佢卻係代表住廣州人嘅品味。無論過咗幾耐，佢都會勾起每一個食過水靈閣人嘅情懷。
2: 哇，讲到呢度咧，真系流晒口水啊，食指大动啊吓！咁啊，节目尾声咧，听翻一首靓歌啦。呢一首靓歌咧，同我哋今日嘅主

0: 查得幾吻合嘅噃，
1: 嗯，
0: 因為我哋啱先講啦，水靈閣咧最早咧就同呢個廣州西關嘅荔枝灣涌所種植嘅靈閣咧係有千絲萬縷嘅聯繫噶嘛，不如一於聽翻一首嚟自南方阿蘇所演唱嘅《荔枝灣》。
1: 南方阿叔乐队咧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 DJ 组合，分别有林伟栋、钟文星、郭权、陈品潮、廖伟斌一齐演唱。嗱，呢支曲咧系由马国华创作嘅。
0: 伴住呢支曲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噃，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0: 想起我，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嘅《难舍难分》，咁我哋今期节目就会喺两个钟头里边啦，分享谭校长嘅两张专辑啊，包括有《难舍难分》同埋《爱的根源》噶。《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啊，当中有唔少歌咧，其实系有粤语版嘅。咁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咧，就系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哋一齐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穗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来的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嘅。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系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日本乐队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有癫，突然人被惊觉像人疯癫，自从离别今天打个照面，他那改变使我大叫心新鲜，潮流令我加速学人争先，完全投入新舞步来锻炼，为求能令身躯手脚有电，早晚早晚总

佢身足电人震动，灵魂投入新舞步同疯癫，任何场合火花都咁冷艳，闪啊闪啊，四出将人变。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连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嚟嘅《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仍是一样。

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嘅，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聽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風的漢子》啊，咁啊係啦，就係、是、譚詠麟翻唱咧日本樂隊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係、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聲啦。咁啊去到節目嘅最後啦，我哋都要聽聽啦，就係、是《愛的根源》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觸電舞》。咁亦都咧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嘅。好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你听到的是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保卫卢沟桥》。短短的一首歌，在合唱团的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们中国军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的决心。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跟着下来一起来听救亡进行曲。歌曲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分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全救亡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

0: 剛才聽到的這首歌是李海英創作的《中國軍魂》，相信曾經看過《亮劍》這部電視劇的朋友一定都不陌生。開頭那段衝鋒號角早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刻起了很多人的記憶當中。歌曲中表達的狹路相逢、勇往直前的英雄主義氣概，亦都令每一個有血性的中華兒女聽到之後感到熱血沸騰。
1: 精選潮流熱歌，
2: 許晨流行經典，
1: 流行樂歌單，
2: 好歌聽不厭。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为你带嚟一首《旗正飘飘》，歌曲表现咗国亡家破、祸在眉梢嘅悲愤情绪，以及要求抗战嘅切裂深沉嘅爱国激情。

呢首慷慨激昂嘅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国民族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佢以短促跃动嘅曲调、铿锵有力嘅节奏，喺当时鼓舞咗无数军民嘅信心同决心，亦奏响咗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嘅时代强音。喺充满信心嘅旋律当中，传达俾我哋积极向上嘅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即将听到福勇带嚟嘅《松花江上》呢首歌，喺日本关东军大举侵略中国嘅紧要关头，唱出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嘅悲愤情怀，唤醒咗民族之魂，点燃咗中华大地嘅抗日烽火。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听到了来自陈学冬演唱的《游击队歌》，歌曲的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表现出游击队战士们灵活同敌人周旋、机智歼敌的英雄形象。陈学冬中低音的演唱又比歌曲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底气，更唱出了《峥嵘岁月》入边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跟住落嚟听到嘅系王铮亮带嚟嘅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抒情的曲调将铁道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在这首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晟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成毅演唱的《歌唱儿小放牛郎》，颂扬了一个放牛蛙大智大勇、有敌就迁，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

长城谣嘅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而不缠绵。歌曲控诉日寇嘅暴行，倾诉咗人民被迫离家流浪嘅苦难，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嘅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嘅爱国热情。跟住落嚟一首《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体现咗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八路军同老百姓团结一致、奋勇抵抗日寇侵略嘅决心。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理，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14: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5: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4: 咱家己咱的掌握，
8: 天安地静。
1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7: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8: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从花岗上旋律饱含血泪，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流离失所的苦难，抒发了全民家园之痛，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好音乐。今日的音乐主题是以乐冥史，独行致远。我是主持人魏星，在线或者回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

旗正飘飘是王志极具代表性的抗战救亡合唱作品，乐曲配合歌词采用进行曲风格，四四拍节奏铿锵有力，曲调慷慨激昂，抒发了作者炽热的爱国情怀，映照出1931年918事变之后全国民众高涨的抗日救亡呼声，具备强烈的感召与号召力量。

梅娘曲是话剧回春之曲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1935年。话剧回春之曲讲述南洋爱国华侨青年心系家国，归国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故事。歌曲出现在该剧第三幕，剧中主人公高维汉从南洋回国参加淞沪抗战，不幸负伤失去记忆，他的恋人梅娘专程从南洋赶来，为唤醒恋人的记忆，在病床前唱起这首凄婉动人的歌。这首作品后世被众多歌唱家演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殷秀梅带来的版本。

铁蹄下的歌女由许杏之作词，聂尔谱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作品饱含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被誉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的典范之作。接下来继续同你分享桂小琴演唱的《五月的鲜花》，词作饱含赤诚，意境深远，兼具悲壮与崇高之美，朴素舒缓的旋律唤起听众的爱国情怀，寄托着对民族英烈的缅怀与崇敬，亦传递出对民族未来的期许。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长城谣是流传极广的抗日救亡经典歌曲，作品篇幅短小，旋律质朴动听，易于传唱，音乐风格苍凉悲壮又淳朴自然，情感深沉却不缠绵。依托独特的旋律、节奏和结构特点，这首歌曲在抗战年代广为传播，倾诉出战乱之中百姓背井离乡的流离苦难，亦都唤起大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以乐冥史，独行致远。在线或者回听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青年的心。

延安仲、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于1938年。歌曲热情歌颂抗战时期延安欣欣向荣的时代图景，兼具叙述性、抒情性和战斗气息，舒展优美的旋律饱含创作者对革命圣地满腔炽热由衷的赞美。这首壮丽的颂歌已然成为延安时代的精神象征。抗日战争浪潮之下，无数热血青年心怀理想，如同奔赴骄阳一般，义无反顾奔赴延安。

在太行山上呢首歌由桂涛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于1938年7月，是专为山西浴血抗敌的抗日军民创作的二部合唱作品。冼星海将朝气蓬勃的抒情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融为一体，让作品兼具战斗性和现实感，又饱含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生动刻画出太行山游击建业的战斗风貌，展现出将士们勇敢顽强、乐观昂扬的精神品格。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

0: 我哋重温峥嵘历史，缅怀抗日先烈嘅丰功伟绩，更要居安思危，自强不息，传承伟大嘅抗战精神，以此砥砺刚健昂扬嘅民族品格，激励我哋砥砺前行，守护祖国繁荣昌盛。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乐铭史，独行致远。咁睇睇时间咧，今日节目又接近尾声啦噃。在线或者回听翻节目，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首先喺今日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同各位分享经典嘅传统粤剧《马福龙卖毡》。咁其实可能好多嘅粉丝们都相当熟悉，
4: 系啊。
5: 咁佢就系广州粤剧院啊，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保护项目嚟嘅。
4: 嗱，今次呢一出戏咧，就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德主欧海明啊，系饰演马福龙。
5: 嗯，系嘅。咁啊，讲到欧海明老师咧，好多朋友又系相当之熟悉啦，咁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拣嚟欧汉明老师之前演唱嘅一曲《月灵心曲》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好吗？
4: 好啊。

0: 同欧汉明老师演唱嘅呢曲《月灵心曲》啊，好有韵味啊！
1: 其实呢一支曲咧，都系表达咗欧汉明老师啊，从系咁多年嚟嘅心声嘅。咁其实讲到《马福龙卖战》咧，系经典嘅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嚟嘅。咁啊，取材于古本嘅《李逵卖战》啦。1957年由粤剧编剧何建清同埋粤剧名伶靓少佳整理改编嘅。
0: 呢一部剧嘅剧情都相当迂回曲折，荡人心弦啊！
1: 系啊，讲嘅就系马福龙咧，家道中落，报国无门啊，就同妻子陈月娥甘苦与共，挨穷受困，更加咧饱受到外父陈玉山嘅羞辱啦。咁啊，马福龙咧就将祖传嘅宝剑攞到街头去卖啦噃。点知咧就偶遇乔庄员外四下寻访英雄豪杰嘅元帅胡梦熊。胡梦熊咧就以买剑为名咧，多方挑剔，就激怒咗马福龙同佢比武。咁啊，从而咧就赏识到马福龙嘅武艺超群啦，于是邀请佢一齐去到沙场抵御西辽侵略。马福龙啊，哇，战功显赫，受封王，而且咧荣归故里。
0: 我感觉咧呢位剧中嘅胡梦熊都相当之有计谋。佢为咗令到马福龙同佢自己比武啊，竟然咧系挑起咗咁多嘅事端啦，激嬲呢个马福龙。终于咧系识英雄重英雄，呢一个伯乐系识到咗一匹千里马。
1: 系啊。呢一次咧邀请咗粤剧编剧萧柱荣进行剧本整理啦，由广州红豆粤剧团创排嘅，由吴浩剑呢位青年嘅演员兼导演咧担任导演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同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领衔主演嘅，分别饰演马福龙同埋陈月娥。
0: 系啊，呢一部剧真系相当之有看点啊！两位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系联手嚟到主演呢一部戏，系相当有看点嘅。听听剧中嘅女主角陈月娥嘅饰演者，咁亦都系粤剧名家啦，梅花奖得主陈敏雄老师佢嘅介绍先啦。
1: 好啊。
2: 马福龙卖战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传统嘅剧嚟嘅。咁咧就系讲咧，就系马福龙本来系都系一个富贵人家，佢个老婆都系千金小姐嚟嘅，大家系门当户对嘅。咁啊后屘咧就马福龙家道中落，咁啊穷困潦倒，咁咧就佢个老婆咧吓，即系呢个女主角咧，佢个爸爸。就外富嫌贫啦，咁当年咧人哋屋企兴旺嘅时候咧，就去高攀人哋。其实当时咧呢、這个女嘅屋企咧系高攀咗马福龙屋企嘅，
0: 即系陈月娥。陈月娥系高攀咗马福龙嘅。
2: 系啦，因为就系高攀，当其时系攀人哋嘅。咁当然啦，男女都系即系情投意合啦，佢哋好爱对方啦吓。咁好啦，后屘咧马福龙屋企家道中落，咁佢爸爸咧就。即系要逼个马福龙写休书，休咗自己个女，咁咧就唔想个女跟佢过啲贫寒嘅贫苦嘅日子咁样嘅。咁啊呢一个故事都系讲述咗呢个陈月娥咧就对爱情嘅坚贞啦、忠贞啦，好爱自己个丈夫啦，就算系挨穷都系一如既往咁样，好爱对方，甘愿同佢一齐受苦。咁啊后屘咧，咁啊就讲卖战嗰场，后屘咧就系、是、一个大将军就睇中马福龙，咁啊咁咧就叫佢即系叫咗佢去沙场，后屘咧就全获大胜，就班师回朝，咁啊封佢做官。到后尾都系大团圆结局嘅，咁呢个陈月娥咧就守咗喺个茅寮嗰度守个丈夫守咗3年，咁啊日日盼夜夜盼咁样，咁啊
0: 终
2: 于盼到丈夫系好消息翻嚟，封咗官，大胜回归，而且封咗官，后尾咧就呢个大将军咧就赐咗一个凤冠霞帔，即系俾佢翻嚟，俾佢陈月娥咁样嘅。咁啊，劇情。

0: 都是啲傳統嘅戲，呢個戲最主要就係體現咗我哋粵劇嘅好多一啲傳統嘅知識啦，比如係南派嘅嘢啦，同埋咧好多好多一啲古老嘅即係舊嘅排場啊等等咁啦，咁我哋又亦都好有幸，今次又請咗阿陳卓玲老師翻嚟幫我哋做掌板師傅，這個戲咧全部都係啲锣鼓現場嘅，冇一定嘅功力係真係搞唔掂佢嘅，這個係同锣鼓音樂係分唔開嘅。
1: 你喺劇中咧係飾演女主角陳月娥啊嘛，因為始終我哋係生活喺現代嘅女性啊嘛，嗬，咁飾演一個古代嘅，而且係咁樣迂迴曲折嘅故事嘅女主角，你感覺有冇挑戰咧？嗬，
0: 每一期都係一個新課題。咁演員咧，其實係一定要飾演人物啦嚇，每一個戲對於我嚟講都係自己都有壓力咯，都有壓力咯。咁就都好在青衣戲咧，我都係比較擅長，我由學藝喺學校開始都係專門係學青衣為主嘅咁樣啊，所以就唔可以講話乜嘢駕輕就熟嗰啲。即係起碼就信心好啲咯，即係我對於我自己嚟講嚇，咁就其實人物嘅演繹咧，即係呢個戲咧，都有一啲內心嘅戲嘅，即係呢個過程，都有啲內心嘅戲嘅，即係比如好似勸個老公賣咗啲箭佢，咁佢其實自己都好痛心，都唔想，亦都知道佢係家傳之寶，因為佢將三支箭擺正喺屋企嘅中間個中堂嗰度，唔俾賣嘅呢個寶箭，
1: 係
0: 咁嘅，好似話唔知話有咩村民之力，唔知點，即係有句話，
1: 總言之就係家中寶貝啦，全家寶啦，
0: 咁但係咧，真係即係佢阿陳月娥咧就勸佢賣，因為都已經冇飯開鍋啦，即係已經係窮到咁噶啦。咁咧都要即係講咗啲故事去開解個丈夫，即係勸佢嚇，即係先要飽腹咗，咁你邊有力去做第二啲嘢咧？咁即係勸佢咯，即係唔好一成不變咁嘅意思啦。即係攞我哋現今嘅説話，後屘咧。丈夫都聽佢嘅説話，將個寶劍好痛心咁樣去賣，咁啱撞到呢個大將軍，係好賞識佢嚇。喺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將軍賣劍呢個過程嚟考驗佢，咁咧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嘅，而且好即係好點講啊？都幾有智有謀，又有勇一個人才，咁咧就即係引荐咗佢去即係去沙場啊，咁樣去打仗咁樣嘅，咁就都係一個咁嘅故事咯，大概。
1: 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啊，嗰位大將軍胡夢熊啊，其實係一開始係多方挑剔嘅喎，係咪故意咁樣去激嬲呢個馬福龍，故意咁樣去同佢比武啊？嗬？
0: 係啊，其實佢係特登試佢㗎，試下佢個功力去到邊度㗎？原來一試咁犀利嘅，咁咧就即係。其實佢真係好有眼光咯，好有眼光。其實佢第一眼見到馬福龍就覺得佢不尋常，先至故意試佢嘅，係咁樣嘅。
1: 果然一試咧就不負佢所想啦，
0: 係啦，
1: 識英雄重英雄啊！呢啲叫
0: 賞識咗一個人才啦，咁樣咯，咁馬福龍亦都係因為佢嘅賞識，即係用我哋現今嘅現代人嘅講説話就係遇咗一個好好嘅。贵人咯，系啊，系，即系佢系佢个伯乐啦，即系咁样咯。
1: 咁再讲翻呢一部剧咧，应该话佢系传统剧啊嘛，但系点样将传统剧将佢演出佢嘅亮点，演出新意出嚟，喺呢方面系咪落咗好大嘅苦功噶？
0: 当然啦，演员咧就行每一步都唔容易啊，咁就有好多地方体现咗即系演员嘅。功力啦嚇，比如好似歐大哥啊咁佢嗰個馬福龍啊，喺表演方面亦都要求比較高啦嚇，同埋咧佢唔單止係演繹人物嘅內心，重要武打啦嚇，即係唱到練打乜都齊，所以佢好辛苦，
1: 難度好大啊！
0: 係啦，難度非常大嚇，呢個戲係體現以馬福龍為主嘅，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歐海明老師咧，佢係一位非常非常優秀嘅同行啦， 啊，佢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學習。
1: 你都非常之優秀啊，好出色啊！
0: 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由細就識嘅
1: 嚇，
0: 即係細細個我哋都識嚇，咁、就八幾年就識噶啦。你諗下而家幾多年？咁、咧，我同佢合作唔多嘅，我同佢合作真係唔多，我就。我翻翻嚟廣州粵劇院，我第一個戲同佢合作長劇就係呢個戲。之前咧都係做下折子戲嘅啫，因為我同佢唔同團啊嘛，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一上堂，哪怕係以前我同佢做啲折子戲都好默契，好似斬精
1: 蟲就揾到咗感覺係嘛？
0: 可能大家嗰種藝術
1: 藝術嘅追求嗰種
0: 比較接近，係啦係啦嚇，佢好優秀，好優秀，佢係一位好對藝術要求比較高嘅好演員嚟嘅、我好欣賞，好佩服佢啊！
1: 係
0: 啊，
1: 因為源於藝術咧，係有共同嘅志趣，所以先至係咁默契嘅合作。
0: 呢個戲咧最大一個一個賣點就係、
1: 是、
0: 我哋整台嘅創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創作，即係比如唱啊、做啊，基本係我哋演員自己去創作發揮出嚟。所以咧，就對於我講我個人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亦都係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過程。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如果我唔識，我就去問，我就會去揾資料嚇、可以咁講，如果自己能夠識創作咧，亦都係自己同自己比上咗少少台階。即係我係總覺得咁。咁咧，通過今次咧，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即係話，即係喺人物嘅刻畫，自己去善於創作，其實咧，對於我哋自己嚟講，都係進步嘅，會進步嘅，會有進步嘅嚇、所以今後咧，我都要求自己啦，喺呢一方面，無論唱好樣樣好，首先自己識創作咗先嚇、自己會拉咗個杯出嚟如果係。俾啲更加專業嘅人幫我哋錦上添花咁其實係好事嚟噶，我覺得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新嘗試啦第一次自己咁樣嘗試創作咁樣，我哋作為演員係應該要咁做嘅。
1: 係，咁多謝紅姐。
2: 哇，我覺得咧，真係呢部戲好啱啊，陳允紅老師嘅戲路嘅啫。
1: 係啊，阿紅姐咧，佢嗰種啊敬業嘅精神啦，同埋對藝術嘅態度，真係值得我哋學習啊！嗬。
2: 係啊，嗱，講到《馬福龍賣箭》呢出戲咧，係南派經典粵劇啦。咁啊，其實咧，我曾經睇過咧，就係歐海明大哥佢做嗰啲南派劇目啊，例如《武松大鬧獅子樓》啊，哇，裏邊咧好多南派嘅一啲武藝喺度嘅噃。咁不如咧，馬上再嚟聽。听剧中嘅男主角马福龙嘅扮演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二道梅德主欧海明老师讲讲啊，佢做呢个马福龙嘅感受啦。
3: 呢个角色应该就系用文武生行当去演啦，即系武就多啲啦，但系佢同时有几段唱又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呢个看点咧，主要系对传统，即系前辈创造嗰个戏落嚟。其实呢个戏嘅排练过程咧，我哋系请教咗好多前。包括埋戰嗰場啊，其他嘅開打啊，同埋下戰書啊等等，都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去恢復傳統嘅路子去演嚇。唔單單只係馬福龍，其實呢個戲所有嘅行當都值得去關注嘅嚇。
1: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個馬福龍賣箭啊，佢係一個傳統劇目嚟噶嘛？咁我哋而家重新創排，有冇賦予佢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喺度，或者有咩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嘅亮点喺度啊？
3: 灯光舞美做咗啲调整，因为而家嘅视觉啊，同埋节奏啊，咁要求唔同。原嚟嗰戏应该如果系按传统版去演咧，应该三个几钟先做得晒。咁因此咧就做咗啲调整啦，即系节奏上啦。除了燈光舞美之後，咁劇本的處理啊，有處理嘅，請了我哋的文編劇去縮減一些一啲囉嗦的場口啊，同埋其他的都要保留住。我哋排呢個戲有句説話叫做向傳統致敬，向前輩致敬。
1: 咁今次咧，你係同梅花獎得主陳允紅老師係合作啦，領銜主演啦。之前似乎你同陳允紅老師合作嘅機會唔係太多嘅嗬，今次有咩感觸咁啊？
3: 係之前我同佢合作唔係好多，不過一樣係有嘅。其實一八前中見我同佢有做過幾場嘅。 其他嘅折子戏啊，经常都有演，但系作为长剧嘅创作咧，系第一次啦，应该咁讲。
1: 嗯嗯。
3: 啊，

0: 紅姐是一個很好的演員，又很投入，我們配合得還是非常之默契和開心的。
1: 嗯，我採訪尹紅姐的時候，她都是大讚美和你搭檔戲，可以互相啟發到對方的靈感的，其實你有沒有這一方面的感覺呢？
0: 因為跟大家的理解和對舞台的駕馭，對角色的駕馭

0: 諗翻起身依然係歷歷在目啊，舞台上嘅精彩。
1: 係咯，而且覺得咧，歐海明老師咧講真咧，亦都唔係一個年輕演員啦，但依然咁身手敏捷喎、哇，講明咧真係有好深嘅功底啊！
0: 咁可想而知咧，歐老師啊，平時咧真係曲不離口，就功不離手，係一年360日都係咁堅持去練功嘅喎。
1: 係啊，其實歐海明老師呢一份對於藝術嘅執著精神咧，亦都係有賴於佢嘅老師咧，就係、是、紅線女大師嘅教導啦，同埋咧嗰種對佢嘅啟迪啦，對佢嘅影響啦，所以咧，不如呢個時間聽花枝嚟自歐海明老師演唱嘅《紅的傾情》。
0: 好啊，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

0: 继续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吓，咁、今日节目当中咧，会同你欣赏一段名曲吓，呢段名曲叫做《涉途云段丝流》啊。其实晓华、你平时去旅行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会啊寻访啲古迹啊，甚至咧系同一啲历史人物有关嘅地方噶？
1: 都会有噶、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睇下啲古诗古文啊，关注一下啲历史人物。我哋今日讲嘅呢位古诗人涉途，咁亦都系一个传奇色彩嘅唐代女诗人嚟嘅喎。
0: 系啦，咁大家咧，

0: 其实而家去旅行嘅时候话，亦都可以咧通过一啲名胜古迹啦，去寻觅到涉途嘅踪迹噶噃。我记得咧，我喺成都游玩嘅时候咧，就喺望江楼公园嗰度咧，就见到过涉途墓嘅。
1: 哦，讲翻涉途咧，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
0: 嗯，
1: 咁佢有好多嘅诗作，哇，流传至今啊，所以都有好多嘅文艺作品系怀念涉途、歌颂涉途嘅。
0: 系啊。佢咧就係長安，即係而家嘅陝西西安人嚟噶。佢16岁就入樂籍噶啦，咁啊同元稹咧係有個戀情嘅。嗱，戀愛期間咧，涉途自己製作桃紅色嘅小簪用嚟寫詩啊，咁啊後人就仿製啦。所以呢一種簪咧就叫做涉途簪嚇，即係用佢嘅名嚟命名嘅。
1: 雖然呢位女詩人咧係非常之浪漫啦，係一生寫咗無數非常之浪漫嘅詩篇，咁但係咧佢係終身未嫁，最後咧係自己高壽。由到老，咁我觉得咧，其实人生道路有时真系自己都讲唔清楚噶吓。
0: 嗯，系啊，当然啦，呢位女诗人嘅才情好犀利嘅，佢同刘彩春、余元基、李冶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啊，仲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咁佢流传至今嘅诗作咧，有成90几首噶。
1: 系啊，真名副其实嘅一位系才女，一位女诗人，好值得我哋去怀。念佢，去歌颂佢，佢所留低嘅诗作，亦都系为我哋后人留低咗一大笔嘅文化财富啊！
0: 系啦，嗱，中意睇粤剧、听粤曲嘅朋友咧，一定记得一个作品叫做《锦江丝女》吓，情情爱爱啊！呢首咧就系《锦江丝女》啦。咁啊，当中嘅女主角咧就系涉途，男主角就系元稹，又叫做袁眉之吓。嗱，讲到元稹就系字眉之啦。咁啊，佢系洛阳人嚟嘅，早年同白居易咧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啊经常将佢同白居易咧并称为元伯啊。
1: 元稹才华洋溢，曾经两次同白居易一起参加过当时的全国考试，即相当于我哋今天时今日的呢个高考，
0: 系
1: 啊，咁两次咧都系考喺白居易的前面，咁好犀利，
0: 好犀利。
1: 咁尤其是后一次咧，更加系高居榜首啊，咁所以咧当时咧被称为才子嘅。
0: 系啦，咁啊元稹咧佢喺武宗朝位置宰相嘅，元和十年啊，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1: 元稹呢个人咧，一生啊为人刚直不阿，咁喺早年咧情感真挚，咁太子少保韦夏卿系将芳龄19嘅小女儿韦松就下嫁俾当时啊年仅24岁嘅诗人元稹，夫妻两人系非常之恩爱。
0: 但系造化弄人，喺佢妻子27岁嘅时候咧就病故，咁啊呢个时候咧先至31岁嘅元稹咧就啱啱升任做呢、监察御史啦。可以讲咧，幸福嘅生活啱啱要开始，哎呀，自己嘅外妻咧就驾鹤西去啦，令佢好痛心啦。于是写低咗一系列嘅悼亡诗，最出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是啊，话呢一首诗嘅前两句真系好熟悉㗎嗬。
1: 係
0: 啦，咁元稹呢喺写散文同埋传奇方面都好有成就㗎噃。我諗因为咁样咁佢同涉途呢两人先至会惺惺相惜㗎嘛。
1: 係啊，咁两位呢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而两位呢对于吟诗作对呢都非常之有兴趣啊。正所谓惜英雄重英雄㗎嘛。
0: 係啦，志趣相投好重要㗎。
1: 係啊。
0: 咁而涉途有一首诗叫做《慈上》。上相扶是这样写的，相妻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催日，同心连叶间。嗱，诗中咧可以讲系浓情蜜意吓，仲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连叶间嘅表白，咁啊大有同元稹咧要相宿相妻嘅上头嘅。话谂嚟咧喺情深意密嘅时候啊，涉途啊系谂过要嫁俾元稹嘅。
1: 咁两位都系志同道合嘅大诗人啊嘛，浓情蜜意要共伴一生，呢个都唔奇怪啊。
0: 但系咧，好可惜，好景不长吓，一年之后咧，元稹就离开四川啦。咁啊，嗰个时候嘅涉途已经系46岁噶啦，芳华已经到秋暮啦。元稹咧又系一个放纵多情嘅人，咁啊，涉途就静静咁了断咗呢一场嘅情缘啦。
1: 涉途系聪明过人啊嘛，咁我谂啊，佢做出咁样嘅举动，一定有佢自己嘅理由。 由嘅。
0: 係啦，佢好明白自己同元稹之間嘅關係啦。正所謂露水情緣嚇，朝生暮死，又何必恩恩怨怨反覆糾纏呢？
1: 嗱，我哋國家一級演員關清啊，曾經演唱過一曲《仕途雲斷絲縷》，講嘅就係呢一位大才女仕途嘅故事。咁不如我哋先嚟聽聽關清老師介紹自己當時嘅演唱感受啊。
0: 好啊。
2: 锦江丝女呢套最后嗰场锦华新制啊，脱俗去到吸水，即系喺个水井里边祭之仙啊，嗰个场景唱嘅，佢将半边墨砚交咗俾阿韦松同阿袁枚之合砚，咁咧佢自己就身退啦。咁呢个故事啊，兴叔咧，佢喺隔篱唱啊，我喺粤剧院嗰个宿舍嗰度隔一间就系兴叔。佢啊，每一個戲，每一首曲，佢自己喺個筝自彈筝梳理，唱到佢真係每粒字每個音都非常非常滿意啦，先至交出嚟嘅。所以兴叔寫出嚟嘅佢劇本啊，係真係非常帶你入戲嘅。我哋即係喺隔離啊，未瞓啊，聽見啊兴叔喺隔離又彈筝啦，又梳理啲劇本啦。隔嚟聽嘅都會流眼淚，都會喊出嚟嘅。咁所以話啲前輩啊，真係嘔心瀝血，佢哋無論劇本又好，啲作家係啊，佢哋啲嗰啲心血啊，真係全部用翻曬喺對粵劇事業同埋培養後輩嗰方面。所以我哋即係有樣學樣咯。
0: 係啦，聽過關清老師嘅講述之後咧，我哋真係好敬重老前輩啦，嗬！因為老前輩咧不斷去創作啦，不斷去教導啦，先至令我哋嘅粵劇曲藝事業咧係薪火相傳嘅。亦都通過好似《錦江絲女》啊呢啲嘅作品咧，令到仕途啊、袁枚之呢啲古人嘅故事係流傳至今嘅。
1: 不如呢個時間，我哋即刻嚟欣賞由關清老師演唱嘅《仕途雲斷絲縷》當中嘅選段啦。
0: 好啊。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9: 冇浸噶。
10: 好，
9: 冇
10: 浸。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继续讲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嗱，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咁今日咧，我哋同各位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艺术。嗱，广东木偶以前一般咧都系以粤剧为表演蓝本。咁其实全国各地嘅木偶表演咧都系以常见嘅当地嘅戏剧为表演蓝本。咁广州木偶角色亦都系按照粤剧嘅生旦净丑去表演嘅。在演出的时候再配以锣、鼓、木鱼等的打击乐器，非常热闹。广东木偶艺术剧院还非常注重是以排岭南文化特色为主的一些木偶戏。

0: 植根于广东本土，反映广东人民的生活同埋追求嘅。咁而且咧，制作木偶嘅木质亦都非常之重要、哦，就唔系话随随便便攞啲木头就可以去雕刻嘅。咁大家想唔想知道当中有啲乜嘢讲究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传统工艺。
1: 木偶又称之为偶人，就是指主体咧系呢个木质雕刻而成嘅，用其他嘅材料辅助整成啊，咁啊模拟成各种嘅人形啊或者动物形状咁样。木偶因为呢个啄木为偶而得名，又称之为鬼仔戏。喺我哋国家，呢个木偶最早咧系用于呢个墓室嘅陪葬品嘅噃，后嚟慢慢脱离咗呢个丧葬制度，就变成咗呢个戏剧表演嘅工具。经过民间嘅啲工匠不断吸收啊、改造啊、发展而成一种新嘅戏种。嗱，喺元朝嘅时候咧，呢个木偶戏啊，从浙江嗰带啊，同埋福建闽南嗰带咧，传入我哋广东地区。咁当时因为浙江啊、闽南嗰边啲木偶艺人啊，就跟住南宋朝廷南岛，咁啊定居喺广东嘅湛江啊、廉江啊、吴川啊、电白嗰带，令到木偶戏咧喺呢个广东粤西地区啊，慢慢传承同埋发展啊。咁而我哋广州嘅啲木偶表演咧，亦都正系呢个粤西地区嘅辗转传入嚟嘅。咁当时有咩象头木偶啊、布袋木偶啊、同埋提线木偶啊，三大品种，有成百几年嘅历史嘅啦。以前嘅木偶表演嘅规模咧，细好多啊，多数都系私人班，分咩单人班啊、三人班啊、五人班啊，最多十人班嘅啫。一般嚟讲咧，啲木偶艺人啊担住啲箱，一个箱啊装住啲木偶。另一个箱呢就装住啲叮叮锣鼓茶茶嗰啲，咁就走穿过寨㗎啦。咪穿嘅空地呀、啲房屋嗰啲大厅嗰度呀，咪摆张台，咪成为呢个木偶表演嘅舞台啦。咪当时表演好简单嘅啫，咪通常以咩单人木偶戏为主嘅。一两个演员呢就搞掂场戏㗎啦。嗱，呢啲民间嘅木偶艺人呢大多数都系自弹自唱咁样嘅。咁另外当时啲木偶戏嘅表演形式同埋内容呢 ,90% 以上呀都系同呢个祭祀有关嘅。咁但系木偶戏流传到广州之后咧，受到呢个新旧文化嘅冲击，祭祀嘅功能啊就慢慢淡咗落嚟啦，继而变成咗啲街头表演，同我哋广州地区啲民风民俗啊、地方戏曲啊紧密联系，发展成为我哋广州一种独特嘅传统民间戏剧表演艺术。咁当时主要嘅表演地点咧就系城隍庙嗰度，咁同埋而家荔湾、西关、黄沙嗰带啊，咁同埋咧各种嗰啲庙会活动当中都见到木偶戏嘅表演嘅。演出嘅队伍呢主要系嚟自呢个粤西嘅布袋戏单人班，又或者嚟自呢个四邑啊、中山啊、东莞啊、清远等地嘅啲象头木偶戏班，又或者嚟自顺德嘅大山班啊，即系提线木偶班啦、啊。咁另外呢仲有过江龙㗎喇，嚟自外省嘅好似湖南等地嗰啲布袋木偶戏。一直到解放初期啊，木偶戏喺城隍庙呢亦都有演出㗎喇。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一啲木偶大师呢就到访中国，问起喂你哋中国嘅木偶发展成点样啊。嗱，当时呢中苏文化嘅交流可以话相当之盛行嘅。木偶戏喺苏联呢係相当于中国京剧咁样嘅艺术瑰宝嚟㗎喇。咁于是喺咁嘅环境之下呢，我哋中国就开始慢慢形成呢个木偶热潮啦。各地先后组成呢个木偶艺术团。嗱 ,1956年嘅4月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广东省木偶艺术剧团就成立了。从此木偶从私人表演啊、街头表演啊，就慢慢转成国营体制的表演形式了。而制作木偶的话很有讲究，不是什么木材都能够用来雕木偶的。根据历代的选材的经验，在湛江地区发现一种叫做白汁木，一刀劈下去的话有些白汁流出来的。呢啲白汁木嘅纹路呢就好幼细，就好啱用嚟雕木偶㗎。咁但係而家白汁木就好难揾到啦。咁所以啲工匠啊就大胆改革，用呢个纸扑一种技术啦。嗱，所谓嘅纸扑技术嘅话呢，即係用纸嘅材质呢嚟制作木偶。嗱，好似木偶嘅头部啊、身体啊等等。所有嘅人物角色咪先用呢个泥塑呢咪雕个形象出嚟先。再用石膏倒返个帽，咁跟住呢再用啲浆糊啊将啲纸扑上去。大概呢要扑成几十层㗎，晾干之后咁就成型㗎啦。跟住打帽啊、补粉啊、打滑之后再上色、安装机关等等。呢啲纸扑造成嘅木偶呢比原先嗰啲象头木偶啊轻得多啦。举起身嘅话呢亦都冇咁辛苦啦。一个操纵木偶嘅演员嘅话呢起码要举成半个几钟㗎嘛。好攰嘅。尤其以前嗰啲象头木偶嘅话呢大概成9斤咁重嘅。咁但係而家改成纸

0: 扑嚟做木偶啦，咁大概只有3到5斤，咁样啲演员冇起身嘅话咧，就舒服好多啦。嗱，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哋广东嘅木偶咧，首创呢个人偶戏啊，即系人同木偶一齐上台表演，咁样咧，亦都同啲观众加深咗互动。咁另外咧，仲排演咗乜嘢卡通剧啊、音乐剧啊，去迎合啲观众同埋时代嘅口味。嗱，从呢个侧面反映出啊，木偶呢种工艺又好，木偶戏呢种艺术都好啊，都喺传承当中求发展，喺发展当中咧，去不停咁创新嘅。好啦，嗱，今期咧讲到呢度啦。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0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今日呢一回呢，要同大家讲两位人物。呢两个人物曾经系天差地远嘅人，后来又成为咗互相憎恨嘅死对头。而最后啊，佢哋都喺失意之中死去。喺佢哋嘅对立同斗争之中，大唐王朝就走到咗最后嘅尽头。而从佢哋身上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大唐王朝走向覆亡嘅宿命。佢哋就系大唐李氏第18位皇帝唐熙宗同发动大起义成为唐朝掘墓人嘅王巢啦。嗱，我哋先嚟讲讲唐熙宗李渊吓，佢系唐懿宗嘅第五个仔，生母呢系惠安皇后王氏，佢原名叫做李俨，被封为普王嘅，系一个好活泼、好好动嘅细路仔。佢自细呢就喺深宫里面长大，身边陪伴住嘅都系宦官，所以同啲宦官感情好好嘅。李俨继承咗大唐李氏嘅混血血统，精力旺盛，兴趣又广泛噃。对于各种娱乐项目都好有兴趣嘅，而且玩一样啊精一样。佢又中意斗鸡、赌鹅、骑马射箭、剑索、法算、音乐、围棋、赌钱，嘿，大凡好玩嘅嘢咧，佢几乎无一不精嘅。而佢最擅长嘅就系打马球啦。打马球呢系大唐贵族最喜欢嘅运动嚟嘅。早年接待吐蕃啊、西域啲使者呢，仲经常会进行马球比赛嘅。唐熙宗嘅马球水准啊十分之高。后来佢做咗皇帝之后啊，曾经好自负咁同身边嘅幽灵石野猪话：，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嘅考试，必定会中个状元嘅。咁啊，石野猪啊答翻佢话：，若然遇到尧舜咁样嘅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呢，咁陛下恐防啊搵唔到食噃。李俨12岁嗰年，父亲唐懿宗病重，宦官田令之、刘恒深、韩文约等几个呢就决定拥立佢为帝，改咗个名叫做李渊。咁等到唐懿宗驾崩，李渊就登基为帝，是为唐熙宗啦。唐熙宗即位嘅时候仲有个细路仔，当然就冇咩理政嘅能力啦，所以朝廷上上下下嘅大事呢全部都系听宦官之笛嘅。唐熙宗在位期间最信任嘅宦官呢是田令之，咁佢自细就田令之凑大嘅，感情上对佢就好依赖，叫田令之做阿父嘅。即位之后呢就马上任命咗田令之为神策军嘅中尉。咁一嚟啊，熙宗一朝重大嘅决策权都落晒喺田令之嘅手里边啦。熙宗在位嘅时候，唐朝嘅政局已经十分之混乱啦。佢老豆懿宗时期啊，担任翰林学士嘅刘允章呢就写咗个表章叫做直鉴书，用国有九破啊嚟形容当时嘅局势。咁所谓中年聚兵一破也，万而次兴二破也，

权豪车站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奖励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当时嘅时局呢，确实是非常之糜烂嘅。咁所以唐熙宗即位无奈啊，就爆发咗王仙芝王朝大起义，将唐朝逼到末路之中啦。王朝呢是曹州冤巨人，亦就是而家嘅山东菏泽。本来呢佢就并唔系一个社会底层走投无路嘅人物嚟嘅。佢家族世代都以贩卖丝盐为业，家境都相当之富足嘅。佢擅长剑术、马术、战法都唔错，仲粗通文墨，自细就有诗才㗎啦。不过王朝成年之后啊，几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咁最后呢佢就写落咗嗰首著名嘅《北帝后赋谷》，然之后愤愤然就离开咗长安城，继承祖业，做起咗盐帮嘅首领，经营丝盐买卖啦。嗱，喺讲唐朝经济嗰回啊，我都同大家讲过啦，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嘅财政收入就好少嘅，所以出台咗各种嘅专营政策，其中盐业呢就系最重要嘅一行啦。咁但系自古以嚟啊，大凡官府垄断经营嘅产品都系价钱又贵，就质量又差嘅，老百姓好多都买唔起，甚至呢有啲人因为食唔起盐啊，就变咗淡食。咁但系大家都知啦，盐系饮食里面好重要嘅元素嚟嘅，长期唔食盐啊，会造成好严重嘅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呢越来越多嘅人就做起咗丝盐买卖。呢啲贩卖丝盐嘅人啊，因为要对抗官府嘅缉拿同打击，所以呢都十分之彪悍，亦都好团结嘅，势力越来越大啦。喺唐熙宗乾符元年啊，亦就系公元874年，全国各地呢年年发生水旱灾，以河南最为紧要。啲麦先收咗一半，秋季嘅庄稼几乎都冇晒，冬天嘅蔬菜亦都太少，老百姓都活唔落去啦。咁老百姓活唔落去，连丝盐都买唔起噶啦噃，咁啲盐贩啊失业啦。于是呢，洛阳嘅盐贩王仙芝同埋上军长等等人就聚集咗几千人，喺长垣县呢个地方揭竿而起，攻州占省，攻占咗曹州、莆州等等地方，声势大涨。王仙芝啊自封为天宝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号称草军，并且咧传集各道，话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公，依家我要推翻佢。咁王朝身为盐帮首领，眼睇住生意做唔落去啦，而王仙芝嘅势力越嚟越大噃，于是带住一班子侄，亦都聚集咗几千人起兵啊，响应王仙芝，加入咗草军。嗱，自古以嚟嘅农民起义啊，大部分都系民不聊生之下嘅揭竿而起，咁理论上讲，当然就系有正义性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起义军往往都冇咩政治目标嘅，所到之处亦都难免系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而且会将一路上嘅平民啊，亦都裹挟到军队里边，以充实自己嘅兵员，所以对于社会破坏性就好大嘅。王仙芝呢一支起义军亦都唔例外啦，转战陈、许、商、邓等等地方，不分老幼，全部掹晒入军队，号称有300万大军。唐朝朝廷见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就召集各路节度使去讨伐啦。咁讲真嗰句啊，如果真係论战斗力呢，唐朝当时各路节度使都拥兵自重，打起身肯定比草草成军嘅起义军要好打嘅。问题係呢班节度使嘅各怀鬼胎，个个都唔肯出力㗎嘛，都係諗住将联军赶到人哋嘅地盘就算数啦。所以起义军打唔赢亦都唔使驚啊，大不了走去第度又打过就係啦。所以啊，起义军穿州过省，越打就越壮大，打到齐州嘅时候啊，齐州刺史裴厄见到唔系路，就同王仙芝商量话：喂，你唔好打啦，我帮你上报朝廷，求个官算咧。于是双方啊商量好，暂时罢兵，仲得闲无事一齐饮酒食饭添。唐熙宗觉得封个官就可以平定民变，咁梗系好事啦。于是啊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咁王仙芝觉得诶都几好啊，于是啊准备接受啦噃。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但是王朝就唔忿气吧，心谂你王仙芝得咗个官职啊，我打得咁辛苦，半点好处都冇嘅，边有咁道理㗎。于是闹王仙芝话：我哋曾经立誓要横扫天下嘅，而家你得咗个官职，我哋呢几千人点算呢？两个人一言。

0: 不合仲打咗起身添。咁最后因为部下强烈反对啊，王仙芝啊拒绝咗降唐，并且劫掠咗周中嘅兵丁，咁啊裴握同埋啲侍者咧都走晒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提提各位啦，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咁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讲讲食咯，因为广东人最中意食噶嘛。嗱，咁讲到鸡嘅菜式咧，吓有人统计过咧，哇，起码超过成500多款噶。
4: 有咁多啊？
5: 系啦。
4: 咁但系我真正识得做嘅，或者我品尝过嘅，都不外乎都系那么几味嘅啫。
5: 白切鸡啊，
4: 豉油鸡啊，
5: 系啦，或者系盐焗鸡啊，
4: 三杯鸡啊，
5: 系啦，呢啲嘅就嗬。
4: 系。
5: 咁啊，点过嚟500多种咧？原来咧咁多嘅鸡当中咧吓、有一种鸡咧系好特别嘅，叫做豉油鸡，可能好多人都试过。
4: 试过，我啱先脱口而出都系讲到豉油鸡啦。讲真啦，我净系中意食豉油鸡，咁但系你问我点样制造出嚟嘅话，我就真系一嚿云咁嘅，一无所知嘅。
5: 系啊，其实我都唔了解啊，我就系觉得咧啲豉油浸过鸡咧吓，哇，真系皮爽肉滑啦，连骨头都有味嘅、有个地方咧仲叫做玫瑰豉油鸡添。
4: 玫瑰豉油鸡系咪？真系加少少嘅玫瑰味或者玫瑰花粉去点缀一下嘅咧，嗬？
5: 系啦，定系话嗰啲色泽咧似玫瑰啦，嗬？
4: 总言之，赋予佢咁美丽嘅一个名称啦，肯定有佢特别嘅含义。咁至于话呢个广东嘅地地道道嘅豉油鸡系点样嘅好食法，呢、这个人尽皆知啦。咁但系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咧，就未必人人知道嘅、哦。
5: 系啦，不如听听咧，就系厨员总厨郭少峰教下我哋点样制作豉油鸡啦。
4: 好啦，我哋嚟听听佢嘅介绍先。
6: 咁今次我哋做嘅豉油雞嘅步驟，首先就係話我哋會煲一煲清水，然之後呢就將雞擠入去浸一浸佢。咁、那個作用係咩嘢呢？係令到雞外邊嘅皮外脂肪去溶解。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我哋喺過清水嘅時候呢，要來回喺水入邊浸咗落去，迅速攞翻上嚟，令到雞嘅內膛同埋外邊嘅温度係基本達到相同嘅，有利於雞內外的食熟度的掌握。嗱，我哋呢個汁咧，要先將呢、這個糖全部溶解咗佢，然之後再加香料嚇、然之後就再加埋豉油去煮好呢個汁，然之後咧，我哋再放只雞落去慢慢浸。浸嘅時間，首先我哋要取決於雞嘅呢個大細啦。咁普通嘅雞嚟講，2斤零嘅雞嘅話係1個鐘頭。10分鐘左右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喺浸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係低温，係啦，60度以下左右去浸。浸嘅過程中，汁佢會不斷收縮，喺收縮嘅過程中咧，我哋要去碌，令到雞兩邊嘅嗰個色澤均勻，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令到佢嘅熟度會啱啱好。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

0: 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9: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呢一位嘉宾，我哋熟悉嘅晓露。
10: 系啦，咁最近咧晓露咧就开启咗呢个北疆自驾之旅吓。其实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因为晓露咧平时都唔系咁享受即系驾驶嘅乐趣啊吓，不时都要用自驾。
9: 佢享受嘅系坐车嘅乐趣，
10: 系啦。咁但系今次咧用自驾嘅方式咧去闯荡新疆，究竟有边啲嘅心得啦吓？今次咧有边啲嘅收获咧？我哋会跟住佢嘅方向盘啊，深入到唐布拉孟克德同埋那拉提嘅草原，一齐去探秘草原秘境，一齐奔赴北疆嘅辽阔同自由。稍后喺探世界在路上嘅环节一齐分享啊！
9: 系啦，咁啊，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嘅環節就會同大家關注一下啦。皇崗口岸咧即將就要重啟啦，咁大家如果要嚟到呢個口岸通關嘅話，有邊啲需要注意嘅攻略呢？稍後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千祈唔好錯過啦。
10: 冇錯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啟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
11: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9: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以及家电家居博览，从13号至到17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的。香港国际茶展及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亦都是13号至到15号同步举行的。而且展期的最后一日是向我们的公众开放的。
10: 咁睇返呢今年展会嘅国际化程度係显著提升啊。其中东盟11个国家係首次全部参与两项嘅贸易展。而一啲呢距离香港比较远嘅国家同地区呢亦都係首次参展啊，譬如哥伦比亚等等。亦都係带嚟呢当地嘅特色就係咖啡啦。今年嘅展会呢继续会係推广返清真食品。相关嘅现场嘅摊位上面呢都有黐住明显嘅清真认证嘅标识㗎。咁亦都有呢啲历史悠久嘅港产牛丸嘅公司呢特别推出一啲获认证嘅清真嘅产品啦。亦都响应返啦碳中和牛肉丸咁样嘅呼吁啊，喺呢个生产牛肉丸嘅过程当中呢去严格计算碳排放量，亦都用植树等等嘅方式呢进行碳中和。
9: 係啊，咁香港近年嚟呢持续推动宠物友善餐厅嘅发展啊。狗隻入食肆嘅措施呢正喺度积极实行当中，咁展会咧紧贴住呢项发展嘅趋势啊，特别增设咗宠物食品展示专区，对接市场需求。咁包括咧记者喺现场见到咧，有参展商系推出咗宠物主人可以 D I Y 嘅产品啊，吓令到咧主人都可以享受到动手嘅乐趣，亦都可以根据宠物健康嘅状况咧灵活搭配嚟使用。
10: 系啦，咁啊关注完香港方面嘅活动啊，睇睇澳门方面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 My Cup 仔乐园嘅周末派对咧，系火热开启啊！艺术节嘅吉祥物咧就系 My Cup 仔啦， 佢将活力满满嘅夏日乐园系搬入咗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噶。

0: 喺呢度咧可以体验翻咧嬉水活动咧，亦都有亲子竞技、艺术手作同埋主题巡游等等啊！一站式嘅活动咧，邀请大细朋友一齐嚟开 party 噶。
1: 冇错啦，吓炎炎夏日咧，最受到小朋友欢迎嘅、最中意嘅地方咧就系汽水区域啊吓，咁所以咧见到喺乐园嘅呢个汽水区啦，咁按照小朋友嘅年龄咧划分为两大区域嘅，适配翻啦唔同年龄段嘅宝贝啦吓，兼顾咗安全同埋乐趣。咁首先咧会有呢个汽水乐园，就系属于5岁以下嘅幼儿啦，佢哋专属嘅区域。咁低龄嘅宝宝可以喺呢度好安全咁样玩水。咁而5到12岁嘅儿童咧，可以喺汽水派对呢一度玩啊吓，咁啊开心畅玩啊，大家就各有各玩啊吓。
0: 咁啊除咗可以玩水之外啦，广场上边咧亦都有集体竞技赛同埋充气滑梯噶。3到10岁嘅小朋友咧可以参与2人3足亲子赛或者系袋鼠大王亲子挑战赛，仲有动物回家挑战赛等等，好有趣嘅一啲项目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咧都可以并肩作战，挑战下大家嘅默契啊！嗬，如果比较中意安静一啲嘅活动嘅小朋友咧，亦都有专属嘅玩法，可以发挥想象力去亲手 DIY 独一无二嘅夏日纪念品，可以将创作嘅乐趣带翻屋企噶。咁啊，活动嘅具体时间咧就系8月15号至16号下昼嘅4点至到晚上嘅7点钟，地点系澳门文化中心广场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冇错，跟住落嚟我哋再关注翻一组嘅成绩单啊！嗱，最近咧，拱北海关系公布，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嚟咧，到今年嘅8月10号，经过该口岸进出境车辆咧，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峰达到2.97万辆次嘅客车通关量咧，位居全国首位。大桥口岸双向车流长期保持高位嘅运行。
0: 睇翻其中啦，今年以嚟经大桥口岸进出境嘅车辆累计达到425万辆次，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咗8倍几啊！而北上嘅港澳单牌车通行量咧达到248万辆次，占口岸进出境车辆嘅数量咧近60%噶，同比增长8.1%。自从2023年两车北上嘅政策实施以嚟，粤港澳三地往来嘅热度啦，可谓系持续攀升啊！双向奔赴咧，亦都系越嚟越热烈啦。
1: 冇错吓，睇翻咧，从今年7月25号开始啊，粤车南下就已经正式扩容噶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啦5市嘅私家车系可以经过大桥口岸直达香港市区。咁大湾区内地9市居民咧都可以自驾南下香港通勤、商务同埋旅游探亲。咁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林敬就话啦，今年以来海关共监管验放粤车南下车辆超过2.1万辆次啊吓，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咁啊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咁啊，八月十二号开始咧，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嘅航班咧，将会系启用国产飞机 C919 执飞啊吓。咁呢一次咧，亦都系 C919咧首次执行国际嘅商业航班啊。
0: 可谓系踏出咗十分之重要嘅一步嘅。咁啊，目前啦，国航已经使用 C919 飞机系常态化执飞北京首都至香港地区嘅航线。每日有一班嘅，而国航咧亦都已经接收咗12架嘅 C919 飞机，相信啦喺跟住落嚟啦，飞机所飞嘅目的地同埋航线亦都会越嚟越多啊！更加之多嘅朋友咧可以感受翻国产大飞机嘅相关嘅设备同埋出行嘅体验啦。
1: 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咧同飞机下有关嘅，咁就系要有飞机就有机场啊！咁啊最近咧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持续推动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嘅。根据了解，惠州机场的二期扩建工程已经纳入到这一项国家级的规划当中，所以惠州市在加快推进紧项目的前期工作，加快打造千万级干线机场，不断提升惠州城市发展能级。
0: 亦都会是进一步提升我们大湾区机场群的一个实力。睇翻喺去年惠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336.52万人次，同上一年2024年相比系增长咗48.94万人次噶，同比增长17%噶。随住啦旅客嘅吞吐量系持续攀升，提升机场整体嘅能级咧系迫在眉睫啦。所以啦，惠州机场嘅二期扩建工程亦都系纳入咗国家级嘅规划，将会成为惠州民航发展史上嘅重大标志性工程。根据规划啦，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啦，喺现状跑道嘅南侧会系新建一条第二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千万级干线机场嘅服务水平。
1: 根据了解咧，惠州机场嘅高速公路项目咧已经系纳入到省高速公路网嘅规划啦，正加快推进项目嘅前期工作。项目通车之后咧，深圳东部经惠平高速、机场高速至到惠州机场里程咧缩短至到50公里，实现1小时直达。汕尾、河源等地到惠州机场同样只需要1个钟，更加便利了深圳东部以及系粤东、粤北等地的群众出行噶。
0: 大湾区出行咧，这个选择真系越嚟越多啦吓。睇翻今年夏秋季航班的计划啦，惠州机场通航全国有37个航点，省会城市覆盖率咧达到84%噶，实现航程800公里以上全部千万级人口城市全覆盖嘅。继续留意翻啊！现时唔少朋友出行都会带埋自己屋企嘅毛孩子去出行噶。现时咧，宠物经济嘅热度咧，亦都系持续攀升当中。近日啦，东航亦都系正式上线仁川至青岛国际航线宠物进客舱嘅服务，系第一次啦，东航嘅宠物友好服务系行出咗国境，为跨境去携宠出行嘅一啲旅客咧，带嚟全新嘅选择啊！唔单止话可以带住自己的毛孩子去全国各地去玩，甚至乎出国都 OK。
1: 没错，不过要提醒大家，今次推出的这个宠物进客舱服务只是开放了宠物不占座的模式，即是它会是另外这样去进行一个托运的。后续东航也会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开展评估研究，上线国际航线宠物占座服务，给跨境出行的养宠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即是如果大家要使用这项服务的话，可能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的宠物是自己坐这个航班的，不是说跟你一起坐的。所以呢，今次东航的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已经是落地全国38个城市，覆盖航线近660条。东航将会继续优化宠物友好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国内外航线服务的布局。而国内方面也会持续拓展通航城市和航线的覆盖，国际领域逐步探索更多携宠飞行的线路，当然以更加有温度的这种空中服务陪伴我们每一位游客的需求。
0: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启程去往新疆。会有我们的同事晓露分享他近日的北疆自驾之旅，究竟是怎样的感受呢？收回来听他详细分享。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啊，咁今日嘉宾晓露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之前嘅话题吓，继续啦，同我哋去北疆自驾嘅。嗱，话说啦，上一次吓，书接上一回啊吓，喺嗰个搵锁匙嘅风波之下咧吓，就终于啦，就去到啦呢个蒙克特吓呢一个原本谂住系 Plan B 嘅草原景区嘅门口啦。咁喂，即系 planning 咧就话系瞓一晚。第二朝早晨早入去，希望可以获得最好嘅体验啦。咁咁，
5: 但事实上快出嚟嘅，
4: 实系唔知醒噶啦。
5: 唔系嗰日反胃，唔算太迟，因为佢个景区咧系8:30咧，定系9:00就可以入。咁我哋咧应该系9:00或者9:10就入咗去啦。
4: 哦，咁算去真系早喎。
5: 系啦，即系哪怕我哋起唔到我哋预期啦，都唔算迟好耐。
4: 哦，咁但系有样嘢啦，唔算迟好耐啊。但系喺呢一个 planning 当中嘅变化就系估唔到佢咁好玩，你就唔舍得出嚟啦。
5: 系，冇错。
4: 但系喺话你唔舍得出嚟呢样嘢，你如果你话唔舍得出嚟，你话因为阿蒙克特俾你嘅体验系好好噶嘛，咁咁但系你而家总结起身或者你复盘翻起身，同你系咪真系一早入门口有冇关系咧？
5: 我觉得可能同前一日嘅独库公路迟开有关，迟开所以可能就冇咁多人。
4: 入到嚟嘅车时。

0: 係啦，入到嚟嘅車就少，再加埋咧，我係早啲出去嘅。
1: 係
0: 跟住仲有一個咧，可能就係喺唐布拉十里畫廊，除咗話有 Mon Coteau 呢個更加深入少少嘅景點之外，喺路上有個仙女湖嘅、可能有啲人將時間擺咗喺仙女湖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放棄咗呢度，又或者佢哋晏晝先入到呢度，所以我覺得佢成個上

0: 都是一个沉浸式去体验这个景区的好好的一个叫做因素啦。
1: 嗯，冇错，无信号呢一样嘢我要加分嘅吓，即系本身你去到嗰个地方啦，你就唔希望有啲咩信号噶啦，仲有人揾你啊，哎呀，真系啊，阻住晒啊！
0: 冇错啦，因为其实成个行程当中咧，我老公系每一日都会俾人哋揾去开会嘅，时不时就要中断嘅。
1: 系，
0: 包括嗰日上昼咧，佢都有九点钟有个会啦，同埋十二点有个会啦，咁样，同埋晏昼四点钟有个会啦。
1: 佢冇放过工话。
0: 啊，系啊，所以佢就九点钟、十二点钟嗰两个会佢都开唔到啦，所以佢就后边佢就有少少佢话，哎，算啦，就咁啦，天爷塌不下来咁样，佢就喺入边同我哋都玩得几开心咯。跟住喺嗰个景区入边咧，佢都系一个好综合嘅草原嚟嘅，即系你又可以望到远处好远好远嘅地方吓，唔算话好近啊，唔似得好似仲有咩库尔德尼啊，包括纳拉提咁样个雪山咁近。
1: 系
0: 咁，但系咧佢亦都勉强算系你可以见到雪山嘅。咁佢亦都有嗰啲叫做系高原嘅草原嘅，即系会有好多嗰啲树木一直咁样上去嘅。咁仲有就係有河流嘅，有河流你就會覺得成個草原係添色唔少嘅。
1: 因為你唔會話一嚟你顏色唔會咁少啦，二嚟嘅話你為咗嗰個地貌嘅塑造，你多咗好多嘅變化嚇，同埋從景區角度嚟講，可以安排嘅項目都應該會比其他嘅草原多一啲嚇。
0: 係啊，同埋你就會覺得佢成個景區好靚，佢個層次就豐富咗好多，佢個草嘅顏色豐富咗好多啦等等，所以就會覺得好舒服，好舒服嘅一個地方。
1: 而家要路揾緊相俾我睇。
0: 系啊，我自己喺度准备揾相啊，但系好似我唔系好揾得到。
1: 其实你话从嗰个体验嘅角度嚟到讲啦，
0: 我觉得有一张相就完全可以去讲明佢就系人间仙境嘅感觉。
1: 哇，好靓！唔系，其实有河同冇河真系会差好远。
0: 系啊，即系嗰个河水嘅嗰种动态嘅感觉咧，同埋佢喺草原上边好安逸嘅嗰啲牛啊、马啊嗰啲，你嗰种。
1: 例如话你老公啊。
0: 同埋佢有雪山嘅嗰种感觉就真係完全唔同嘅，你睇佢嘅草原嘅嗰种植被呀亦都係好丰富嘅，咁所以喺嗰度我哋係非常非常舒服嘅。有张相我记得我当时应该话我影嘅时候呢，就已经有好多人就话嘩点解
1: 可以咁靓嘅，
0: 唔系点解可以咁舒服嘅？
1: 点会咁少人嘅？
0: 系啊，
1: 呢个重点。
0: 即系我就系嗰张相就系我坐喺河边，跟住就睇住远处嘅都唔算远，即系河对岸嘅呢啲马喺度食草咁样。
1: 系，即系其实就系你可以感受到咧，即系河嘅对岸就系一片原始嘅牧场啦。跟住嗰个原始嘅牧场里边，你会见到咧，即系当地嘅牧民佢哋所搭建嘅一啲帐篷啊，咁样吓，见到哇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咁，因为你去嘅嗰个季节啊，亦都咁啱咧，系即系新疆当地嘅算系盛夏啦，即系嗰个草嘅嗰个绿色嘅饱和度系特别高嘅，
0: 系啦，
1: 亦都唔系话嗰种即系牛羊已经可能踩到差唔多临近秋天
0: 或者黄啦，
1: 系啦，冇嗰种稀疏嘅嗰个感觉啦。咁当然，我觉得可能秋天咧，如果大家仲要去呢一个地方嘅话咧，嗰啲树嘅嗰种。黄色啦、橙色啦、红色啦，嗰种感觉可能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可能未必系呢一度，即系南疆，好似喀纳斯啊，
1: 系会更好。
0: 系啊，佢哋就会觉得更加靓嘅，有胡杨嘅地方咁样咯。咁其实嗰日我觉得喺蒙哥托有个特别好嘅一个体验，系在于佢哋嘅牧民非常之淳朴嘅。咁啊，头先咪话嗰度系冇信号嘅。
1: 系啊。咁收钱啊？你系有啲咩体验嘅情况下？
0: 系啦，其实有啲地方咧，佢系会自己手机。整一个某一个运营商，那个运营商在那边是有短暂的信号的。
1: 哦，短暂的信号。
0: 是啊，就是相对来讲比另外我们用的那个是会稳定一点，但是也都有失联的可能性。
1: OK。
0: 那他就会开他的热点给我用去给钱。那哪怕我觉得我在那里我没有用他的热点去给钱都好，因为我有朋友就这样试过的。他就说骑马啦、包括影相啦，包括吃羊串啦，这样。他就叫他影低他的二维码，你出嚟有信號再俾，係、
1: 哦、
0: 啊！佢哋冇咁多，好似去到嗰啲成熟景區，
1: 佢唔會好擔心你驚你走數啊，或者點樣嗰種啊，
0: 嗬、啊嗯。相對嚟講，佢係淳朴好多，同埋咧，佢哋喺嗰度拍。坑啲把葱，你知去到新疆，尤其北疆，基本上每个点都可以去摆沙的。咁喺嗰度嘅坑啲把葱咧，就系、是、一个镜头149，两个199嘅。咁、同样嘅去到那拉寺咧，就系399同埋400-468咁样，系啦。
1: 所以你会亦都发现到嗰种物价友好嘅程度，但系呢个算系你哋喺咁。

0: 嗰日嘅呢個行程當中，第一個最深度體驗嘅一個景點啦。
1: 除咗杜山子大峽谷嗰個好多機動遊戲，我仔玩得好開心嘅之外，你話真真正正嘅一個算係北疆嘅典型嘅地方咧，就一定係佢嘅，即係獨庫公路，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算係景點。
2: 係啊，
1: 咁但
2: 係
1: 我嘅目的地，我第一個目的地就係呢一度咁樣咯。
0: 所以其實你係回過頭嚟先至我意識到原來佢物價咁友好啊，定係你當時已經覺得呢個物價好友好嘅？其實
1: 我覺得佢景區入邊甚至係比景區出邊嘅物價更加之友好嘅、
0: 有管理係唔同啲嗬。
1: 佢可能亦都冇太多嘅管理，即係佢只不過係因為佢哋嘅人真係好淳朴，
0: 相對淳朴同埋可能信息相對閉塞一啲會唔會咁、
1: 我覺得係咁樣嘅咯，即係佢入邊佢唔算係一個好成熟嘅景區。
0: 係
1: 佢可能佢官方就設咗幾個咁樣嘅停靠點，但係我哋其實唔係話每一個點都係官方設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接觸到嘅就係最真實住喺入面嘅嗰啲牧民，咁然之後佢哋呢可能佢哋烤啲羊串呀、又或者佢哋用自己嘅馬俾遊客騎馬呢件事呀、係一個好生活化嘅事，佢哋未必是因为这件事要去想去做生意或者是怎样的，只不过他们有而刚好你需要，即是那种感觉。包括我的仔在那里骑马，他一开始只是我跟我们的沟通，就是说问我们要骑几耐，我们就说半个钟这样。跟住咧，佢就話：哦，半個鐘咁，我帶你去石林嗰度玩下啦。咁樣，佢就帶住我個仔就出發啦。佢哋兩個睇嚟好似年齡相仿咁啊，睇個體型嚇、我就覺得佢年齡相仿嘅。咁、我俾佢帶走啦。咁我就同我老公兩個人就係喺石林嗰度慢慢咁行落去啦。咁、我仔就跟住佢就騎馬走啦。咁樣，佢係兩個人騎一匹馬嘅，因為唔放心啊，嗰、那個仔唔敢啊嘛。咁、然之後唔知喺途中佢哋兩個點交流啦、我哋就見到嗰匹馬離開咗石林嘅板塊。慢慢咁樣過咗馬路對面，而且上咗對面嗰座山。咁、然之後我老公就好，我當然我哋好了解我哋個仔啦，知道絕對唔係俾挟持啦，好可能係佢挟持對方嘅小朋友。咁但係因為嗰度冇信號，所以打唔到電話
0: 叫
1: 佢
0: 翻嚟咧，
1: 叫唔到。
0: 係咯，
1: 係啦，冇信號叫唔到，所以我哋目送佢上咗雪山。即係行到半路，即係嗰個小朋友帶住我仔騎馬上山嘅半途。我老公就话：你信唔信咧？一定系你个仔叫人哋带佢上雪山，佢想摸下啲雪。跟住我嗰件事就系令到我相对嚟讲系有少少震撼嘅，就系、嗰个小朋友可能佢哋两个倾偈倾得好开心啦，咁样，然之后我仔叫佢上去，佢就真系上咗去啦。当然佢都会评估自己有冇能力嘅，因为我见到本身系佢自己带住我仔嘅，但系上雪山之前咧，佢系拖多咗个小伙伴一齐，佢哋系三个人两匹马咁样就上咗嗰个雪山。
0: 所以可能系三人成虎啊，他们的家长知道吗？
1: 系唔知嘅。
0: 我覺得呢個
1: 係啊，即係佢哋就喺嗰度玩，我覺得係算係玩得好開心。當然呢件事兩睇啦，好多家長可能就會覺得唔安全啊。
0: 即係起碼從我自己角度嚟到講，我會覺得有啲唔安全嘅。但係如果你話回過頭嚟，大家即係冇穿冇爛咁計，確實係一個好美好嘅體驗。
1: 係啊，你就會覺得佢甚至喺呢度都算係同人
0: 有啲社交接觸。係，
1: 我甚至會覺得佢哋喺呢一個鐘入面
0: 是朋友，
1: 是朋友，甚至是交換了少少人生片段的那種感覺、所以這段對於我來講都是一個很意外的收穫來的。他起碼我兒子回來跟我說的很多東西是我覺得我可能要我們這個行業是不是經常都會覺得很想 去了解人家的生活啊這樣的。我覺得他了解到的訊息好像人家家、有多少口人啊，多少兄弟姊妹啊，多少年級啊，期末考試考什麼內容，考多少分啊，排名是怎樣的，幾歲學騎馬，每日騎馬要騎幾耐啊，呢隻馬仔叫咩名啊，呢隻馬仔幾多歲啊，騎馬比賽幾多名啊，跟住屋企除咗馬之外仲有幾多牛啊，幾多羊啊，跟住喺景區呢度一日
0: 好似調研咁啊，佢
1: 係啊，喺景區裏面一日可以賺幾多錢啊，嗰啲佢返嚟得同我講過唔停，佢仲話嗰個其實哥哥仔嚟㗎，佢已經初二㗎啦，但係佢同我講過話我未坐過飛機啊，乜嘢，即係佢有好多好多呢啲故事細節，令我覺得喺呢一刻這個旅程對於佢嚟講特別值得咯。
0: 因為佢可以獲得一啲佢自己獨特嘅一啲體驗啦，而從
1: 呢個先係佢真正感興趣嘅嘢，我覺得。
0: 係，同埋嗰個點係在於你知唔知小朋友好享受嘅一個點就係佢同家長之間擁有信息差嗰種自豪感。即係其實好似我兩個女咁樣啦，佢哋近排學游水啊，跟住佢喺游水班裏邊咧，即係識咗另外兩個小朋友咧，日日喺埋一齊咧。雖然佢哋喺游水過程當中冇乜交流啊，你上水啊，咩換衫啊嗰啲咧，哔哩吧啦傾好多嘢，跟住然之後翻嚟沿路當中佢就好享受佢同其他小伙伴之間擁有啲小秘密啦，有啲人哋嘅嘢或者人哋知嘅人哋嘅情況， 你唔知啊，我知喎、
1: 啊。

0: 種嘅自豪感啦，
1: 同埋佢其實係向往嗰啲牧民生活嘅
0: 簡單嘅生活，
1: 所以喺嗰一刻佢了解到佢向往嘅內容，同埋佢擁有咗同伴嘅社交，我覺得甚至係比起即係佢同我哋出去旅行，佢去到新疆咁嘅地方，即係對於我哋大人嚟講話係好好玩嘅一個地方，呢種體驗呢種獲得係更加之珍貴嘅。
0: 係因為我哋就可能睇過就算啦，或者睇過我睇咗我就算係擁有咗啦，咁但係你個經驗體驗有幾多咧？你喺嗰邊係咪擁有一段回憶呢？咁我覺得嗰個所謂交換人生片段嘅點先係更加重要嘅嚇。咁啊，跟住嚟我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咧要同大家咧即係講下，
1: 值$200嘅那拉錢
0: 係啦。究竟啲飛有幾難約咧？難嘅點係咪在於冇信號咧？我哋陣間翻嚟繼續同小路傾偈啊。
2: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看世界，
3: 看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6: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5: 飞过几千个城镇，
6: 几千万人，
5: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6: 就在路上，
5: 叹世界
6: 在路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在路上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今日晓露是嘉宾啦，继续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嘅北疆自驾之旅嘅。嗱，头先啦，先你讲完啦，喂，原本系谂住Plan B 嘅，又或者攞嚟备选紧底嘅一个草原景点啦，咁样样啊，突然之间咧变成咗一个哇，俾到体验感好好嘅一个目的地啦，咁好啦。但系正题就系你哋原本系谂住中午就即刻撇啦，啊就奔赴那拉提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那拉提嘅飞唔系你话买就买噶咯噃。
1: 系，所以其实我哋当时咧就揾咗一啲即系辅助手段啦，就俾咗$200嘅，系啦。咁所以就话点解呢一集系值$200，系因为我真系真金白银咁样俾咗佢$200出去。咁点解我话？我都算是水魚呢，是因為其實我俾咗出去之後，我的預期就是我是應該就唔使自己搶㗎啦，但係冇諗到佢只係話俾我知個搶票嘅小竅門，即係我仲係要自己搶嘅，我仲係
0: 要$200啦。
1: 係啊，因為冇人講呢件事，我唔知道。
0: 所以個 point 就係大家都係相信啲官方渠道啦。係
1: 啦，
0: 其實而家可能呢個信息差冇咁多啦。
1: 唔係，佢官方渠道係咁樣嘅，即係那拉提嘅票咧，佢係分兩種搶法，一種就係提前7日，一種咧就係當日。即係提前7日嘅票，我哋一定搶唔到啲。點解咧？因為我哋租車嘅話，我哋冇可能第7日或者第8日先去那一提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就一定系只可以抢到当日嘅票嘅。佢提前7日一放出嚟，即刻就冇啦。咁当然啦，我后边亦都知道有啲人咧，佢系先提前7日就将自己屋企嘅嗰个车牌先输入去。
0: O K， 咁后屘换车牌咁咯。
1: 系啦，后面咧再去到游客中心去换车牌，咁其实都算系一种方式。咁啊，其实当时我哋唔知啦，我哋真系攞到车先去查，就发觉。冇噶啦，就有都系7日之後噶啦，咁樣未開票嗰啲就有咯。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只可以搶當日噶啦。咁當日嘅咧，我就俾咗$200，咁佢就話俾我知話，當日7:40放票啊嘛。咁同時佢要滿足就係話你嗰個時間段你離那一提嘅直線距離唔可以超過80公里，即係佢會有個咁樣嘅。硬性嘅官方係咁樣寫下一個硬性嘅規定，
0: okay，
1: 但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我當時查咗下，我個路程係120公里，當然我唔知道直線係幾多，
0: 可能直線距離會更短一啲嘅，所以
1: 即係我當時喺 Moncotur 嘅時候咧，其實我同佢嘅嗰個喺路程上面就係佢已經去到120公里啦，咁但係嗰個人同我講就係、是，唔緊要嘅，搶得到嘅，咁佢就叫我校好鬧鐘，係7:20嘅時候就將所有信息都寫埋入去，填埋入去，包括你車上面有幾多個人，每人嘅身份信息，包括你嘅車牌號碼等等，咁然之後咧就停喺某一個界面，咁就喺嗰個界面一路等等等等到
0: 點即刻撳，
1: 7點即刻撳，如果撳唔到嘅情況之下退出嚟。

0: 到上嗰個界面再撳入去，就反覆咁樣擦擦擦擦擦，就佢教咗我呢個方式，值得$200嘅一個方式。咁然之後我就擦到啦。
1: 好嘅。
0: 所以呢一集咧，大家聽完之後就可以慳翻呢$200啦。
1: 突然間咩叫做物理意義上嘅袋子入你袋啊？咁係嘛？呢個嗱，大家如果要去拉拉提嘅話，唔係不過我覺得其實比起呢$200啊嚇，即係嗰日搶票更加有價值嘅點係在於，其實你可以去到現場換車牌，你點
0: 啊？係啊，即係你可以換車牌呢個點咧，就令到你提前七日可以比較確認咁樣知道你係有票嘅，就唔需要話你當日再心大心細咁樣，而且係好做，因為咧提前七日嘅票係晚黑放嘅，係好似係8:00一定係幾多，即係相對嚟講
1: 有
0: 好啲，唔使你7:00，你知道7:00相當於我哋大灣區嘅4:00啦，係咪？即係大家就會覺得係啊，嗰個時間起身去搶票本身好攰嘅，你第日仲要揸車咧，係咪？咁然之後咧，仲有就係第一題嘅票咧，因為佢景區大，佢自己係心中有數嘅，所以佢個票咧係48小時有效嘅。
1: 玩兩日俾你
0: 係啦，佢嗰個48小時咧係你
1: 入景區開始計嘅，
0: 計係啦，佢唔係計你後邊出嚟嘅嗰個時間，係計你最後嗰次入去嘅時間。所以其實如果你喺入邊你要住嘅話，即係你最後嗰第48小時你行入去之後，你住個星期嘅話，我覺得應該都冇問題。
1: 哦，因為你喺嗰、那個已經入咗去嘅情況之下啦，你就冇再所謂話進出呢一件事啦。
0: 係啦，係啦，佢同賽利姆湖係唔同嘅，賽利姆湖係計你最早入去同埋最後出嚟
1: 嘅時間。
0: 係啦，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邊，娜拉提佢係相對嚟講更加之友好嘅。咁喺娜拉提上邊咧，有幾個需要去提醒嘅點啦。第一個就係、可能佢個時間方面，好似你如果要去到河谷草原啦，咁你就應該睇日落嘅、所以你應該係晏晝，你當你第一次入去嘅時候，你就應該直奔嗰個河谷草原去睇嘅。咁、但係最熱門嘅空中草原嗰度咧，就只係得兩個時間點嘅啫。一係就係早上8:00之前，
1: 太早啦。
0: 一系就系晏昼8:00之后
1: 啊，呢、這个好啲，不过好多人啦。
0: 唔系，就系呢两个时间段先至会人少。点解呢两个时间段人少呢？因为观光车、区间车仲未开，系啦，未开或者冇咗。咁嗰啲大团嘅客啊，即系旅游团嗰种啊，佢哋就冇办法入唔到去啦。咁只有自驾可以入去，而自驾嘅咧亦都好少，尤其是系早上呢个时间段入去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咧亦都系即系跌定心水，一定要好早入去嘅。当然
1: 起唔到身系咪？
0: 起唔到身。咁所以其实我哋喺空中草原嘅时候，嗰、那个就已经觉得嗰个体验感冇咁好啦、所以就系影两张相就即刻就坐佢个缆车，都算系浏览咗一圈啦、就滑草落嚟啦。
1: 所以其实对于你嚟讲咧，即系娜拉提啊吓，同埋朝早。即系唔系明星在外嘅，但系更淳朴嘅嗰个景点吓，你觉得朝早嗰个景点更好嘅点，除咗话体验感更强之外啦，但系你话如果按照成熟咁计，应该系娜拉提更成熟之下。
0: 佢更加成熟系因为佢比较集大成，应该咁样讲。佢、自驾会专门有条自驾嘅景区路线，然之后佢如果系区间车嘅话，佢亦都有个区间车先可以入去个路线，佢就相当于做个好好嘅分流。
1: 分流咯，
0: 系啦。咁另外咧。佢哪怕喺唔分流嘅情況底下，好似河谷草原啦，包括嗰個空中草原啦，再包括嗰啲盤龍古道啦咁樣，佢嘅人相對嚟講都係分散嘅，即係佢唔會話我只係得集中一個點或者兩個點，佢會每隔得幾公里，佢就會設一個咁樣嘅休息區，即係佢會相對嚟講將人係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包括咧，佢入面嘅嗰啲經營啊，咁樣都係比較有管理嘅嗰種感覺嘅。好似旅拍啊，又或者係頭先嗰啲 Honey 把葱啊咁樣。其實佢相對嚟講，佢我覺得佢係成熟一啲嘅。佢嘅成個出片嘅嗰種感覺係會更加好嘅。當然我喺呢度唔拍啦，我覺得佢貴啦咁樣。但係我見到好多人喺呢度拍，但係佢哋嘅嗰種體驗咧，即係我作為旁觀嚟講啦，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唔差嘅，佢哋出嚟嘅嗰個片嘅嗰種感覺應該都係幾靚嘅，因為嗰啲攝影師好明顯佢就更加識得去揾機位，
1: 好熟悉、那個，係
0: 好熟悉。佢哋甚至有啲人咧就會去
1: 指導人咩 pose
0: 嘅，係啦係啦，指導 pose 啦，甚至佢哋會劃分好呢個區域俾你，呢、這個區域俾我咁樣，即係
1: 呢個好啊，呢、這個好，即係攝影師之間有種默契，
0: 係
1: 同埋佢哋互相會商量係嘛？
0: 我會覺得佢哋應該係有管理先至會形成呢一種，大家就唔使互相去爭啊，去
1: 錢賺唔曬嘅一齊賺啦，
0: 係啊。 實會有嗰種感覺咯。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入邊配有餐飲、有住宿嗰啲嘢，就唔係話只係單純係牧民嘅，因為其實牧民呢件事。

0: 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咁，好嘅就好好，唔好嘅可能你俾佢呃你都唔知講咩好嘅，就係咁樣嗰種感覺。咁所以嗱一提咧，我就覺得甚至你唔喺入面住，你出到嚟咧，佢嘅門口嘅嗰個成熟程度都係遠遠高過 Moncler 嘅。佢嗰個門口嘅成熟程度就係你想食邊度嘅嘢食都食得到。
1: 哦，幾好喎！
0: 係啊，我哋當時就話，不如去食下當地特色嘅，我唔知出個班咩吧。然後發現就係一路咁樣揸過去幾十間，你唔知揀邊一間，即係起碼係多咯。
1: 係，你俾到你嘅選擇多元啦，然之後裏面嘅各種嘅嗰個體驗項目啊，
0: 分散。啊，同埋嗰啲有管理有規模啊，互相之間唔減少打攪啊，嗰種整體嘅感覺係好好嘅。包括咧，我喺嗰度咧都有一段徒步噶啦。咁嗰段徒步咧都點講咧？我覺得佢哋可能比較唯一嘅唔好，可能就係佢哋有少少高估我哋嘅體力咯。即係你問嗰啲新疆人，佢哋
1: 慣咗，
0: 係啊，佢就話：個鐘就上到去落翻嚟㗎啦咁樣。實際上我哋爬上去都個半鐘。
1: 哦，
0: 係啊，
1: 好得人驚㗎。
0: 係啊，即
1: 係啦，你都行上去個半鐘啦，我行
0: 佢嘅落差係超過600米嘅。係咁佢。而且全程比較依賴樓梯，所以就我落嚟嘅時候其實都好痛，
1: 雨堆積嘅嗰種感覺，
0: 膝頭哥就有少少頂唔順咁樣。
1: 再加上你可能前前後後仲要再揸車啊，
0: 所以我喺大拉提我就住多咗一晚。
1: 個 point 係你喺嗰度住多咗一晚啊，咁住多咗一晚之後啦，你見過那拉提的夜係咪先？
0: 仲有佢嘅日。
1: 系啦，究竟
0: 日出日落，同埋佢最靓时候嘅盘龙古道
1: 有啲咩唔一样呢？我哋留待下一集话下，继续同晓露讲下那拉提嘅节目，行开啊！

0: 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来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了，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啦。有一些的朋友如果很关注话皇岗口岸几时重启，同埋重启之后呢究竟我们可以怎样更加快速便捷咁样通关呢，今日会给大家一些通关的攻略。
5: 是啊，没错，近日见到多轮的压力测试呢在度进行当中啊。其实呢在这个7月31号的时候呢，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咯，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正式启用嘅，亦都标志住一地两检嘅制度落地咧，系迈入到实质性嘅阶段。皇岗口岸重启咧，进入到倒计时嘅。咁呢个口岸咧，亦都会系实施一次放行啦吓。咁呢座超级口岸究竟有点样嘅新变化啦？人同埋车辆分别点样通关咧？我哋今日一齐去了解一下啦。
4: 系啦，因为大家好关注嘅就系究竟几时可以正式开通咧吓，不过咧就同大家讲翻嘅，当前嘅阶段咧就话成个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咧已经全面完工噶啦，去到一个装修配套嘅收尾同埋设施设备咧检查调试嘅阶段。咁但系话究竟几时正式开通咧？呢、這个日期仲需要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先适时公布啊吓，大家可以黐实我哋嘅探世界嘅。咁、最新嘅消息咧，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公布噶吓。
5: 咁究竟咧呢个皇岗口岸重启之后有边啲嘅新嘅变化呢？咁首先咧就系24小时不打烊啊吓，咁啊只系呢个人去通关嘅，就唔系呢个货物通关。咁啊亦都会成为咗啦深港唯一嘅夜猫子，即系夜晚出动嘅一啲朋友仔嘅专用口岸啦。
4: 因为咧佢会系一个纯旅检嘅口岸啊吓，所以咧得只系有一啲游客喺呢一度通关嘅，即系意味住吓成个通关嘅效率会更加便捷，因为佢净系服我哋嘅呢一班游客去服务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其实可以系将24小时嘅呢一个行程都安排喺呢一度，相信可能夜晚黑，好似啱啱阿 Fion 话斋，凌晨大家都可以喺呢度通关，去考虑下咧自己嘅行程安排。另外仲有就系一地两检究竟点样检咧吓？
5: 系啦，咁啊，全新嘅皇岗口岸咧，一地两检嘅模式咧，会系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创新嘅通关机制，会系系统性咁样重塑翻口岸嘅通关嘅流程噶。咁啊，具体啦，一地两检就系话港深双方会分别喺同一个口岸地点办理各自嘅出入境手续。港方口岸区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系适用翻香港法律噶。内地嘅口岸区咧就系由内地依法管辖啊。
4: 冇错啦。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咧，指嘅就系喺一地两检模式之下咧，深港双方通过数据互通等嘅措施，进一步整合查验嘅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同埋压缩通关时限，提高翻通关嘅效率同埋体验噶。
5: 冇错啦。咁啱先就讲到咧呢一个关口啦，未来咧就只系有旅检啊，专门俾啲朋友仔咧，即系24小时都可以随时施滑过关。咁究竟呢个通关嘅过程系点样嘅咧？我哋唞一唞先吓，收翻嚟咧，响探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6: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 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4: 来到今天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跟大家关注即将要重启的皇岗口岸，究竟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怎样全新的这种通关的感受。我们下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在这里过关的话，你怎样行呢？其实很简单的，只需要擦面按下你的指紋，跟住門開你就可以走㗎啦。
5: 係啦，其實就總共三步嘅啫，就可以過閘啦。就好似平時我哋搭地鐵都差唔多，不過多咗個撳手指模啦。咁具體嘅通關地點咧 ，L 四咧就係深圳往香港方向，而 L 五咧就係香港往深圳方向嘅。通關設施方面，啱先提到啦，三合一嘅合作查驗快捷通道。通關嘅流程具體咧就分三步走，我哋詳細再拆解下。
4: 第一步就是出警方的闸门，旅客通过拆面或者拆证就可以完成基本信息的采集。第二步就是深港交界门，采集指纹、面相等生物信息进行身份的比对。而第三步就是入警方的闸门，信息验证通过之后会快速打开，打开之后嗱嗱过门，那就 OK 了。
5: 其实就是先出跟住到交界再入，非常之快捷同埋丝滑嘅。咁啊，讲完就话，自己就人过关系点样过啦。咁车又点样过咧？同样都系非常之简单噶，一次停靠有五家嘅单位咧同步查验，司机咧就唔使来来回回去进行一啲过关嘅手续嘅。
4: 冇错啦，咁啊，通关地点咧 ，L 一系香港往深圳嘅方向 ，L 三系深圳往香港嘅方向吓。咁啊，通关嘅设施咧就会有呢一个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同样咧通关嘅流程都系过三道闸门，第一道闸咧就系自动落杆，一次性咧采集深港两地五家查验单位所需要嘅信息，咁各单位后台咧亦都会同步去核验嘅，通过之后第二道闸同埋第三道闸咧就会同时抬杆放行啦，所以会仲更加快捷啦吓。
5: 系，其实基本上都系第一道杆啊，即系要有一啲查驗嘅程序啦，後邊咧就非常之快，可以同時係抬杆放行啦。咁另外啦，咁喺車上嘅乘客又需要做點樣嘅查驗嘅措施咧？咁車檢層咧係人車分流通關噶。咁喺小汽車上面嘅旅客咧，唔需要往返於旅檢大樓同埋車檢層，喺隨車查驗廳就可以完成通關查驗噶啦。咁跨境家庭、小朋友和老人家等等这些特殊的群体可以申请车上查验，不需要落车啊，随车一起过其实都 OK 的。
4: 没错，讲回如果大家要去皇岗口岸可以有哪些交通方式呢？地铁七号线是直达的，而且未来还会有城际高铁，落车就可以过关更方便。讲回深圳地铁的七号线是直接跟这个大楼的负二楼是直接连起身的，不需要出地面就可以丝滑咁样换乘啦。而港铁咧仲规划咗一个北环支线嘅，喺度在建当中嘅惠管深城际高铁咧，亦都会系接入到皇岗口岸片区。所以咧，未来大家可以从呢一啲嘅交通方式呢一度咧，更加快捷咁样直达到呢个皇岗口岸。咁啊，无论系旅客咧同埋车辆咧，都会系享受到更加高效同埋便捷嘅通关嘅体验。咁所以咧，最关键嘅就系大家喺度等紧呢个正式嘅开通日期啊吓。咁我哋一齐正。 静待咧官方嘅公布啦吓。
5: 系啊，冇错，我相信咧有唔少嘅朋友咧，亦都会专门去到呢、這个皇岗口岸咧去打卡啊吓，因为本身个造型啦都好吸睛嘅，系以流畅嘅曲面造型去呈现，就好似流水叠石一样。当中有个好重要嘅设计理念啊，就系湾区基石获之重器。咁啊，各楼层嘅结构咧，啱先我哋大概都有同大家讲到啦。咁啊，相信咧去到具体开放嘅时候咧，大家最紧要去现场体验下，好快就可以熟悉噶啦。
4: 冇错吓，咁啊喺我哋今次嘅呢个节目当中咧，俾大家一啲好具体嘅一啲通关嘅流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一齐关注翻啦，究竟几时可以正式通关？咁啊，正式通关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行程，通过啦皇岗口岸去通关，感受下啦呢一种咁方便同埋快捷嘅通关模式啦吓。
5: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4: 听日再见，
5: 拜拜。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2: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15号星期六，